0: 好，继续关注，有位网友反映说，现在拆楼顶的广告牌为什么好多都没有拆？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张主任。
1: 好，王姐你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在海南主城区楼顶户外广告转向治理，主要是治理那些美油、鬼话、神皮、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破损类的这个楼顶广告。广告治理也是分步推进、有序推进的，有些你发现的问题也可能是还没有治理到那个辖区，你可以把具体的位置反馈过来，我们下线之后直接到现场去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位置留言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哎，给我嘞。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问的什么问题了？
2: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局长都在那个桥城区两边一个半截路一个。那两个巷子都没有绿化，他可给个管是归绿化管是归陈马枝局长，问问局长可归他管。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吴主任。
3: 郑网友，请你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
2: 朝阳口，你知道吧？在桥城区，朝阳口给他半截路这两个街道，这老街道多少事？你看都正屋的那两边连个树都没有，土疙瘩的。我要归那什么有管你。那栽点树，我弄个绿化啥东西嘞？栽点那个短的绿化带、绿化啥弄来好看点，我说人家管这你都给整理整理了。
3: 这个我们那个市园中心主要管理的是，市里的主要的主次干道绿化，还有公园景观的这些。你反映的应该是属于背街小巷，然后现象呢，我们也会和那个属地的社区积极沟通。看看根据现场情况是否能够那个设置一些绿化。
2: 那不归城管是吧？就管嘛，原城管是吧？就哪修的弄路了都在绿化规划。
3: 行，那线下我们到时候你留下那个联系方式，线下我们再继续沟通好吗？
0: 嗯，这样线下之后。
2: 反正弄的好看了应该。
0: 请主任到时候去实地查看一下，好吧？这位先生，现在之后，我们到时候请吴主任现场去查看一下。如果说是属于市城市管理局这个范围职责内的问题的话，到时候看怎么样去解决。如果说不属于的话，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2: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那我想你反映一下，就是说这个世纪城南门就是松花桥对面，然后有商务四大饭店大排长龙，严重的影响交通，影响正常人正常生活。
0: 这个问题昨天是不是您回访之后，刚刚这个郭队长已经解答了？那这样，我们有请郭队长再给您做一个答复。
5: 好，这位朋友你好。
4: 你
5: 反映的问题下线以后，我会亲自到现场去看看。安排水利大队一块儿，如果说有违规搭建的，我们会安排县级大队按照法定程序给他拆除掉。
4: 好嘞，谢谢您，领导，谢谢您，非常感谢。我已经反映了多次了，就是他就是有时候因为这些都不，我因为这边城管不干了，都没有人问了。
5: 在处理过程，我们会安排县级大队及时与你沟通，好吧？
4: 好嘞，谢谢您领导，好，谢谢，非常感谢。
5: 我也谢谢你对城市管理的关心。
4: 好嘞，谢谢您领导，好，再见啊，领导，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反映，在桥城中学附近，女性城管执法队员满手美甲聚众聊天，服装鞋子不符合执法制服规范。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6: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事情，我们线下会加强人员的管理。好。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后续在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治理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还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到时候可以继续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想问一下这个新发地公共走道

0: 私人占用停车所嘞。然后如果说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辖区队去核实。如果说真是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个锁进行拆除。好，
1: 嗯。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劳动主题公园的狗太多，特别吓人，请加强治理。劳动主题公园是在哪个位置？劳动主题公园是咱们这边有劳动主题。
2: 这我来解答一下吧。
1: 嗯，
2: 就关于养狗的问题，刚才第一个这个网友提出来的时候，王俊南已经解答过了，我再给大家解答一次。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亳州市治理这个养犬问题，主要依据的是亳州市文明养犬办法。关于文明养犬办法，就是在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遛狗不牵绳的问题，这个是由公安部门来主要负责。第二个就是养狗随地大小便影响拒捕改正影响市容的问题，这个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来执法。然后关于这个养狗办理这个登记的问题，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他和公安部门他们根据分工来负责这个养犬登记。然后再一个就是关于养犬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社区啊包括其他这个公共管理机构都有劝导的义务。现在这个养狗多也是一种现象，这个就是我们各个部门之间会加强配合，加强治理。如果有具体的位置或者具体的情况，建议直接反映一下，我们到现场去看，通过这一个点来带动周边的治理。
1: 嗯，
2: 谢谢。
1: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万达金街喇叭噪音扰民的问题，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3: 哦，这位朋友你好，针对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安排辖区大队加强对万达金街内部的管理，这个变态管理情况及时与你沟通，好吧？
1: 嗯，好，这位网友到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后续的这个治理情况。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那个芙蓉花园那个一楼，业主占用那个公共面积，还有那个路不叫人停车子，都拦，当那栅栏那个铁皮都拦着，那属于那可属于城管执法管。
1: 好，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0: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事情，我们下面以后我们会给规划部门积极对接，安排辖区队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啊，我们首先会给规划部门去确认他这个是否是公共区域，如果不是，如果说他是占用公共区域，我们会安排辖区队进行依规依法进行处置。好，
4: 因为那本身他一楼都有一点院子，受于那路上那个绿化全部都到占用完，有的都种菜，有的让那个树枝子、铁那个铁皮栅栏都拦着不叫人过，让停电动车充电，十五号楼还得从十四号楼绕下去，是十五号楼东边都可以过，他们一楼的业主都拦着了。
0: 嗯，针对这个事情，我们线下会安排辖区队，还有那个还有相关部门、规划部门进行现场去核实进行处置。
4: 本来是那北边吧，那都可以过，叫亳州院子，叫墙都拦起来了，后边那边这我们可以停电动车的，其实我们那电动车都停不进去，咱们叫那一楼的业主都用那个铁皮那个树枝子都搁那拦着不叫人过。
1: 嗯，您的疑问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拦，对吧？然后大家能不能在这里停车，
4: 对
1: 吧？
4: 那本身一楼，你本身都有一点院子，你那本身都是绿化，都是绿化，都属于公共区域，叫所有的都拦到那个北邮路上，剩下的绿化都叫他连成自己的院子，那属于一楼吗？那不属于。上次那块的物业说的是属于城管管，物业管不了，城管也管不了吗？
0: 好，针对你反映这个事情，我们会安排辖区队和规划部门和属地联合进行去现场查看，后期会给您反馈相应的处理结果。
4: 行。
1: 嗯，
4: 好
1: 嘞，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4: 谢谢，
1: 好吧？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有位网友反映广告牌的问题，他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说威武大道广告牌新装的都拆了，多少年前的没拆是什么情况？当时拆的时候说城区楼顶的广告牌都是要拆掉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哪位嘉宾，谁来解答一下？好，有请张主任。
2: 就是刚刚

0: 经接打过一次，就是我们在分批分类有序的再往下推。这关于你发现这个魏武大道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会联合城政局、城市管理局，
1: 嗯，
0: 对魏武大道整沿线巡查一次，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然后最好您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会把这个办理的结果给您一个详细的答复。
1: 嗯，就是同一区域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嗯，好，那这位网友如果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到时候下线之后呢，张主任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到时候再给您答复。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导播会帮您记录并且转办。好，又一位网友反映韶华路全季酒店门口绿化带里的这个商业广告谁来拆？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张主任。
0: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
1: 韶华路全季酒店门口绿化带里的商业广告，这个也要拆除是吧？
0: 关于在绿化带内设置广告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主要是以公益广告为主，第二个如果是商业广告，尤其是尺寸达到规定面积的大型户外广告是要经过审批的，这个我们下线之后会和园林部门一块儿到现场去看一下，会同这个属地城管执法部门把情况了解清楚，如果是属于违规广告，我们会找到广告的管理方或者是业主，依法拆除。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一位网友一直在刷屏说这个大航广场欠自己的这个房租押金5000块钱，这样这位网友希望您留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转班，因为今天呢是城市管理局上线我们正丰航富热线的直播间，那这个押金的问题应该是不属于咱们去管理吧，王局长？
2: 对。
1: 这个押金还需要向其他部门去转班，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去进行转班，您在网上留言的话下线之后可能找不到您。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在这个世纪花园吧，小区里面有这个利用这个绿化带养鸡、养狗、种菜的。一到晚上这个到凌晨啊，都吵这个狗叫着，吵的都睡不着。
1: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郭队长。
3: 在哪个部门？
4: 这位朋友你好，下线以后会安排辖区大队，从物业以及属地一块儿到现场去看，了解情况，根据了解的情况，属于哪个部门的，我们会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同时，这个处理情况要跟我安排大队及时与你沟通，好吧？
3: 行，因为这个当时还是报过警，这个反正也很多次了。因为这一到这个凌晨啊，我三四点钟，那个狗叫，特别的能
4: 烂。这个是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休息大队，会重视这个事，到现场安排专人去办理这个事，好吧？
3: 行，我麻烦您看您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碧桂园平和府27号楼、28号楼楼顶安装了光伏，想问一下安全吗？那这个在楼顶安装光伏符不符合规定？那我们咨询一下，
0: 我来回答。
1: 好，有请张主任。
0: 关于在楼顶安装光伏的问题，这个事实上是属于在建筑屋顶进行搭建建设的问题。第一个，在安全方面需要由住建部门或者是住房安全中心他们两个部门联合对这个搭建的情况进行安全鉴定，尤其是搭建者本人，他应当履行方这个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他应当对这个搭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也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是否能够比如楼面的载荷风，包括这个风阻的系数等等，这些问题稍微专业一点，我解答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相关的规范，建议由住建和住房发展中心两个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好的，这位网友也可以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到时候帮您向住建局和住房发展中心进行转办。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耀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 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依托党建引领万众一心工程，全方位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保障。
4: 今年上半年，全市超85%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依托党建引领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多处暖心驿站、87处友好服务场景，全方位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保障。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京城华府小区是侨城区重点打造的骑手友好小区，小区配套清晰的路线平面图、电梯置物挂钩等便民设施，优化骑手送餐效率。外卖骑手刘仲英：
5: 在这个小区送外卖特别的快，小区里有非常清楚的路线平面图，电梯里还有挂钩，不管多高层，只要往1楼电梯一挂就行，真是特别的贴心。
3: 小区内配套的暖心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空调、饮用水、消暑物资一应俱全，成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临时歇脚的好去处。快递员尹峰：
6: 以前天热的时候都是在路边拿个水杯，然后蹲在树凉营休息一下，现在有这个驿站了，比较方便一点，里边有水有空调，感觉很暖心。
3: 网约车司机海全德：
7: 我经常在这个驿站来，他们这个24小时提供服务，有茶有水，可以来到这个休息。
3: 城郊社区在京城华府小区打造新就业群体骑手友好小区，以暖心驿站为载体，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8: 一方面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做好纳凉饮水应急保障，切实解决骑手跑单过程中遇到的奇难小事；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持续倾听大家的诉求，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完善驿站服务，把暖心保障做到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3: 城郊社区的暖心举措是侨城区推进万众一心工程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87处友好场景，配套6家暖心学院、140余家友好商家、3处友好医院，为260余名从业者提供免费爱心午餐，全方位做好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治理等工作。
4: 侨城区牛集镇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载体，通过群众筹资筹劳、共建共管的方式，完善道路设施，打造5小园微景观，一批村庄旧貌换新颜，乡村宜居水平持续升级。走进牛集镇张沃村宋庄，记者看到刚修缮完毕的村道接口处路面平整顺畅，车辆行人通行安全有序。此前这一路段地势低洼，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村两委积极发动下，村民自愿筹资筹劳，累计捐款2万多元，配合村级资金完成低洼路段硬化改造，彻底消除了该处的出行安全隐患，村民无首英。
9: 这修好了，一个劲儿造价，晃晃悠悠的，一点都不得了。
4: 在优化交通条件的同时，宋庄村因地制宜推进5小园建设，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地、废旧砖瓦，将杂草丛生、杂物乱堆的卫生死角改造为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村民韩英：
10: 干绿了，

0: 这个小花园你看多好，那里头种上菜，环境还好。
1: 村民宋玉卓：
2: 现在绿上这也还好看，环境还好。
1: 硬件改造完成之后，长效管护成为巩固建设成果的关键。村里细化管理办法，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日常环境维护。牛集镇张沃村党总支书记石广京：
3: 引导群众做好日常保洁，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杂草、杂物等，落实门前三宝，群众家门口的无小院，实行认领自治，激励群众共同参与，共建新精神。
1: 张沃村宋庄的变化是牛集镇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今年全镇共规划建设四个宜居村、十二个洁净村，目前所有创建点位已全部完工。建设期间，镇村两级充分调动群众主体作用，发动大家筹资筹劳，集中清理断壁残垣，完善道路、五小园等基础设施，人居环境质效得到显著提升。牛集镇党委委员吕宏伟：
4: 下一步，牛集镇将健全镇村联动长效管护机制，压实村级保保责任，把道路养护、五小园管护、日常保洁纳入常态化管理，同时用好村民民约，持续调动村民的这个自治积极性，推动环境整治从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
5: 为杜绝重点班、快慢班，保证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均等，我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制度，从生源、师资到全程监督都公开透明，全力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我市自去年开始全面落实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6: 自去年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
5: 我市阳光分班工作不搞特殊，不设例外，全程遵循统一标准、统一原则，确保分班工作公正可信。夏文豪：
6: 一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变进变，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三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
5: 同时，我市对阳光分班结果管理十分严格，明确分班纪律与追责机制，杜绝私自调班、违规分班行为。夏文豪：
6: 编班结果确定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的，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1: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5: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达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 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上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0: 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未来三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第一，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依托非洲领导力学院培养治国理政人才，邀请1000名非洲政党人士来华交流，深化双方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贸易繁荣伙伴行动。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大机遇，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电商等领域合作，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中方愿同非方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第三，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共同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第四，互联互通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中方愿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帮助，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第五，发展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和非方共同发表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注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助力非洲发展，支持举办2026年青奥会和2027年非洲杯，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中非人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及抢险救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8月12号16时58分，历经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直飞的国航 CI723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安徽省公证协会组织编制完成安徽省涉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安徽省企业出海公证服务手册，并发放至全省各公证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标准化、实务化的公证指引。记者从安徽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7月，全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人数同比上升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在追赃挽损方面，全省已成功见面阻止3.86万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金融领域拦截成效同样突出。商业银行累计拦截潜在受害人3680人，拦截可疑取现5994.67万元，黄金交付7.95公斤，全省累计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工作，下一步将加快安徽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立法进程，同时细化配套资源化利用措施，逐步推行产生者付费等机制，加快形成

8月13号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公布获奖名单，安徽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得生命科学奖。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将于8月16号至8月23号在宿州开赛。再来关注市内新闻。市财政局消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谋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一到七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今年要博会期间共安排了六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伸活动，其中全新增设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是本届大会的核心重磅活动。除此之外呢，嘉宾受邀更加的广泛，截止到8月11号已经确定9个国家共58名外宾参会。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平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来自阜阳、商丘、淮北等地的外地游客专程来博打卡观演。截止到8月10号，曹操已经完成31场公演，累计售票包含预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8月9号，新建淮阜高铁启动全线接触网热华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淮阜高铁计划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开通运营后呢，将结束蒙城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8月14号上午10点至8月20号24点，通过我市申报并认定的省一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可以登录徽商银行 APP， 进入到亳州分行城市服务专区，点击徽动人才乐购药都，可以领取满200元减40元的加油券，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的餐饮商超券。活动期间共计发放人才专项消费券3000张，领完为止。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对由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委政府与反对派结束第一轮的对话，并就地震灾害救助及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通报称相关协议的落实工作将于今年8月启动。

0: 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会吃饭吗？
2: 吃饭谁不会呀？
1: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2: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1: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2: 嘿，有意思。
1: 你用什么吃饭？
2: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1: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2: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1: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2: 这俩有啥关系啊？
1: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2: 说得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哎呀儿子，开得慢点儿。
7: 知道了。
6: 哎儿子，从右边超车，右边。
7: 哎，知道了。
6: 儿子呀，开车不要打手机呀。
7: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真烦你啊。
8: 交通广播提醒您，知道也要做到。
9: 为什么说半曲平沙走天下？弹好半首平沙落雁，是否就意味着已经将古琴这一文人乐器学到了出神入化？敬请关注《琴动山河》第三集《空凝寂寂秋红影》。平沙落雁是一首极富诗意的琴曲，聆听这首琴曲犹如欣赏意境悠远的有声水墨画。大雁的鸣叫声若有若无地点缀在琴曲之中，好似领头雁庄严地巡视盘旋，终于找到一块平地，带领着它的族群降落沙洲。此时成群结队的大雁占满整个江面的壮美秋景，仿佛映入眼帘。风静沙平的静美画面中，雁来雁去水无痕，只听见悠远而断续的啼鸣的回声。琴之妙发于性灵。有人认为平沙落雁意在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古代的很多文人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所以他们把古琴变成了寄托情志的凉伴，在离群所居、由于尘世之外的生活中以琴求道。但平沙落雁意境高远， 虽然基调是宁静平

0: 和的，但是静中有动，正如身处逆境的隐士，进受阻方思退。可他们心怀天下的远大志向却是永不泯灭的。那么秦曲平沙落雁的背后究竟藏着一个怎样旷达而坚毅的身影？这位秦曲作者是否人如其曲，兼具隐逸情怀与远大志向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用古琴奏一曲雁落平沙的秋景，品意是旷达明智的心胸。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三集《空明寂寂秋红影》。
1: 今天呢，讲一讲古琴的名曲《平沙落雁》。这首曲子呢，也有叫《雁落平沙》的，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有沙，默默平沙，有雁。这首曲子呢，在古琴曲里面非常有名。这个怎么衡量呢？就是它的版本几乎是所有古琴曲里面最多的。古琴曲呢，号称3000余首琴曲，但是呢，这里面会有同一个曲名，比方说《平沙落雁》，但是呢，版本不一样。啊，这个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呢，交通不便利，信息不沟通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古琴谱呢是这样，就像我们古板书一样，它是竖行文字，方块字儿。这个方块字儿呢就告诉你了，左手摁哪根弦，哪个位置，右手用哪一个指头，什么指法把这个音给弹响。但是它没有节奏，就说长短没有，也没有具体的音高。根据这个，每个弹琴的人看到的这个谱子，假设是一样的古谱，但是弹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不同版本。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半曲平沙走天下。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第一，这个曲子的难度，它的结构在古琴曲里面已经是被大家都称赞都认可了。第二，大家都弹，你走到哪都会找到知音朋友，你一弹，哎呀，平沙落雁，我们也弹这个曲子，可以交流，可以欣赏。这个情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多，不只是古琴。我说一下武术。大家知道武术，在清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拳师叫郭云深，他是形意拳大师。他的形意拳，形意嘛，就象征着仿生，象征着大自然中的野兽，比方说熊啊、虎啊、这个豹啊、猿啊、猿猴。他就有五种拳，叫劈、崩、钻、炮、横。郭云深有个美称，有个佳话，叫半步崩拳打遍大江南北。崩拳大概是这样，这个这叫半步啊，左拳，哎，这叫右半步，加在一块是一步。崩拳就是左右半步崩拳，也就是光有一面的这个崩拳。可是呢，他到哪儿打都打不过他，他都胜利。后来呢，有一个拳师就说，哎呦，我不服气，他说这样，我呢设一个计策。他就把他的这个上臂这里面割了一个镰刀，刀刃冲上，非常锋利，外面是袖子，穿着武术服嘛，看不出来。结果他看他崩拳打过来以后，他往上一挑，意思我得把你这个胳膊给你伤了，让你丢手。可是这郭云深呢，他已经到化境了，我这一拳打出去，我感觉你有点不对，往上挑，马上他就化开，化开以后紧跟着又是一拳，还是把他打出去了。这个人就特别服气，就说，哎呦，这个我彻底服了，拜你为师，你看我这个还有这么一个小计策，可是没想到你这个变化无穷。那就说这个曲子呢，《平沙落雁》，有了它，你就可以到全国各地，到天下就可以走了，可以交流了。到现在为止，在任何重要的音乐会上，都有古琴家来弹奏这首曲子。那这个曲子呢，它版本很多，大概呢，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大概 应该是在明代，因为中国的古琴有个特点，在明代之前的琴谱非常少，也有秦汉时期、春秋时期的题材的古琴曲，可是呢，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明朝以后产生的古琴谱。一讲到《评茶论宴》这个曲子呢，我们经常说它叫文人曲。那文人曲呢，就有个特点，一个是中正平和，一个是淡泊明志，一个是清微淡远。中正平和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意思。淡泊明志也知道，可是清微淡远就会有误解。大家会觉得清微淡远，这是不是很单薄啊？对吧？很微小，这个代表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啊。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清微淡远呢是一种品格，是我们推倡的一种文人的一种风尚。这里面呢，《评茶落雁》就是这么一首曲子。一会儿呢，我会把《评茶落雁》的它的段落与发展的大概意思跟大家讲解一下。正好我这有一张琴，个别的地方我会用琴声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大家就会更形象地体会到这个曲子里包含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君子之风。
0: 平沙落雁宛如琴曲中的宋词，蕴含了不同的文人趣味和文人情怀。它最早刊于明代《古音正宗》，自问世以来，刊载的谱籍繁多，有多种流派传谱。各种流派所传之曲虽相同，经过了不同琴人的处理，风格也就有了差别，但各个版本中流露出的自由洒脱的意境却几乎是一致的。那么琴曲《平沙落雁》最初是谁创作的呢？它的曲材来自哪里？它的艺术创作源泉又是什么呢？
1: 《平沙落雁》它是谁做的？它描写的是哪一个地区的景色？有一种说法说是叫潇湘八景，潇湘八景是湖南境内的八个景色，那就是说在潇湘境内有这个景，其中有一个景就叫平沙落雁。那这个曲子到底是谁做的呢？这个说法就不一样，有人说唐代的陈子昂，有人说宋代的毛敏仲、田之翁，也有人说是明代的朱权。朱权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无意权势啊，也无意政治，他一直在做艺术，尤其做古琴。他1425年编了一个古琴最优秀的一个曲集，叫《神奇秘谱》，里面记录了60多首琴曲，都是非常经典的。那到底是谁做的呢？这个说法不一啊，历史上有好多都是据说据传。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出现一个名人呢，你就发现他有好多故里。为什么呢？因为都以这个名人为荣嘛。那我就听过，是在内蒙听过说朱权呢肯定是作曲者。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说朱权曾经在内蒙当宁王，而鸿雁沙漠哪里有啊，反正我是去过阿拉善盟，那块有沙漠啊，我也去过昭乌达盟、呼伦贝尔盟，那块有鸿雁。后来他们就说这应该是朱权，但是呢这么多的历史典籍和传说我们都重视，具体哪个为准，他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猜想。朱权曾经在内蒙，他在这当宁王。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绘画，是写小说，是写音乐作品，你必须有采风的素材。那我就想，因为朱权有这段经历，宁王那个地方有漠漠平沙，有鸿雁，南来北往，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应该是朱权是作者，因为他有这段经历。当然了，他不一定是在内蒙这个地方当王的时候他就做这个，但是他的素材他是会留下来的，留在他的脑海里，留在他的心田中，然后他把这段到了他有空 有闲暇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再写。平沙落雁呢，传播到现在，基本上有三个版本比较流行，一个是九夷派的版本。那说到九夷派，我要说到古琴的派别，它基本是以地域划分的。那九夷派，九夷在哪儿呢？九夷山在湖南啊。可是这个派产生于北京，上个世纪初产生在北京。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派的宗师叫杨宗济，也管他叫杨石柏。他是湖南人，在九夷山，然后到了北京，在北京就教学交流，最后成立了九夷琴社。他知识很渊博，可是他会的琴曲又特别多，古琴艺术又非常的棒，弹起来以后被称为民国古琴第一人。每个朝代都有高手，但是民国古琴第一人，这是大家共同给他的一个称号。他不仅在北京，还有外地，到各地去交流。所以他的这个版本我们叫九夷派的版本。那九夷派的版本现在留下了两个录音，一个是杨宗济的儿子叫杨宝元，他有录音《平沙落雁》，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好的弟子管平湖也有录音。我们现在听这两个录音啊，他的风格、速度、节奏、味道都差不多，但是呢相对来说，管平湖可以说九夷派第二代的非常有名有成就的琴人，影响非常大。我举一个例子啊，1977年美国发的太空船有一张唱片叫地球之音，上面最长的一首曲子就是管平湖弹的流水，所以他赫赫大名。那九夷派的平沙落雁的特点是什么呢？节奏方整规范，按照旋律进行，同时很苍古很高雅，表达了雁群那种云成万里的那种志向，和他们雁群他们之中的那种雁阵中的那种秩序，那种秩序是最整齐的、最严谨的，同时又是最美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广陵派的版本。广陵派古代指扬州地区，这一个地区都叫广陵，不只是扬州嘛。大家知道有一首诗，这个说的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提到了这个扬州，烟花三月的时候它是最美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称为吴地，它这个有这个上海，有南京，有苏州，这一地区广陵派呢，它的代表人物弹琴弹得好的是刘少春、张子谦，他们的录音现在还都在。他的这个平沙落雁的特点呢是节奏比较自由，意境很高远，颇有文人画的风格，就比方说写意，它不像工笔那么规范那么严谨，但是呢它的意境非常的自由。还有一个版本出自山东，叫梅安派。梅安派它起源于诸城派，诸城这个地名现在还在山东境内。它的这个风格是非常生动，他这里面加了一些右手的指法，这个轮指啊，一些左右手的这种小配合，很精巧很生动，同时他把雁叫给它丰富化了。在九夷派的平沙落雁跟广陵派的平沙落里面都有雁叫，但是呢它都是象征性的，有那么几句，我给大家学一句啊，大家听。一共四声，可是在梅安派的平沙落雁里面有好多声，在高音呀、低音呀此起彼伏，非常生动，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要特点。这样呢这三个版本的平沙落雁现在大家经常弹，到各地呢都可以听到，所以这就是平沙落雁的大概的传承这个派系。
0: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伯牙与子期二人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他们殷勤相识，殷勤相交，一支琴曲成就了他们的感人情谊，而他们的友情也让高山流水的旋律更为生动。 高山流水原为一支曲子，至唐代时被分为高山与流水两曲，后经过曲折的流传过程，出现了多种传谱和不同的流派风格。而不论琴曲如何演变，始终不变的是琴曲中所蕴含着的天地辽阔之气势与山水灵动之风韵，银铙之间奏出了一曲中国古乐的千古绝唱。20世纪70年代，古琴曲《流水》搭乘着一艘飞船进入了太空，这曲在地球上流传了千百年的太古遗音，还将继续在宇宙中彻夜不绝地回响。它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载着古圣先贤的博大胸怀，载着天地万物的深邃哲思，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寻觅知音。那么这支琴曲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而它的演奏者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在高山流水的音律中感受绵延千古的知音情。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四集《高山流水遇知音》。平沙落雁之所以流传甚广，除了曲调流畅动听之外，还因为它的表现手法新颖别致，容易被听众理解。比如乐曲开头，秋天黄昏时分，宽阔而宁静的江面呼之欲出，音色空灵，节奏舒缓。随着雁群逐渐出现，旋律转而活泼灵动，充满了生机和欢悦。而乐曲快要结束时，大雁越飞越远，旋律也重归和谐恬静。文字和语言能够将雁群飞来又飞走的故事细节描述得淋漓尽致，可古琴又会如何告诉我们这些细节和情感呢？
1: 《凭栏安卓燕》这个曲子，我不弹琴，可是我也听说过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描写的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风静沙平，雁群在天际飞鸣。它是描写雁，但它不光说的雁，借雁来形容人的品质。那雁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最有秩序最忠诚这么一个群体，一般来说是一对雁，比方说一字形、人字形。在《平沙落雁》这个乐曲里，我认为只描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它是第一天的黄昏，就前一天的黄昏，雁群开始落下来。雁群它非常聪明，它迁徙的时候它知道飞到多远，哪个地方会有绿洲，会有水可以栖息，然后第二天一早又飞走了。就是头一天的黄昏，第二天的早晨，这么一个时段就发生了这么一段故事，就产生了这么一首名曲。刚开始这个曲子描写了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风静沙平，水很宽，那应该是江了，不是很窄的河流，流得很急。然后有芦苇，芦苇这时候已经成熟了，风吹过来以后，风吹草动，簌簌作响，这么一个景色。他用的是古琴的天声，

大自然没有雁也没有人，雁还没有来呢，只是勾勒了一下这个自然环境。然后人进来了，人是第一人称，他用的是人声。那什么叫天声呢？天声在古琴称为泛音，泛滥的泛。那为什么说天声呢？天上的声音往往好听，有这么几个形容词啊，叫天籁之音，大家听过吧？大家知道敦煌壁画上很多仙女在奏乐，她们叫什么名字呢？叫飞天。大家也知道这样的一句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还是天上。所以古琴的泛音非常纯净，就表达了大自然天然的景色。然后是人声，人声在古琴是暗音，摁住了音，大家听，它有人的情感了。散音是地声，大地的声音。所以古琴它的泛音、散音、暗音分别是天地人三种音色。人一进来以后就是我，我进来以后我赞美，哎呀这么好的景色。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是青山绿水，这样人在这里面，哎呀就觉得抒发，对吧？写一世之心胸也。然后雁群就来了，刚开始是一对两对，然后成群都落到这个平沙上，在平沙上栖息，在水里捕食嬉戏。天色渐晚，乐曲一段一段的发展，雁群都上岸，然后有秩序的一个阵一个阵，在天上是什么样，在地上还是这样，以群体来划分，大家相处的非常的平和。乐曲一直在这样，就是描写雁群在飞过来落下来然后栖息，这是第一段大乐段第一层含义。然后到了中间，万籁俱寂，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用古琴的低音，最低的音

好，这个地方他用了轮指，轮指就是三声，以名指开头，名指、中指、食指，大家听一下。然后拨，拨是双弦的指法，拨，三个指头往里，拉，三个指头往外，拉完以后切音。我把这连贯做一下，描写的是一天的子时，这个时候一切都静了，所以这下就描写了，哎，静了。但是第二天紧接着又开始了，它有个推出，这个音很有弹性，感觉大地都在震动。这是第二天后一天的黎明开始了，因为音很低，古琴一震动，特别像大地动了一下，这是晨曦的萌动，开始了第二天新的生活，天渐渐露出鱼肚白，晨曦来了，这时候能看清东西了，雁群又开始第二天的飞行，它是勇往直前的，永远是向前，向着他们的目标啊，坚定不移的，持之以恒的飞过去。但是雁群鸟嘛，都是这个习惯，它要飞之前它必须拿脚蹬一下地，它一蹬地它再振翅就能起来，它要不蹬地就起不来。所以平沙绿雁这个曲子在这块用形象的勾和托，大家看我啊，这么三声描写了它蹬地的这种蹬力，蹬起来以后一群雁飞走了，两群雁飞走了，然后飞起来以后翅膀声交替出现，好了，越多的雁群加入了飞向远方的行列，啪啦啪啦啪啦，这时候他就用拨拉

0: 现在我看不到雁了，对吧？在大城市的上空，一字形、人字形都看不到。但是我们想一下，几百年前，在江河湖泊的地方，在雁群栖息、迁徙的时候，会有成群的雁。我们现在电视、电影上还能看到海鸟啊，成群的飞。非洲的火烈鸟啊，遮天蔽日的向远处飞去。我想那时候的雁群就是这样，所以它非常形象的用了越来越繁复、越来越激烈的手法，描写了一群一群雁非常远方。在这最后，大家看，还用了一个大六度的音转换升高，大家听。描写雁群越飞越远，啊，雁群刚开始还能分出一对一对的雁，有一字形、人字形，后来看的全是小黑点儿了，最后连黑点儿都看不见了，听到天边有雁群的鸣叫，这就是雁叫。雁群在鸣叫。最后连鸣叫声音都听不见了，用了两个连续的上滑音描写雁群已经飞出我们的视线，飞到天边，飞到另一个地方，向着他们的目标在奋勇前行，振翅飞翔，云成万里。雁走了，我也走了，所以他又用了泛音来结尾，这是古琴曲的一个特点。一般抒情的乐曲都是用泛音开头，用泛音结尾，中间把这个内容都搁在中间。特别像我们写文章，有六个字：凤头，头要漂亮，要醒目，以别致引起人们的注意。猪肚，中间中段要能融，把你该说的问题全融到里面。豹尾，豹尾大家知道那个尾巴非常的凌厉，对吧？非常的有劲，很劲道，描写着结尾一定要发人深省。所以这个琴曲也是这样，作为音乐作品。这个呢就是平沙落雁的大概的这么一个经过，因为这个曲子得弹八九分钟，所以呢不能一一展示。可是呢，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让大家比较好的来理解一下。
1: 平沙落雁的轻微淡远，实际上就是一种中正平和的含蓄内敛之美。这种审美偏好，实际上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一种行为的艺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长期的传播和教化中，它更成为了我们许多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气质。那么，还有哪些传统艺术门类也有着和平沙落雁类似的中正平和的思想内涵和含蓄内敛的审美趣味呢？平沙落雁中的思想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0: 平沙落雁它描写的是一种雁的秩序。那雁群有什么秩序呢？雁群有一个特点，它是子母随而雌雄让，子孩子小雁要随着母亲，雌雄要互相谦让，这是一个雁群里边的秩序。他们无论遇到风暴，遇到各种天敌，他们都要奋勇向前，不达到目的他绝不罢休。所以雁阵是最有秩序的，可恰恰越是有秩序的越是最美的，这是雁的一个品质。中正平和音乐是这样，那其他艺术呢？我们国家的书法艺术用一个单纯的黑色，几千年几乎就用这种颜色描写了大千书法世界，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他的书法儒雅温润，谦谦君子之风，中正平和，含蓄内敛，到现在也是大家崇尚的 书法精品。我们的园林以小见大，移步换景，描写了我们中国的文人他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跟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服饰，大家知道穿上服装以后有仪式感，宽大的服装很庄严，同时上面配了饰品叫服饰。中国人以玉为美，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你看中国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那我穿着中国的服饰，我佩戴着象征着君子之风的玉石，玉不像宝石，没有那么璀璨，没有那么耀眼，但是它内敛，这也是中正平和含蓄内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是我们先人始终提倡的。还有一种文化叫香文化，往往弹琴的时候，最正规的时候，桌子这样搁个香炉，或者琴桌旁边摆一个香炉，有博山炉，也有宣德炉。宣德炉大家知道非常名贵的一种炉，也有人仿制啊，有圆形的、方形的，还有琴炉啊，比较小巧啊。但是有一个特点，这叫香具非常精美，它有线香，几根线，一根啊，三根啊，还有熏香，盖上盖里边有一个盘香，冒出的烟，还有的是香船，把香粉搁到那里面，这是不同的这个香的艺术。但是香的艺术在中国也有几千年了，它的主要特征是香气非常精美，它出来的这个烟是无形的，不可琢磨的，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就像天上的云在变换，同时它是非常徐缓的上升，冉冉上升。在琴桌上搁一炉香，你就发现一弹琴的时候，琴桌微微有震动，这个烟它会袅袅上升，形成不同的图案，这个沁人心脾，甚至感觉开窍，使周围的环境变成了一个香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仙境。那我经常说，你看我们穿上中国的传统服饰是祖先给留下来的，然后配上含蓄内敛中正平和象征的玉石，然后焚上一炉香，抚一张素琴，弹一首《平沙落雁》，这不就是我们理想的生活吗？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精神境界。在这里面，在这种环境下，这种艺术行为的实践中，我们的心态会平和，我们的思想情操会高尚起来，我们的心灵会纯净。为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平沙落雁》这首琴曲，它的含蓄内敛、中正平和，我们还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中华文明基本价值观中的几个特点。东汉的淳于公，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品德高尚的人，他们家里有农田，也有山林，有果树。那个时候闹灾荒，邻里啊就到他这来偷摘果实，偷收庄稼。他每回看见的时候都并不反感他们，也不反对，同时帮助他们一块儿来采果实。有的时候看见他们收割农田，他自己就躲在草丛中，怕他们不安。他这种行为久而久之都被人知道了，大家就开始对他产生了敬重。同时呢，那个地方的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呢，因为战乱，很多人把得过且过，就说干嘛要种地啊，干嘛要干活啊，我们给谁干啊。他就说，第一，我们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田园，我们来努力劳作。第二，就算我们享受不到，别人享受到了有什么不好。大家听了他的话以后，马上就开始又开始勤奋来侍弄自己的家园，使自己的家园更美好。在战乱过后，大家又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中国人自古讲究崇仁尊礼，东汉的淳于公就是这样一个做得非常好的典型人物。我们讲的中正平和、勤为淡远，不是回避生活中的矛盾，而恰恰是在生活中诸多矛盾中找到平和，把握原则。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讲究的是简约，简约不是单纯的简单，它是把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复杂的许多层面的一些矛盾删繁就简， 让我们理出头绪，找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大道至简，简约不只是在艺术创作上，在我们的生活上也尽可能做减法，使我们的生活更简约更纯净。雁阵大家知道有一字形，有人字形，是最有秩序的。这样越是有秩序的雁阵，越是有秩序的群体，越是有秩序的国家，它越是美的。这种美是永恒之美，这种美是人类之美，这种美是大美。希望我们通过《平沙论雁》这首曲子，找到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前仆后继孜孜不倦寻求的一个真理，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的美好家园，让它越来越美好，成为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最优秀的国家。我们有这个历史担当跟情怀。

0: 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伯牙与子期二人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他们殷勤相识，殷勤相交，一支琴曲成就了他们的感人情谊，而他们的友情也让高山流水的旋律更为生动。高山流水原为一支曲子，至唐代时被分为高山与流水两曲，后经过曲折的流传过程，出现了多种传谱和不同的流派风格。而不论琴曲如何演变，始终不变的是琴曲中所蕴含着的天地辽阔之气势与山水灵动之风韵，银铙之间奏出了一曲中国古乐的千古绝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古琴曲《流水》搭乘着一艘飞船进入了太空，这曲在地球上流传了千百年的太古遗音，还将继续在宇宙中彻夜不绝地回响。它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载着古圣先贤的博大胸怀，载着天地万物的深邃哲思，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寻觅知音。那么这支琴曲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而它的演奏者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在高山流水的音律中感受绵延千古的知音情。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四集《高山流水遇知音》。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5: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4: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5: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4: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咯。
6: 哎，小玉，快点。
4: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郭威叫王普这一提醒，激灵灵打个冷战。对头，差一点坏了大事，可是我怎么能除掉赵匡胤呢？王爱卿，此仇我又不能不报啊。哎，报仇的办法多着，36计每计都好使，为什么非要出自你的口来杀斩赵匡胤？这句话提醒了郭威。对呀，我何不来个一箭双雕呢？叫赵匡胤去打高兴州。赵匡胤是后起之秀，当代豪杰，高兴州是成名的老英雄，这个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高兴州败了我可得下关城，赵匡胤败了也去掉我的心病。就是这个主意，郭威转怒为喜。王爱卿，我想叫赵匡胤立功赎罪去打高平关，你看如何？哎呀，万岁高见。王普心的话，只要说饶了就好办，可是他要畏罪脱逃怎么办呢？哎，赵匡胤的父母都在京城，他不能走，臣以性命担保。好吧，来呀，把赵匡胤带上金殿。此时文武暗中佩服王普，真有回天转地之能。此时赵匡胤来到殿上，臣与万岁磕头。赵匡胤，臣本应杀你，念起素日功劳，从轻发落，给你3000兵马去打高兴州，得下高平关，拿回高要子的人头， 蒋公折罪，如拿不回他的人头，按罪俱罚。臣遵旨。赵匡胤嘴里说，心中暗暗叫苦，天哪，要这么办呢，还不如就杀我，我能打过高兴州吗？那不是送死吗？可是旨意传出，死活也得去。随后转身下殿，王普在一旁心里不好受，我替赵匡胤求情是为保住他的性命，想不到天子太狠，叫他去取高兴州的人头，是给3000人，又不博将官，那不是白送死吗？这些人还不够给高兴州垫马蹄子呢。郭威啊，对赵匡胤还不放心，又派个监军去看着。这个人谁呢？金台御史潘宏、潘仁美，那阵还年轻呢。赵匡胤下了殿，柴荣和郑恩迎过来，陪着赵匡胤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随后赶奔双龙巷赵匡胤家。小弟兄到屋里刚坐下，家人报金台御史潘仁美道。赵匡胤亲自把他接到厅房，众人寒暄已毕，大家就看潘仁美双眉紧锁，脸上布满阴云。赵匡胤问潘大人，你有什么心事吗？潘仁美心的话，没事我来干嘛？你取高兴州人头，叫我当监军，我心里没底呀，弄不好我的命也搭上了。赵将军呐，此番你我去打高平关，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赵匡胤没说话，郑子明不爱听了，怎么高兴州不也是一个人吗？怕什么？哎，人和人可不同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高兴州这一条枪威震华夏，盖世无双，文武兼备，而且深明韬略，善晓天文，行兵如孙子，布阵似太公，文逢知胜败，秀图晓输赢，高家祖传回马转翎枪，闻名天下。12岁鸡宝山报号大战铁高将王彦章，性如烈火，气性还大，他比周瑜的气性还大呢，沾火就着，打仗就拼命，咱们能是对手吗？尤其那高平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城中粮食够吃个2年3年的，不怕你困城。论人马，人家是精兵10万，战将比咱们都强。高兴州之子高怀德，白马银枪，有万夫不挡之勇，还有个副元帅叫耀元福等，所以此城不易打开呀。众人一听全傻眼了，柴荣急得泪如雨下。我生身父死在高兴州之手，要照你这么一说，此仇是报不了了，如今又连累二弟受苦，不如兄长你领居家满门远遁他乡去吧。潘仁美说，那可不行啊，我是监军，赵将军要跑了，万岁还冲我要人呢。赵匡胤在一旁沉思不语，他早知道高兴州的厉害，华州一战就领教过了，自己不是对手，明知火坑也得跳，能死在沙场别死在京城，我还不能露出害怕的样子。我要说怕，大伙都替我担心，郑恩就不能叫我去，弄得母亲妻子也跟着上火，没等我走，家里连哭带闹，多不好啊。想着说，嗨，你们谁也不用着急，我心里有数，到那准能把高兴州的人头取来，别叫他的名字吓住，没什么，高平关乃孤城一座，又能怎么样，到那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得胜回京。郑子明听乐了，二哥，那我们和你一块儿去吧，张光远、罗燕西也要去。赵匡胤想，这哥几个除了郑恩没成亲，谁家都有老有小的，如果丧在高平关，岂不坑了人家满门吗？想着这说，嗨，谁也不用去，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事儿多倒麻烦，再说都走了，谁陪着咱大哥说话呀？我这次去多则2月，少说40多天就回来。郑子明说，哼，别人我不管，我是非去不可，我可不放心。好吧，我就带老三去。柴荣高兴了，二弟呀， 你真能战胜高荆州？
10: 能，有何锦囊妙计？
9: 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到那再说。柴荣那哥几个叫他唬住了，潘仁美也信以为真，把心放到肚子里，连忙告辞回府，准备出征。剩下弟兄五人边喝酒边谈，柴荣很喜欢张光远、罗燕西，提出五个人重新结拜。原来他们是哥仨，又添上老四张光远、老五罗燕西。二更以后，众人才散去，别人都走了，只剩下赵匡胤独对孤灯，呆呆的发愣。

可是万岁传旨不去不行啊，我死在高兴州之手是为国而亡，总死英明在，要死在朝里，临死落个反叛，又要连累满门家眷。老人家，孩儿一定去，绝不更改。杜夫人哭得雨泪趴杯，孩子，你一走家中可怎么办？你的二弟三弟尚未称兵，难以顶门立户，你妹妹美容还没定亲，总想在朝中挑个门当户对的家婿，你常常在外不挂念家中事，拖到今日怕的是全家离散呢、啊。你妻日夜担心，这可得怎么办？娘，吃皇凤报王恩，终则尽命，您别难过。匡一啊，父母年迈，家中事你多分心，贤妹之事老人家也不要着急，若儿回不来，可托付柴大哥，好歹把这些人劝走了，再回到妻子贺氏房中，看看小儿子得招。辞别贺氏，不久天光已亮，赵匡胤准备马匹兵刃，行囊入套，拜别双亲，奔教武场点兵。那哥几个早到了，只等郑恩和潘仁美呢。王普拉着赵匡胤说，赵将军，老夫是想救你一命，想不到弄巧成拙，倒害了你。胜高兴州我也无良策，只有几句话你可记住，贺许有用。高兴州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喜顺不喜枪，喜善赠恶，办事豪爽，实打实凿，别转弯子，能摸准他的脾气或许得胜，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多谢王大人。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郑恩都来了，响炮出兵，大家送到十里长亭，才洒泪而别。赵匡胤和郑恩在前，潘仁美督后队，一路上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这日来到高平关，距城五六里地，扎下临时的营房。赵匡胤和郑子明说，贤弟啊，你和潘大人看守营盘，我去趟高平关。郑子明问，你干什么去啊？取高兴州的人头啊。取人头他能给你吗？就一个脑袋给你，他活不活了？你取不了人家脑袋，人家该把你的脑袋扒了下来了。潘仁美也说，赵将军你不能去，高家父子妄自尊大，你进城就是自投罗网。依你之见呢？要依我之见，亮队攻城和姓高的决一死战，凭赵将军你的能耐，满可以取下关城。赵匡胤摇摇头，不行啊，人家兵多将广，我们这三千人不是白送死吗？还是我一个人去吧，见识做事。如果我能劝降他，那就更好了，免得动手。如果劝不降我死，你们就带人回京城一交旨就完了。郑恩说，那可不行，我跟你一块去。哎，你去有什么用呢？你先看着营盘，准知我进去就死吗？你等着，怎么劝也不行。赵匡胤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直奔高平关。五里多地一会儿到了，转眼之间来到护城河对岸，带出坐骑，抬头看看，只见高平关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上军卒拿着弓箭对他高喊，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啊！众位弟兄辛苦辛苦，我乃后周大将赵匡胤，特来求见高王爷。谁？我叫赵匡胤。哎呦，军卒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在华州打过仗啊。哎呦，赵匡胤来了，他来干什么？这个家伙厉害，可小心点，快给元帅送信去。时间不大，垛口出现一个人，三十几岁，头戴青铜盔，簪缨高挑，面似淡金，身挂铠甲，说话声音洪亮，赵将军到此有何贵干？您是谁呀？我乃关中副元帅，叫耀元祖。哦，久仰，我要求见高王爷，有言相告。好，略等片刻。说完，耀元祖下城跑奔帅府去掌高兴州。三年前高兴州领兵在华州去战郭威，为什么中途

0: 因为他病了，在华州城外的一场大战死了大将孟金龙等人，他上无火又找点粮，回到营中得了夹气伤寒，是卧床不起，两天水米没进呐、可把众将吓坏了，生怕郭威投营啊。等高兴州醒过来和他商量怎么办，高兴州知道自己这个病一时半时好不了，又无援兵，故此传令回了高平关。到了关城是一病就几个月，刚要见好友细作报信，说后周皇帝刘成又驾崩，郭威继位，改国号为后周。高兴州听完就昏过去了，醒来大哭，哭老主刘高是大骂郭威悲伤过度，旧病复发。他有心发兵啊，去给刘成又报仇，心有力不足，是染病在床。城中事儿全仗药元福照料。他生来就好气，气大伤身，偏偏还老有事儿。前不久郭威又连发两道诏书劝他投降，又把他气个半死。这半年呢好点了，就告诉药元福招兵买马，又派人往火山王杨滚的家里送信，要求合兵攻打后周，替刘成又报仇。送信的人走了很久也不见回信，他又上点火，吃不进饭，睡不着觉，头重脚轻，可他不敢说，怕营中众将跟他着急。今天自己静卧书房正看春秋，有军卒来报说后周发来兵将正在扎营，好像要打高平关。高兴州听这话气得一甩手，啪把书本扔到地上，好啊老贼郭威，你欺老夫太甚了，我没发兵算你的便宜，还敢兴兵犯境，这是找死。来呀，给我备马抬枪疆场两队。说完他要站起来，哪知道一股火撞的他眼昏头晕，心里一阵嘖嘖嘖嘖嘖乱跳，难受的又坐在了床上，出了一身的凉汗。他闭上眼睛养养神，可把书童吓坏了，急忙拿过药给他挨开了喝下，安慰他，王爷您别出去了，等少爷回来的再说吧。就在这阵儿，药元福腾腾腾大步走进书房，千岁，今有赵匡胤来到城下，要求见你老人家，不知叫进是不叫进？
1: 什么？
0: 赵匡胤来了？对，他带多少人？就他一个人。他来有什么事？没说，就是要找你。他是跑着送死来了，放他进城，传本王将令，击鼓升堂。是，药元福来到外边传将令，王爷有令，击鼓升堂。扎，
1: 王爷升堂喽。
0: 后院是王府，前院是帅堂，就听到前边鼓声一响，忙坏了文武官员，急忙跑到坛上翻班站立。中军官手拿将令，骑着快马赶奔城下，来到城下举起大令高喊，王爷有令，放赵匡胤进城。是，呼啦的一下子来了200多人，各拿弓箭守在城门洞的两侧。他一开城门，后周人马冲进来，这边预备好了，开关去锁，吱呀呀呀呀呀呀，只开半扇门，唰放下吊桥。中军官冲着外边高喊：“赵将军，王爷有令，请你进城。”赵匡胤点点头，马上加鞭，上了吊桥，啪，这匹马不慌不忙的往城里走，马蹄踏在石路上，声音清脆好听，就听着渐渐离城门洞近了。赵匡胤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城门洞 像只恶虎张着血盆大口要吞他一样，只觉得脖子直冒凉气，不由自主地回头望望连营，心想多看一眼吧，不定能不能回来呢。又一想，大英雄视死如归，别追了，反叫人耻笑。进了城，中军官来到了近前，扎将军随我来。说完头前带路，赵匡胤在后边紧紧跟随，一直的奔帅堂。路上赵匡胤心里合计，到这话应该怎么说，怎么讲才不至于死在城里。此时心乱如麻，也不知该讲哪句合适，到那再说吧。霎时间来到帅府的门前，赵匡胤甩灯下马，缰绳拴在了庄爵上，宝剑摘下来交给辕门关，回身看看高兴州的帅堂，呀，不由得倒退两步，心说好威风啊。但只见辕门外边杀气腾腾，刀枪密布，是剑戟如林，这些将官们一个个凝眉瞪目，历历两相。他跟着中军官一步一步往里走，霎时来到了堂口，往帅堂里瞧一瞧，文武的官员两相站立，正当中是帅案，帅案后边坐着位老将，只见他面容憔悴，唇若裂叶，二目塌陷，精神颓废，须发皆白，三年多的光景又见老了，头戴涮金盔，眉穿铠甲，身披着斗篷，怒目而视，威风不减，正是高兴州。别看病成那样还挺威风，有那么句话，骆驼再瘦也比牛大。高兴州瞧见赵匡胤浑身是胆单人进城，不由得也一愣。赵匡胤抢不提神来到近前，躬身施礼，老王爷在上，小侄儿给老伯父问安。高兴州没说话，两眼唰，好像利剑一样盯着赵匡胤，他看着看着，这气呀就撞上来了。哎呀，赵匡胤呢，你是小瞧老夫，高平关兵多将广，那郭威拥有一国的人马都不敢来呀，你一个人就来了啊，你成心气我呀。好了，他恨不能一口把赵匡胤吞下去，方解心头之恨，但是得先礼后兵，强压无火问。赵匡胤，你到关内可有何事啊？老人家，我来向您借一样东西。你要借什么？借你老项上人头一用。高兴州差点气笑，心道啊，天宽地阔，无奇不有，有借钱的，有借米借面的，没听说借脑袋的。你借我的头颅你要干什么？千岁，我主在皇宫偶得一梦，说我魂游皇宫，箭射他的眼睛，有刺王杀驾之罪，要把我斩首，多亏王普求情，叫我戴罪立功，万岁命我到高平关取你的人头，好饶我不死，故此远路而来求借人头。高兴州被这几句话气得差点昏过去，暗想，都说刘承佑昏庸无道，我看郭威还不如他，做个梦就杀人呢，还遇见这么个浑人，借我的脑袋保他的命，这是欺负我呢。赵匡胤呐，你是太岁头上动骨，虎口里拔牙，反贼郭威夺去我们后汉江山，两家仇深似海，孤正要兴兵讨伐，想不到你来高平关借人头，这是死催的，我先借你的人头祭一祭刘先皇的灵牌，尊嚣哟，把他给我绑上，上！
2: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啊，你怎么了？

0: 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

0: 家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颗。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老王爷高兴州听说赵匡胤来借人头，只气得虚法结账，传下将令绑上赵匡胤，推出斩首。赵匡胤一不害怕，二不求饶，也不巧辩，把胳膊往后一背，老老实实地叫人捆上，不用人架着，也不用推搡，转身往外就走，就好像啊，怕死晚了，赶不上进丰都城，误了阎王爷点卯一样。他的一举一动，高兴州看得清清楚楚，暗想：这个人犯什么病啊？愿意死啊？哎， 好像杀别人与他无关，其中定有缘故，我得问问。想到这儿，他冲下边招手，
2: 等等，先把他给我带过来。
11: 赵匡胤还不爱回来呢，有人猛地一推，来到帅案前。高兴州问
2: 赵匡胤，
11: 在，你想拿我脑袋立功赎罪，为什么你不攻打关城，却进城乖乖送死呢？赵匡胤说，
2: 哎呀，我哪敢和您伸手啊，你老人家杀法骁勇，少年成名，中年为将，老来为帅，是老当益壮，我怎敢冒犯虎威。华州之战，你老驰骋疆场，杀得我军落花流水，当今天子至今惊魂不定，我和你老交手，两个照面甘拜下风，再打高平关，那是讨二皮脸。高兴州听了这话，就像吞了一粒顺气丸一样，心里特别的舒服。病了这么多天呢，吃了不少药，也没这副药顺溜，气儿啊消了一半了。
11: 哦，你打不过我就来借人头啊，老夫能借吗？
2: 赵匡胤说，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我不强求。
11: 嗯，那你懂不懂，到这借脑袋是太岁头上动土，虎口里拔牙，自来寻死。
2: 我明白，我就是来送死的，乐意死在您老人家之手。
11: 高兴州听了这个别扭啊，你可以抹脖子上吊，非死我手干什么呢？
2: 高王爷，天子郭威叫我来取你人头，我要不来，为抗旨不尊，乃为不忠，我父母也被牵连，我又落个不孝，和你老打仗又不是对手，反而伤兵损将，踩坏良田，坑害老百姓，岂不是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11: 我来高平关借人头，准知你得杀我，总死是为国尽忠，英名常在，也保全我父母得以善终，死在王爷之手也光彩，要伤在小卒之手呢，丢人呢。王彦章就是前车之鉴呢，因为丧在英雄之手，成为人们的美谈，也算传流后世。我今日到高平关，想借王爷之刀保全我忠孝之名，你老杀我算成全我了，我谢谢你老吧，快杀吧。说完转身要下堂。
2: 高兴州说，呵呵，冲你这几句话我不杀了，来人给松绑。
11: 是，
2: 军校嘴里答应，可谁也不动弹，连药元福和马全义也合计，这两个人呢全有邪病，一个前来送死，另一个就不杀，
11: 赵匡胤到高平关借人头就该宰了，成全的忠孝仁义双全的得了，干嘛松绑啊？
2: 他们哪知道高王爷被赵匡胤几句话说得机灵灵打个冷战，暗想赵匡胤想借我的刀流芳千古，要真把他杀了，我可落个骂名万载，
11: 赵匡胤一死，忠孝双全，我可落个不仁不义。
2: 哎呀，多亏我问问，险些中了老匹夫郭威的毒计。这个人呢，杀不得。想到这，高兴州打量赵匡胤，不由得肃然起敬。别看他年纪不大，视死如归，我不如他呀。赵匡胤这个人呢，很聪明。临出兵，军事王普嘱咐了几句话，他心里就明白了，摸透了高兴州的脾气，是喜欢刚直不屈的硬汉子，恨的是胆小怕死、朝三暮四的人。他明知道攻城打不过，要被高兴州打败了，名声不好，不如一刀一枪不动的送死，也许看在老一辈子的面子上啊，能保住性命。这就是赵匡胤在关西路上闯荡学来的高招。这时高兴州二次传令给赵匡胤松绑，然后下了帅堂，由药元福陪着奔后宅。高兴州倒背双手，脚步缓慢，边走边思索，心里像开锅一样上下翻腾。哎， 想老夫12岁出世，鸡宝山报号，大战王彦章，结识火山王，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保了汉主刘王，忠心无二，老主对我情同骨肉，代为知己。是说君臣共图大业，江山永存，想不到反贼郭威夺下江山，幼主驾崩，汉室已亡。我本意扶汉灭周，重整社稷，怎奈天不作美，老夫身体不爽，郭威兵强将勇，又是人心所向，报仇无望啊。既然汉室已灭，生不能报国，就该追随汉主到地府，与国同修，方为忠臣。至今我还偷生于世，惭愧呀，惭愧。唉，想那赵匡胤为了尽忠郭威，眼镜等死，我成全他尽忠，谁成全我呀？把他杀了，汉室也兴不了，周朝也不能灭。哎，不如我一死，成全赵匡胤，此人将来必成大器。想到此，高兴周立刻觉得自己精神恍惚，脚步沉重。老夫一死，倒落个中字，可是扔下年迈糟糠和幼子怀德，何人照料？城中众将可成了无头的孤雁。我不死，放了赵匡胤，赵匡胤他没有我的人头，回京也得死啊。那么杀了赵匡胤，倒替郭威报仇了，又坑了赵红巾，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中了郭威的奸计？还是我死，成全赵匡胤吧。思想想，来到书房，要元符，把王爷搀到靠椅上，叫他坐好，定定心神。随后高王叫耀元符把赵匡胤带到书房回话，耀元符出去时辰不大，把赵匡胤领来，见礼已毕，赵匡胤在一旁吹手站立。高兴周摆手叫耀元符退下，又指指椅子说：赵将军请坐。哎呀，老王爷，在你老面前哪有我这该死之人的座位呢？哎，咱们不提国仇，叙叙私交。想当初老夫和你父同殿称臣，有过一面之交，我攀大辈了，叫句贤侄。你的名声和为人老夫是久有耳闻，在关系路上做了不少好事，济困扶危，除霸安良，在京城闹个御沟兰院、董家桥、砸税官、为民出五虎、华州之战，老夫身封绝地，丢枪失马，是贤侄宽宏大量，放我回营。今朝郭威因梦杀人，你蒙不白之冤到高平关送死，老夫怎忍心杀你呀？冲老冲小都不能下毒手，郭威叫你打高平关，他这是一箭双雕，既害你也害我，又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不能上他的当。我成全贤侄，尽忠尽孝，把我的人头借给你了。赵匡胤听这话吓傻了，哎呀，老王爷，小侄儿借人头是气你老，天敢也不敢要王爷之命，蝼蚁贪生尚且求受，何况人乎？还是我死吧。哎，我年过半百，死不足惜，你还年轻啊，老人家，你也可以弃汉投周，不死。听了这话，高兴周气得脸色发紫，哼，郭威以臣弑君，大逆不道，老夫怎么能服他个贼子？我乃汉朝老臣，常言道，君辱臣死，何况国破家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老人家，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实在不祥，可以退归林下，隐居故土，自立为王啊。贤侄，你取不回我人头，你一家怎么办呢？我自有良策对付周天子。嗨，你那是骗我的， 老夫年老多病，活着也没用，还是成全将军吧。老人家，你要这么说，我死也不出高平关了。贤侄别着急，待我想一良策。想着这，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哎，有了。我把城中军务安排好，和赵贤侄一块进京见郭威，你看如何？老人家，如果您能进京，这可是上策。入都后有文武求情，不会有性命之忧。老夫倒是不怕死了，只有两件事不放心，我得托付赵将军代办。你老人家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什么事儿啊？第一，城中文官武将随我多年吃尽辛苦，我因不服郭威，大家跟着受苦，成了反叛，城池失守，他们身家性命难保。光你看在老夫份上，在郭威面前说情，他们无罪，我是祸首，这些人还得留守高平，官服原职。赵匡胤点头，理应如此，等我回京奏明圣上。第二，老夫喜前有两个犬子，长子怀德，次子怀亮。怀亮幼年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只有怀德在身旁。此番我进京城，性命难保，他们母子要受株连，也成了国家的反叛。那郭威要斩草除根，岂不断了我高家的香烟？望赵将军看在老夫的面上，照看他们孤儿寡母啊。老人家，请放宽心，怀德兄弟就是我的亲兄弟，我要口不对心，天诛地灭。哎呀，严重了。还有，我儿怀德16岁那年娶了妻，想不到他妻夭亡，再没续弦。近几年老夫身体不佳，自命难顾，把他的婚事给误了。酒后贤侄还得费心选家贤淑女子成其婚事，此时包在我身上了，不知怀德兄弟青春几何？哦，今年21岁。赵匡胤听到这儿，灵机一动，呼啦想起来，离家的时候他母亲提到妹妹赵美容还没婆家呢，我何不将我的妹妹许给高怀德，成全这门亲事啊。老人家，我要一抛妹叫赵美容，今年20岁，虽然容貌不美，倒也娴熟，自幼习文练武，尚未婚配，如不嫌弃，愿许给令郎公子，不知你老意下如何？高兴周听了挺乐，暗想赵红英为人忠厚，赵狂印又精明强干，酒后必成大器，他的妹妹错不了，我儿子有他们做靠山，我总死也瞑目了。贤侄，我家可高攀了，只是令妹为何20岁还未订婚？哦，我妹妹3岁定亲，许给洛阳老米家公子，想不到米家少爷10岁那年患病夭亡，又把我妹妹的庚贴退回来，两家解除婚约。我父亲想给她再定亲，美容再三不肯，怕中途生变，宁肯终身不嫁。可怜他连米少爷的面都没见着，就苦守青灯。我娘跟我提过他的婚事，正愁没有合适的，想不到怀德兄弟也没续弦，不如成全他们，也算天作良缘。好好好，老夫应下了。酒后老夫不在，我儿以何物去投亲呢？那意思你拿个定亲礼吧。赵匡胤摸摸身上没有值钱东西，从腰上摘下一只玉佩递过去，老人家，酒后怀德兄弟投亲就以玉佩为证。玉佩是古代衣服上的装饰品，是一对两只，一只给赵美容定亲交给高兴周，另一只为给郑子明订婚给了涛三春了，随后又换了更贴。高兴周把赵匡胤领到内堂楼去见高老夫人，来到后堂楼，高兴周给夫人引荐，赵匡胤倒身下拜，高老夫人 连忙还礼让座。

0: 哎呦，老王爷，你领赵将军之后宅可有事儿吗？
1: 啊，我给你道喜来了。
0: 接着他把定亲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你天天为怀德的婚事着急，今天赵贤侄把胞妹许给怀德，看这是更贴，这是订婚的玉佩，替怀德收好。咱们还给人家什么东西做信物啊？高夫人接过玉佩，乐得眉开眼笑。哎呦，怀德呀，出去打猎去了，也没在家，那我得谢谢大媒人。随后叫丫鬟打开百宝匣，从里边取出一只博玉兰花。这只兰花精工雕刻，玲珑透剔，随手交给高兴周，就拿它吧。高兴周看了看笑了，这是当初我和你定亲，我母亲给你买的，这回用它给怀德定亲了，随手又交给赵匡胤。高夫人还想打听打听赵家事，高王爷怕时间拖长，高怀德回来闹事，连忙领匡胤告辞离后宅。高夫人送出后堂屋，高兴周走出多远，回头看看妻子鬓边白发，心里难过，叫匡胤先行一步，又回到了门前，把要进京的事简单的和妻子说了一遍，又低声嘱咐夫人，你跟我这几十年吃了不少的苦，今日我又有离家进京，此去凶多吉少，望你多多保重，成全我高兴州忠义之名。高夫人听了吓了一跳，眼泪下来了。王爷啊，你干嘛要进京啊？要真有个好歹的，我们娘俩怎么办呢？
1: 嗨，你先别哭啊，进京城也不一定死，就是我死了也不要紧，我已托付赵匡胤，他会照顾你们的。
0: 高夫人都吓傻了，等他明白过来一瞧啊，高兴周已经走远了。他连忙回房，派两个丫鬟到前边打听动静。再说高兴周追上赵匡胤，叫他在书房等候。他和耀元福来到帅堂，点鼓巨匠，来了金躺将、刘文瑞、彭白甫、彭百禄、李琦等众将。高兴周坐在当中，冲着下边看了看，众位将军，你们跟老夫在高平关多年，至说永保后汉，一统华夷，想不到江山落到郭贼之手，如今剩下孤城一座，新汉灭周是没指望了，一动干戈，百姓受战火之灾，老夫于心不忍，我又年老体衰无能为力，反而拖累众将，不如今日散将各奔前程，我和赵匡胤已说明白，保住大家安然无恙，乐意保周的原旨奉心，不乐意保周的可卸甲归田，你们下去告诉军卒，要是回家没路费，有库中薄些银两，够他们途中吃用。下去吧。
2: 众将听了这话，又难过又觉得奇怪，怎么无故要散将啊？
0: 刘文瑞说，元帅，我们不走，你老领我们守关吧。
1: 不行啊，老夫多病，不久离开人世，到那阵儿，你们就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还是早做安排为妙。当时众将哭声一片，高兴周是把抓如常样，他在案前给老伴又写了封书信，把自己要死的事写明白，把信封口给封得了。众将下帐，各自准备，今天必须出关。再看帅府里可就乱了，有要走的收拾东西告辞，也有的不走，站在外边听动静，想听听王爷的准信。高兴周把耀元福叫到近前，元福啊，高兴周的后事由你料理，老夫先走了。
0: 王爷，我和你一块走。
1: 你上哪去啊？
2: 进京啊。
1: 嗨，我进京干什么呢？
2: 还能在郭家巧面前矮半截吗？
1: 我活是后汉臣，死是后汉鬼，万岁归天，我愿保驾随行，也成全了赵匡胤。我死之后，你把我的人头取下，叫赵匡胤带走，再把我安

唱起来就算对得起我了。哎，别忘了给火山王杨滚再送个信儿。老王爷，这怎么能成啊？要是这样，就杀了赵匡胤，我们反了吧。不许胡说，你是我看着长起来的，怎不知我的为人？你一反是害我呀。赵匡胤何罪呀？他是奉旨而来，对我仁至义尽，你要无礼，岂不坏了我们的交情？末将不敢。元夫，你还要保周朝，将来可照应怀德母子。老王爷，你要有了闪错，我们对不起少爷和夫人呐。我给他们写了信，我死后你把这封信交给怀德娘，他会管住怀德的，千万不许造反。老人家，我不忍看您就这么走啊，你一定等少爷回来商量商量，想个完全之策。我找赵将军合计一下有没有别的出路。那你去吧，我不在这，你可别寻短见呐。您就一个儿子还不看一眼吗？可得等少爷回来呀。好吧，你去吧。姚元福嘱咐完了，又叫来彭白甫、彭白禄看着他，转身下了堂奔书房。高兴周想，我还等什么呢？怀德回来我就死不了了。想到这，他叫彭氏弟兄，快给我准备马匹兵刃。这哥俩不知道他要寻死啊，转身下堂了。高兴周这才站起身形，关上大门，心中念叨：儿啊，怀德，为父要走了，你要立志成人，为父报仇。回头又哭刘志远：老主爷万岁，微臣保驾。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是财政局消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1到6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谋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1到7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今年药博会期间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伸活动，其中全新增设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是本届大会的核心重磅活动。除此之外呢，嘉宾受邀更加的广泛，截止到8月11号，已经确定9个国家共58名外宾参会。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平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来自阜阳、商丘、淮北等地的外地游客专程来亳打卡观演。截止到8月10号，曹操已经完成31场公演，累计售票包含预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8月9号，新建淮阜高铁启动全线接触网热华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淮阜高铁计划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开通运营后呢，将结束蒙城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8月14号上午10点至8月20号24点，通过我市申报并认定的省一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可以登录徽商银行 APP， 进入到亳州分行城市服务专区，点击徽动人才乐购药都，可以领取满200元减40元的加油券，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的餐饮商超券。活动期间共计发放人才专项消费券3000张，领完为止。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安徽省公证协会组织编制完成安徽省涉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安徽省企业出海公证服务手册，并发放至全省各公证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标准化、实务化的公证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做好自然灾害及抢险救灾工作。 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近期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连续经历两轮降雨大风天气过程，给全市防汛安全带来不小压力。亳州市气象局第一时间启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精准研判，提前预警，全方位做好气象保障服务。本轮台风外围影响带来持续风雨天气，过程集中，影响范围广，极端气象条件给亳州的防灾减灾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亳州市气象台台长黄丽萍。
4: 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亳州市先后遭遇两轮降雨大风天气过程，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阵风达10级。
2: 为科学防范灾害风险，亳州市气象部门全程严密监测天气变化，精准摸排本轮极端天气的强度与影响范围，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数据支撑。黄丽萍。
4: 截至到12日15时，全市共有255个站点出现了短时强降水，8个站点小时雨强超过了50毫米每小时。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辛陈集镇，60.7毫米每小时。同时，台风影响期间出现了极端大风天气，全市有近50个站点出现8级以上阵风，局部最大风力达到10级，给我市防汛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2: 针对严峻天气形势，亳州市气象局全面进入应急备战状态，持续研判天气走势，多渠道广泛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全力筑牢防灾减灾防线。黄丽萍。
4: 针对本轮极端天气，亳州市气象局于8月8日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10号17时升级为台风3级应急响应，全员进入临战状态。市气象局严格落实递进式预警服务机制，滚动研判天气形势，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81条，台风专题气象服务材料150余期，联合相关部门通过短信、电视、微信、微博等媒体及时向公众发布气象信息。
2: 目前台风已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依旧影响我市，近期天气依旧不稳定，气象部门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更新预报信息。
3: 提到咱们亳州的中药材，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或者是餐桌上的滋补食材。可是您知道吗？在咱们亳州，这些道地药材还能变成身上穿的、家里用的绚丽色彩。一位叫田瑞瑞的女子就把板蓝根、石榴皮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变成了染布的颜料。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中药材是怎么染出漂亮衣服的。走进田瑞瑞的工作室，首先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房间里的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里边煮的不是药汤，而是用来染布的天然色浆。石榴皮能染出黄色，板蓝根能染出蓝色，这些都是咱们亳州本地常见的中药材。田蕊蕊，
5: 其实呢，咱们亳州的中药它不光是能治病、能煲汤，它还是很好的染布的材料。用这些植物染出来的布，颜色呢是很自然的，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伤害。每次把布从染缸里捞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颜色的变化，都会觉得非常惊喜。
3: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田蕊蕊把药染同源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利用本地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研究出了这套植物染色手艺。在他的指导下，一些市民和游客专程来体验这门手艺，亲手把一块白布变成独一无二的脏染作品。学员刘冬梅。
6: 不接受药染，你像洋葱皮和铁锈能染出来这样的颜色，跟菊花一样，很符合秋天那个主题。
3: 除了染布，田蕊蕊还尝试把亳州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到作品中。他设计制作了带有汉砖文字图案的家居用品和服饰，让这些老手艺有了新花样，也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田蕊蕊：
5: 我是觉得呢，我们亳州这座城市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咱们呢是药都，草木染色和咱们的中药文化是连着的。我希望以后能够通过我的这门手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份智慧很好的传承下去。
3: 用草木做颜料，用双手染生活，田蕊蕊用中药材染出的不仅是漂亮的布匹，更是对传统手艺的一种传承。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仓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回应，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反映自己在县养河道内开展养鱼作业，近期网箱却被镇政府和行政村拆除，被告知养鱼会污染水源，想了解具体缘由。亳州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回答说，
5: 县养河道呢不是完全禁养，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它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4: 直播期间，有网友提问，目前亳州还能不能燃烧煤炭？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工作人员宋崇奎回答说，
6: 亳州市在2018年已经划定了，就是亳州市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园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包含煤、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煤油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那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4: 有群众咨询，农村村庄内家禽养殖带来环境问题，是否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由峰回答说，
7: 我们啊日常对这些滚管养殖场啊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对这个发现啊这个存在违法行为的，我们这个分务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分务利用消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啊，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用他们的环保工作站，包括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污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综合的利用、处理。
8: 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心存侥幸终将自食恶果。近日，亳州一名男子酒后驾车遇到交警，倒车逃跑，撞坏设施，情急之下更是钻车底，企图逃避处罚，最终还是被交警找到，上演了一出荒唐闹剧。7月31号晚上10点多，交警在建安大道北段设卡查处酒驾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看到前方交警后突然倒车，形迹可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谯城西一大队谯城经开区中队辅警杜玉龙，
9: 为逃避检查，倒车撞回路边的施工指示牌，随即下车逃跑。
8: 交警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驾驶员跑向路边的停车位。
10: 跑！
8: 驾驶员在逃跑的过程中慌不择路，不慎摔倒。眼看交警越来越近，他随后顺势爬到车边，钻进车底，试图蒙混过关。 杜玉龙。
9: 沿途进行追踪排查，最终在路边停放了一辆车底下，将其抓获。
8: 在交警的警告下，驾驶员才从车底出来，但却趴在地上不愿意起来。
10: 起来，咋弄呀？
11: 跑，往哪跑？
10: 别砸车底了啊！快快，起来。
8: 最终交警无奈将他架起带到警车上。据夏某交代，他当天晚上和朋友喝了两杯酒，心存侥幸，以为很晚了不会遇见交警。
10: 害怕，害怕，你害怕你看哪呢？大舅，
11: 车，你注意点，红的时候是多少？
10: 对，两
11: 的是红的时候是多少？红的是
10: 一百零二。
8: 交警随即带夏某进行抽血鉴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桥城西域大队桥城经开区中队民警周清涛。
12: 经抽血鉴定，驾驶人夏某酒精含量达到108毫克每100毫升，涉嫌危险驾驶罪。
8: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周清涛
12: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形成侥幸心理，开车喝酒害人害己，一定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时间变长，亲子相处的机会多了，往往矛盾也跟着多了起来。不少家长白天忙工作，晚上陪孩子还一直刷手机，看似全程陪伴，实则形同独处，一言不合就吵架。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心理老师就给大家支招，暑期陪伴不靠时长，走心沟通才是关键。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对孩子的陪伴都是无效陪伴，和孩子沟通张口就是作业成绩，只会批评数落，从来不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不愿沟通，家长满心焦虑，亲子隔阂越来越深。其实漫长的暑假正是修复亲子关系，拉近彼此距离的最佳时机。是十八中学教师许淑琴。
13: 家长每天可以留出半小时专属时间，彻底放下手机，抛开琐事，全身心陪伴孩子，多听听孩子的心声，聊一聊他的日常趣事和小烦恼，少说教，多倾听，不必时刻紧盯着分数和作业，更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和状态。
4: 想要缓和亲子关系，也可以多利用本地的公益资源，咱们亳州的图书馆、皖北烈士陵园都是免费又适合亲子打卡研学的好去处，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放松。许淑琴，
13: 居家日常不妨带着孩子一同分担家务，坚持户外运动，或者安排短途出游，和孩子一起制定宽松合理的暑期计划，劳逸结合，不用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要给孩子留出自由放松的时间。
4: 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识强，心思敏感，强硬管控、唠叨指责只会激化矛盾，放平心态，平等沟通，才能有效减少家庭争吵。许淑琴，
13: 家长遇事要多换位思考，尊重孩子的想法，包容孩子的适度放松，少一些批评指责，多一些鼓励认可，用心的高质量陪伴能够化解绝大多数暑期亲子矛盾，让孩子轻松愉快地度过假期，家庭氛围和睦温馨。
14: 欢迎参加妈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5: 是垃圾？
16: 不对，是干垃圾。
15: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4: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5: 哦，原来是这样啊！
14: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5: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6: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4: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5: 哦，长知识。
17: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8: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 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1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20: 北京时间12点整。
17: 听众朋友，
21: 农民朋友，
1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8: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左右。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3到30摄氏度，郭阳23到29摄氏度，蒙城22到28摄氏度，利辛22到28摄氏度。
8: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8: 桥城区卢庙镇原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4: 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
8: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们该怎么疏导呢？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有优良作风。什么是优良作风？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党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党的作风建设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能放松，一刻都不能停顿。
2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8: 眼下正是阳光玫瑰管护的关键时节，桥城区卢庙镇原庄村望丰硕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原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进卢庙镇原庄村望丰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葡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有序开展蔬果、除草、果实套袋等管护工作。今年60多岁的韩守文正在棚里忙碌，受年龄以及家属重病等情况制约，无法外出务工。葡萄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家庭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今年70岁的韩树聚同样长期在基地务工。对于高龄劳动者而言，外出就业门槛较高，葡萄基地提供的就近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远离家乡，顾家务工两不误。韩树聚：
0: 我今年都70了，想跟着我在这个葡萄园，都是阳光玫瑰这个园里可以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不要，这就是在家可以就业。
8: 基地管理员介绍，基地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运行，目前有固定工人近40名，采摘旺季工人就能达到100多人。管理员韩涛：
1: 我们这个是115亩阳光大棚，可以就是亩产量就是4000斤左右，总之这个达到40万斤左右，就是阳光玫瑰是按今年的行情可以卖到120多万。
8: 园中村依托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阳光玫瑰产业不仅催生经济效益，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源源不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园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光磊：
3: 阳光大棚，然后给我们园庄村集体经济带来了14万元的收入，也给周边的村民每个月能带来3000块钱的收入。
8: 下一步，卢庙镇袁庄村将持续精进阳光玫瑰标准化种植管理，积极拓展观光采摘、线上销售等新业态，不断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4: 暑假里孩子们去哪儿成了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桥镇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让家长们吃下了定心丸。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的暑期公益课堂，室内空调全开，凉爽通透，学习环境整洁安静，舒适宜人。课堂内秩序井然，多名志愿者耐心值守，一对一点对点为孩子们辅导暑期作业，细致解答学习难点疑点，全程陪伴孩子们高效学习。学生李雪晴：
23: 搁这个学习有不会的可以问问这个老师，学习的氛围也比家里强。
4: 暑期公益课堂的落地，有效破解了乡村孩子暑期无人管、无处学、没事干的难题。孩子们在专业志愿者的陪伴辅导下，专注完成课业，充实暑期生活，彻底告别了居家沉迷手机、无人看护的困境。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不用分心照看孩子，能够安心投身农事劳作、本职工作，切实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村民尹安全：
24: 在家里都是看手机玩，来这个村会的呢，有空调热不着、烤不着的，大人在家里干活放心。
4: 据了解，张大村暑期公益课堂的授课团队主要由返乡大学生和退休老教师组成。假期期间，志愿者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无偿投身公益服务，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满满的爱心，用心用情守护乡村儿童成长，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志愿者刘翔：
25: 能给他们传授一部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然后尽自己的所能来教他们。
4: 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
26: 把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图书室拿出来面向我们的这个儿童进行开放，也为了更多的群众呢，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2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8: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受伤可以申请工伤吗？
2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说说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可以申请工伤吗？张三呢，最近跟着包工头在工地干活受伤了，那么张三能不能申请工伤鉴定呢？依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个人之间干活受伤是不能申请工伤的，因为个人之间形成的雇佣属于劳务关系，不是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和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因此是不能申请工伤鉴定的。 那么不能申请工伤鉴定是不是就无法得到赔偿了呢？答案当然不是。虽然不能申请工伤鉴定，但是可以申请伤残等级鉴定，然后再根据鉴定结果确定赔偿数额，像包括

0: 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 昨天上午，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三农服务、企业贷款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打来热线，想问手里有营业执照，去农业银行能办理微借贷吗？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回答说，
2: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经营满两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印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1: 有网友留言，现在办的是商业房贷，想转成公积金贷款，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回答说，
3: 目前这个商转公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4: 嗯，
3: 商转公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
4: 嗯，
3: 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健康小贴士。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播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罐，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4: 暑假里，家长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多了，不少家长会发现孩子容易闹脾气、爱生气，自己也忍不住跟着急躁发火，导致家庭氛围紧张。其实每个人都有坏情绪，更何况是孩子呢？那么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们该怎么疏导呢？喜怒哀乐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情绪，成年人尚且难以时刻掌控情绪，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更是如此。当家长发现孩子情绪不好时，可以尝试引导孩子换一种方式把不良情绪释放出来。亳州中瑞花园幼儿园园长陈娟
9: 我们家长要做好平和沟通，做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引导他啊，我们可以在想发脾气的时候可以用说话的方式

0: 啊，画画的方式或者是运动的方式来发泄我们的情绪。
1: 孩子的情绪直白又纯粹，来得快，消散也快。如果孩子哭闹、发脾气、闹情绪的情况，家长不必过度焦虑，更不要一味指责，这样只会激化矛盾，加重孩子的负面情绪。陈娟，
0: 如果孩子们真的是发脾气、闹情绪，我们怎么办？首先，我们家长可以先安抚，给孩子们产生共情，不能粗暴地呵斥孩子，或者是批评孩子，啊，不能发脾气。
1: 想要培养孩子稳定平和的情绪，良好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除了家长的耐心陪伴和正向引导，整洁有序的居家环境也能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心态，减少情绪波动。陈娟，
0: 当我们走到一个环境比较整齐的环境下面，孩子是情绪肯定是稳定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一个家里很乱乱糟糟的，你会发现孩子也是会情绪暴躁的，会影响孩子的情绪波动。
1: 整洁有序的家庭环境不光是家长的事儿，孩子作为家庭的成员同样要担起责任来。暑假时间长，家长不妨让孩子多锻炼锻炼。陈娟，
0: 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以后让孩子们自己来收拾餐桌啊，比如说我们大扫除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去拖拖地啊，扫扫地，放手让孩子们独立完成。
1: 同时，参与家务不仅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自理能力，还能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让孩子懂得分担、学会分担，一举多得，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
13: 这怎么还剩了呢？
11: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唠嗑歌》。

0: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4: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5: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6: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5: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7: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8: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7: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5: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8: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5: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9: 这一天，小猪佩奇谋划着和弟弟乔治溜出去看恐龙展。
10: 乔治，听我说，想不想去看恐龙展？
11: 看恐龙？啊呜！嘿嘿嘿。
10: 乔治，你别跑那么快，等等我。
12: 小朋友们要去看恐龙展吗？可以一起去哦，阿姨还带了巧克力和蛋糕给你们吃。
10: 谢谢阿姨，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
11: 找爸爸。
10: 爸爸。
13: 佩奇，乔治可找到你们了，我和妈妈都急死了。
10: 爸爸，这个不认识的阿姨要带我们去恐龙展。
12: 那个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13: 你们怎么可以自己溜出来？被坏人带走怎么办？
10: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11: 他给我巧克力和蛋糕，我没吃。
13: 这点值得表扬。可如果他继续跟着你们呢？
10: 爸爸说过，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
11: 或者向路边的叔叔阿姨大声呼叫。
9: 提醒您，小孩外出需陪伴，路遇危险巧应对。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是财政局消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1到6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谋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1到7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今年药博会期间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伸活动，其中全新增设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是本届大会的核心重磅活动。除此之外呢，嘉宾受邀更加的广泛，截止到8月11号，已经确定9个国家共58名外宾参会。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平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来自阜阳、商丘、淮北等地的外地游客专程来亳打卡观演。截止到8月10号，曹操已经完成31场公演，累计售票包含预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8月9号，新建淮阜高铁启动全线接触网热华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淮阜高铁计划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开通运营后呢，将结束蒙城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8月14号上午10点至8月20号24点，通过我市申报并认定的省一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可以登录徽商银行 APP， 进入到亳州分行城市服务专区，点击徽动人才乐购要都，可以领取满200元减40元的加油券，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的餐饮商超券。活动期间共计发放人才专项消费券3000张，领完为止。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安徽省公证协会组织编制完成安徽省涉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安徽省企业出海公证服务手册，并发放至全省各公证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标准化、实务化的公证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及抢险救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邓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哎，你好。
13: 你好。
1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3: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公司能贷下款。前天有一个朋友讲，给农行那边办了一笔那个贷款的业务，讲的就是手续也比较简单，然后几分钟就到账100万，然后不知道这是真的，就咨询一下子，像那种企业喜欢贷。
11: 嗯，好，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给您做业务介绍。
14: 哎，喂，你好，
13: 好，
14: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然后是真的。这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行里面正在积极推出的一款纯信用线上产品微借贷。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印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13: 嗯，那这个贷款都是需要啥条件呢？
14: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进行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

0: 这边的话，根据我们的诉求，然后去上门的话进行调查，然后给我们办理开户。
1: 哦，你刚才讲的那个企业经营得一年还是两年以上，这个俺经营都七八年了，这个没有问题。企业俺没有啥逾期贷款，要是能办的话，这个最多能贷多少天呢？
0: 目前的话，然后针对危急贷产品的话，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我们企业名下的话有相对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标识，这个的话最高可以办理500万。如果要是没有科技型标识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最多能够办理300万。
1: 哦，那可以需要啥抵押或者是担保了呢？
0: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款产品的话是纯信用无抵押的一个贷款。主要是针对，然后是我们线上进行自动检测完过之后，显示出来我们的一个纳税，然后信用比较良好完过之后，针对我们进行发放的。
1: 好，不用讲了，他那个贷款好像是3厘多，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贷款利息是多少？就是还款的话有啥要求吗？
0: 目前这款贷款产品的话是随借随还的，可循环的。然后这款利目前的话，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利率的话，基本上是执行 LPR 加10BP， 大概就是3.1左右，利率非常低。同时的话，因为随借随还，所以说的话，然后就我们这款的话，相对起来的话，利率的话会更低。
1: 啊，好嘞，谢谢。那我回头我就问一下，咨询一下那个咋开户，然后回头我要是办的话，我可能去找那您，上哪个去找您？
0: 可以这边的话，如果你要办理的话，然后因为我们目前还没开户嘛，我们可以到时候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同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去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法定代表人亲自去办理的话，这边的话，然后才可以。
1: 好，就是哪个网点都可以办，是吧？
0: 对。
1: 好，等回来今天得空先去咨询一下，谢谢哈。
0: 好，没事，好，再见。
2: 好，再见。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不好意思，
3: 农行的各位没事。主持人好，那个农行的各位嘉宾你们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农行已经有了2张银行卡，能否再办一张社保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开通？就这两个问题。
2: 好，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位群众咨询的问题？社保卡开通，就是在有2张银行卡的前提下。第二，数字人民币，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农户金融部服务总经理武丹丹给您做介绍。
4: 这样的，你要是有2张卡，你如果是以前办的话，有可能是2张一类卡；如果是后面办的话，有可能是1张一类卡，1张2类卡，这个都不要紧的。如果你在我们行里面没有社保卡的话呢，你可以申请在我们行内办理社保卡。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社保信息、社保卡在他行社保卡、社保信息在6个月之内没有变更，你要有变更的话呢，你这个社保信息呢是转移不到我们行里面来的，你这个就是社保功能没法转移过来。
3: 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10几年前，应该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办社保卡的时候，好像是有一张工商行的社保卡，但是从未激活过。
4: 这个不影响。
3: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因为我这个前面的2张银行卡已经有20年左右了。
4: 好的，感谢你对农行支持啊，农行老客户了，对。
3: 我已经农行。几十年我都是农行的那个客户
4: 啊，谢谢你啊。就是你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任何一个农行卡都可以那个去办社保卡，让他给你先查询一下子您这个社保功能能不能转移过来。如果能转移过来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办理这个社保卡了。
3: 这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教那个灵活就业者，那个因为马上要退休了，要退休了需要社保卡，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农行的服务感觉非常满意啊，
4: 谢谢你。
3: 说实在吧，所以说我还想在农行办社保卡。
4: 好，谢谢你，没问题的。
3: 领退休金
4: 啊，没问题的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一个全面的铺开啊，
2: 这有没有一个计划？
4: 这个是在国家那个推动计划，我们现在目前本地是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
3: 好的，谢谢
4: 啊，谢谢您的支持啊。
2: 哎，好，再见哈。社保卡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群众比较关心的，比如农行在社保卡办理方面的话，都有哪些业务呢？您可以再补充介绍一下。
4: 社保卡现在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的有那个社保卡的活动，一些就是现在政府也推广使用社保卡，比如一些那个就是用社保卡乘坐公交也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就是。

0: 社保卡现在，打印有各种信息啊，可以作为一些那个一些其他办理的佐证，都比较方便。
1: 嗯、
0: 现在它既是有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又具有社保功能。
1: 嗯，
0: 对。
1: 好，如果说是咱们亳州的本户籍的人员，他外出打工要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那全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吗？农行这方面。
0: 我还是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他因为他进那个社保的系统去查询这个社保信息，他外地的不一定能查到，外地的他没有这个社保系统，亳州社保系统他查不到信息，他无法去打印那个社保的那个卡片啊，最好还是在我们本地去办理这个我们这边的社保卡
1: 啊。目前来讲还不支持全国办理。
0: 他办理的话，
1: 就比如说这个社保卡是在亳州办理的，然后他到外地去了，然后出现了丢失啊，或者是不能用的话，那这个业务的话还要回到亳州这边办理吗？
0: 要这边办理，因为那个社保信息他要打印过来，他打印上来、
1: 哦、
0: 对，外地他打印不上来啊。
1: 嗯，好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有位网友风留言说，农行是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怎么办理？好，
0: 这个助学贷款这个业务目前反正我们是据我所知的是大概是只有农商行和那个药都银行在办理。
1: 嗯，
0: 目前其他银行都没有在办理这个业务。
1: 嗯，
0: 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当地的农商行和药都银行。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借留言说，贵阳县的群众可以在桥城区办理农行的贷款吗？他没指哪方面的贷款。
0: 嗯，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的经营范围是在我们亳州区都可以。他如果在那个桥城，如果是贵阳人在桥城这边有正常的这个商业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那个贷款服务支持的啊。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赞助播出。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抖音网友好留言说，一元纸币的新钞能不能在农行的柜面换到，去了好几家都没有。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来做介绍。
4: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我们目前我们这边没有，就是没有新的这个一元的纸币。如果说需要兑换的话，如果说就是可能有客户存过来，然后我们有新版的可以兑换。如果就是现在我们调取的话是没有纸币的，只有硬币。
1: 嗯，好的，感谢您。好，我们有请邓行长做补充介绍。
5: 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一元币，它又是有特殊的发行规划。我们安徽省呢，它是一元硬币的发行省，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一元硬币可以兑换。纸币的话，确实是比较稀缺。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信用卡的使用啊。信用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逾期的这个问题，是让很多人头疼的。那有些听众就说是因为忘了这个还款日，征信就受了影响。那我们有请嘉宾给咱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规避这种情况，有没有提醒的一些服务。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信用卡中心客户经理李浩然来做介绍。
6: 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嘛。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信用卡的逾期呢，就是我们就首先最一定要保证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就只要您在我们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正确的话，就是逾期之前，然后快要逾期的时候，然后甚至逾期之后一两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就是短信或者电话来跟您提醒。就是您一定要保证这个手机号一定是您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我们行任意农行网点，全国任意农行都可以修改这个手机号。
1: 啊，这个修改手机号码的业务也必须是线下办理，是吗？
6: 修改手机号，信用卡手机号修改的业务得是线下才能办理。
1: 嗯，好，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农行开通短信提醒的业务收取费用吗？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好，我们有请吴总。
0: 这个是我们收取这个正常的短信费是每个月是两元钱。 对，
1: 它的短信提醒的话是金额随就不论大小，你开通的这个业务它都会提醒是吗？
0: 对，只要是那个银行卡的那个只要有动账都会有进行一个提醒，短信提醒。
1: 好，那如果说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的话，它提取的额度达到什么样的额度才会提醒呢？
0: 这个目前没有。一般信用卡的话呢，是线上消费的话，它会有一个提醒，消费就是信用卡那一块的那个业务。如果是借记卡的话呢，它如果是不想开通这一个短信那个收费功能的话呢，但是又想有提醒的话呢，其实我们其实可以那个建议他开通那个就是个人那个掌银的一个动账通知。
1: 嗯，
0: 他那一个就是每次他动账的时候呢，掌银上会有一个红点提醒的。
1: 嗯，
0: 他可以开通那一个，然后进行一个提醒。
1: 嗯，好啊，也就是说，像短信提醒这一块的话，就是只有开通短信服务以后，才会有金额的变动提醒。
0: 对，对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小贾有话说，他说农业银行最高的额度是多少？存款利息，存款方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肖生来做介绍。
7: 目前我们的这个存款呢，就是他根据这个。我们的存款的期限不同，它的利率是不同的。
1: 嗯、
7: 我们现在最长的就是五年的1.6%，6%。
1: 好，不同的这个存款的时限，还有它的这个利息，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7: 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3个月的，目前执行的最高的就是0.8%，6个月的是1.0%，然后1年期的是1.1%，然后2年期的是1.2%，3年期的最高是1.55%，然后5年期的是1.6%。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李经理来做补充介绍，关于信用卡的使用的提醒哈。
6: 信用卡这一块嘛，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嘛，就是第一个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要留成自己就是正常使用的那个手机号。
1: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嘛，就是也是老生常谈嘛，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去点击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啦、或者说那些邮件之类的那些那个链接，对、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就是使用网上消费的这些电脑啊，终端着呢，不会受到那个就是中病毒啦，或者是中恶意软件之类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平时的话，反正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嘛。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万留言说，农行纯商贷转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就是商贷转组合贷啊，怎么样进行申请？有哪些条件？办理流程又是怎样的？好，我们有请吴总。
0: 啊，你好，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商转公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1: 嗯，
0: 商转公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就是最因为这个商转公这一块呢，最主要的这个是公积金贷款，它的审批权限呢是在公积金中心那边。就是我们还要建议他们先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先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和贷款金额。
1: 嗯，
0: 对
1: 啊，也就是说第一步啊，去公积金窗口那边申请受理啊，如果说通过的话，然后再到银行这边来嘛。
0: 对，我们配合，然后做商转公。
1: 那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0: 他一般就是带身份证就行了，带身份证，然后先去咨询一下，然后正式办理的时候，在身份证、结婚证，然后夫妻双方都到就可以了啊。
1: 好，就比如说公积金那边业务办理好了以后，然后到这个农行这边办理商转公的话，他大概办理需要多少的时间可以办理好？办理时间有要求吗？
0: 这个时间现在也比较快，现在这个业务不是太多。他申请完之后了，只要公积金那边一批下来之后了，我们这边基本上3天之内的，一般这个业务就能解决掉了。
1: 好的。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哈，有网友留言就说，那个存量房目前利率降了吗？
0: 存量房是，应该是上年还是前年降过，降已经降到3.2%了，存量房已经全面的降到3.2%了，目前是没有。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因为最近2年的这个利率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调，所以这个存量房的利率还是目前保持在3.2%。
1: 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农行这边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0: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只要是客户有资金，然后进行个预约，一般分2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面，然后进行一个预约，如果这个资格就是。 因为首先预约的话，它会有一个时间要求，有一个月要求。如果它是不是很急的话，预约在一个月之后，然后金额相对不是很高，然后系统自动审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它会自动扣款。如果说它

0: 比较急，客户比较急，想在最近一个月或者是几天之内还款的话，他这样的话他需要到我们这个他办贷款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线下申请啊。我们如果是特别急的话，我们可以走特柔的办。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人留言说，学生上大学需要一张银行卡，能不能去农行直接开 B 类卡？好，这个问题的话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
2: 你好，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前没在农行没有开过一类银行卡的话，然后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如果说以前，因为现在国家有规定，就是在一个银行只能有一张银行一类卡，如果以前开过的话，以前的银行卡不用了，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账户消掉，重新办理。
1: 他是大学新生，然后应该是第一次办理这样的卡，那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2: 如果是年满18周岁的话，我们直接本人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未满18周岁的话，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
1: 好的，办理的话应该是当时就能办理好吗？
2: 对，当时就可以。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1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的周边。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我们国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城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的规模。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亮起来！
1: 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梅梅姐，如果部队琴线断了？
8: 哦，是阿凡子大叔。
9: 哎呀，琴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7: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0: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亳市连续经历两轮降雨大风天气过程，给全市防汛安全带来不小压力。亳州市气象局第一时间启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精准研判，提前预警，全方位做好气象保障服务。本轮台风外围影响带来持续风雨天气，过程集中，影响范围广，极端气象条件给亳州的防灾减灾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4: 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亳州市先后遭遇两轮降雨大风天气过程，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阵风达10级。
3: 为科学防范灾害风险，亳州气象部门全程严密监测天气变化，精准摸排本轮极端天气的强度与影响范围，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4: 截至到12日15时，全市共有255个站点出现了短时强降水，8个站点小时雨强超过了50毫米每小时。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辛陈集镇，60.7毫米每小时。同时，台风影响期间出现了极端大风天气，全市有近50个站点出现8级以上阵风，局部最大风力达到10级，给我市防汛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3: 针对严峻天气形势，亳州市气象局全面进入应急备战状态，持续研判天气走势，多渠道广泛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全力筑牢防灾减灾防线。
4: 针对本轮极端天气，亳州市气象局于8月8日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10号17时升级为台风3级应急响应，全员进入临战状态。市气象局严格落实递进式预警服务机制，滚动研判天气形势，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81条，台风专题气象服务材料150余期，联合相关部门通过短信、电视、微信、微博等媒体及时向公众发布气象信息。
3: 目前台风已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依旧影响我市，近期天气依旧不稳定，气象部门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更新预报信息。最近打算坐飞机来亳州旅游的游客注意了，你们的专属福利来了。亳州文旅集团为落地旅客送上专属出游福利，旅客凭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即可享受景区免票、游乐体验、温泉康养、住宿购物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切实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免费游玩和优惠游玩两类，其中5大核心景区对落地游客全部免票，包括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不仅如此，林荣城景区的热门蹦极元宇宙体验项目，大家可以2选1免费玩，不用花1分钱就能体验特色游乐项目。除了免费项目，亳州多个网红景点也推出了专属折扣。
5: 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呢，凭7日内的登机牌门票呢，也可以享受5折优惠。还有温泉民宿博品会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
3: 住宿方面，入住亳州指定特色民宿可享受5至8折优惠。另外，在博品会购买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还能打95折。
5: 我们希望通过登机牌这个便捷凭证，给落地亳州的游客送上实打实的见面礼，降低了出游成本，带动更多的人深度体验亳州特色文化。
3: 旅游旺季，民宿房源紧张，工作人员提醒有住宿计划的游客提前预约订房。 这个暑假，贵阳县公吉寺镇王大楼学校里青春涌动， 来自烟台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的26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乡村校园，开展为期21天的沉浸式暑期支教，为乡村留守儿童打造专属暑期成长营。清晨6:30，王大楼学校宿舍的闹铃准时响起，伴着晨光，司景泽与他的同学们开启了忙碌的支教一天。
6: 我7点，学生老师们就要准备好去备课办公室准备了，然后基本上6:30就要起床进行吃早餐。
3: 21天的支教时光里，26名大学生全程吃住在校园，简单的宿舍，自己动手的大锅饭，只有风扇的教室，丝毫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他们全心投入教学，温情陪伴孩童，让乡村暑期课堂活力十足。
7: 轻轻拍着我肩膀，就是这样拍2下就可以，拍着我肩膀。
3: 在烟台大学支教团的美育课堂上，手语歌正在进行中，孩子们凝神专注，认真模仿，稚嫩的动作传递着纯粹与真诚。
8: 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
7: 我们希望通过手语传达善意和温暖，让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表达。21天的支教时光很珍贵，我也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乡村的孩子的暑假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3: 不同于温柔的手语课堂，安徽工程大学支教团的趣味科学实验课为孩子们打开了全新的求知窗口。
9: 溶液是什么颜色呀？淡蓝色，对不对？
10: 特别有意思，老师带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小实验，水会变色特别神奇，总想举手试一试。现在我特别喜欢化学。
9: 经过20多天的相处和教学，我能明显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看着他们对科学越来越感兴趣，眼里充满着求知的光芒，我内心特别充实，特别有成就感。
3: 这次支教兼顾基础巩固与素质提升，扎实开展语文、数学、英语主科辅导，答疑解惑，补齐乡村素质教育短板，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丰富充实，学有所获。
11: 支教的哥哥姐姐们像朋友一样和我们聊天，给我们上课，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2: 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艺术语言课程，熏陶孩子们的艺术身心，扩展孩子们的视野，真正助力乡村素质教育落地见效。
3: 21天，26人，没有刻意的造势，只有真实的陪伴与坚守。清脆铃声、粉笔声响、孩童笑语，串联起最质朴的乡村盛夏。志愿者在支教中也锻炼了自我，与乡村孩子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13: 如何去和小孩相处，然后如何去当一个老师，我们也在当老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14: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做饭，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互不嫌弃，就在支教路上，然后呢没想到也能就是在厨艺上有所大长。
15: 打造差异化有温度的特色支教课程，相比于传统文化课，能够帮助孩子们提升综合素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支教践行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
16: 他们每天辛勤的付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填补了农村孩子在日常学习中所学习不到的知识盲点，他们辛勤的付出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
3: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的时间变长了，亲子相处的机会多了，往往矛盾呢也跟着多了起来。不少家长白天忙工作，晚上陪孩子还一直刷手机，看似全程陪伴，实则形同独处，一言不合就吵架。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心理老师就给大家来支一招，暑假陪伴不能靠时长，走心沟通才是关键。
17: 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对孩子的陪伴都是无效陪伴，和孩子沟通，张口就是作业成绩，只会批评数落，从来不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不愿沟通，家长满心焦虑，亲子隔阂越来越深。其实，漫长的暑假正是修复亲子关系、拉近彼此距离的最佳时机。
18: 家长每天可以留出半小时专属时间，彻底放下手机，抛开琐事，全身心陪伴孩子，多听听孩子的心声，聊一聊他的日常趣事和小烦恼，少说教，多倾听，不必时刻紧盯着分数和作业，更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和状态。
17: 想要缓和亲子关系，也可以多利用本地的公益资源，咱们亳州的图书馆、 皖北烈士陵园、华佗百草园都是免费又适合亲子打卡研学的好去处，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放松。
18: 居家日常，不妨带着孩子一同分担家务，坚持户外运动，或者安排短途出游，和孩子一起制定宽松合理的暑期计划，劳逸结合，不用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要给孩子留出自由放松的时间。
17: 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识强，心思敏感，强管硬控，唠叨指责，只会激化矛盾。放平心态，平等沟通，才能有效减少家庭争吵。
18: 家长遇事要多换位思考，尊重孩子的想法，包容孩子的适度放松，少一些批评指责，多一些鼓励认可。用心的高质量陪伴能够化解绝大多数暑期亲子矛盾，让孩子轻松愉快地度过假期，家庭氛围和睦温馨。
3: 亚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前两天我们报道了品学兼优的常玉欣圆梦北大的故事，新闻一经播出之后，不少观众对常玉欣很是佩服。考虑到当前常玉欣的父母双双患病，家庭暂时没了收入，就有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帮常玉欣一把。8月12号上午，博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爱心企业一同来到常玉欣暂住的地方，见到常玉欣，大家纷纷表示祝贺。
19: 我们第一年来支持一下，第二年来祝贺你一下。
3: 了解到常玉欣的故事之后，爱心企业代表刘华军对常玉欣在逆境之下仍然坚定不移为理想而努力的品格所打动，现场拿出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交到了常玉欣手中，一方面缓解常玉欣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鼓励常玉欣未来很长要不断努力实现人生理想。
19: 希望他呢在学校里好好学习，能减轻家庭的负担。
3: 现场一位博州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也拿出了1000元，希望可以帮助到常玉欣。拿到爱心助学款的常玉欣对大家的帮助表示感谢。
20: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够冒着风雨来到这里，然后我会带着这样一份的鼓励，然后继续走下去，到大学里面继续努力学习，并且努力的寻求机会回报社会。
3: 接下来博州市爱心协会还将继续走访我市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对家庭困难的

0: 期缺乏治理，垃圾淤泥堆积，污水直排，河水黑臭，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农田灌溉和防汛排涝，困扰着沿线村民。2025年11月，乾隆区将芦草沟纳入重点整治清单，通过清淤疏浚、完善污水管网、封堵排污口、修复岸线生态等举措源头治污。经过专项整治，河道水系畅通，水质清澈，岸坡整洁，彻底摆脱黑臭脏乱，变身为水清景美的生态河道。
1: 现在呢都是叫个狗呢炸锅呢都清理后罢之后特别的好，水质还清了。这里边呢还有那个像小鱼了，比以前强的太多太多了。就是出来溜溜看看，散散步看看狗，清澈的很。
2: 政府这次治理非常到位，管道直接连通化粪池，从根源上杜绝了污水下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村级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排污管控，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护河治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黑臭水体泛滩，持续守护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
0: 不止立德镇，乾隆区双沟镇的河道环境也得到显著改善。针对双沟镇中心沟淤泥淤积、水系不畅等问题，今年以来乾隆区同步开展黑臭水体整治，通过清淤、清垃圾、通水系、整岸坡等举措，补齐乡村水环境短板。今年乾隆区坚持一河一厕精准治理，对各乡镇黑臭水体逐段排查、整治、消耗，同步落实控污、清淤、生态修复措施，严防问题反弹，持续守护乡村河道水清景美。
4: 我们主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系统性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今年重点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共计20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集中治理，全方位疏通水系、净化水质、修复生态，所有治理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0: 近期，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开展夜间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动车非法改装、夜间飙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当晚，执勤民警在市区蓝湾夜市附近查获一辆私自非法改装的9号电动摩托车。
5: 在哪来？在这桥头来。
6: 知道开车子的需要没车驾照。
5: 知道。
6: 我知道你咋还没了七年？
7: 当事人对车辆动力系统进行改装，目的是为了提高车辆的行驶速度。
0: 民警在核查当事人手机时发现，里面存有大量车辆翘头、飙车、玩危险特技的行驶视频。
7: 此类行为严重扰乱夜间道路通行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随后将车辆带回中队，现场对改装部件进行拆除整改。
8: 改装的哪个东西？哪个地方？
9: 电机、后视镜。
8: 是这个后来是改装的是吧？
9: 对。
8: 这车子跑多能跑多快？跑七八十。最快能跑七八十，只能改回原装，对吧？这需要我们改还是你自己改？
9: 我自己。
8: 你自己动手改回原装。
0: 执法民警依法将该车辆带回中队，现场对私自改装的部件进行拆除整改。
7: 依据相关交通法规，对该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切勿对自己的车辆进行私自改装，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0: 今天上午，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上线正丰行丰热线，就大家关心的农行方面的三农服务、企业贷款、信用卡额度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有市民打来电话咨询，手里有营业执照，去农行能够办理微企贷吗？
10: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经营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印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0: 随后有网友留言，现在办的是商业房贷，想转成公积金贷款，不知道该怎么样操作。
11: 目前这个商转公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0: 嗯，
11: 商转公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
0: 嗯，
11: 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 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

0: 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
1: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丰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丰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会踢球啊，真笨，
1: 真笨。
2: 宝宝来吃饭啦。
3: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
2: 真糊涂，
1: 真糊涂。
0: 我说你真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3: 说话这么冲，有病吧你。
1: 嘿，你有病。
4: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5: 大明，我看网上的招聘广告，这个公司月薪特别高。
6: 是啊，咱们俩一会儿面试得好好表现。
7: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呀？先把表格填一下，然后把培训费交了。
5: 还要交费啊？
7: 对呀，你们刚毕业，公司当然要培训你们才能上岗啊。
5: 主管，您看我们出来的急，没带钱，要不以后从工资里面扣行吗？
7: 微信转账也行。
6: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前途，我们住得近，回去取一趟，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7: 好，快去快回啊。
5: 大明，你真准备取钱啊？
6: 才不呢，我呢不是为了赶紧脱身吗？这肯定是个骗子公司。
5: 我觉得也是，早知道啊，应该提前在网上核实一下。
6: 我们马上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要举报他们。
8: 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朱先生向市灿联咨询的问题。他说，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的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一月份就开始申请办理残疾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五月份又去贵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七月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这种情况不能办吗？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
2: 贵阳县残联呢？
3: 没有。
2: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3: 办了。
2: 办理成功了吗？
3: 成功。我现在是申请第二次鉴定。
2: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3: 对。
2: 哦。
3: 对我的级别不足。不认可
2: 啊，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3: 对，
2: 我这边贵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贵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四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我对我自己不认可。
2: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3: 对。
2: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3: 提出了。
2: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谢谢你，
2: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的肖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咨询的问题。她说去镇计生办咨询三胎5000元补助的事儿，工作人员说这个政策没有了。另一个说还有，请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政策呢？肖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我们待会儿再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这边就是咱要隐形合服、万一散麻、养人养护，属于重理智，为就是产站公共领地维和的愿望。
0: 一楼101是吧？
4: 对。
0: 哦，当时规划是没有这个绿地的。
4: 哦，规划时候那一趟子是没有的，俺是18年收的房，21年时候我拍的照片还没有嘞。
0: 嗯。
4: 然后21年后他加载的。
0: 他是把这个圈起来了吗？
4: 对，就圈一个院子。
0: 圈一个院子就是自己用。
4: 对，自己用。
0: 哦，那物业不知道这事儿吗？
4: 物业也知道。
0: 物业没有去制止或者劝阻吗？
4: 当时他们没有上报，然后21年时候我也反映了，给社区那边也反映了，反映了，然后，就是，制止了也，
0: 制止之后呢？
4: 制止后，然后俺的房子，就租出去了，一租就是4年，4年，然后25年时候，然后房租到期，我去看了一下子。然后他5年的时候，年半部分还没补齐来，他就是头头，他是先围的铁丝网， 然后围着那个防震草皮，然后坑一半摘了。
0: 还围着铁丝网。
4: 嗯，
0: 这个有危险吗？有安全隐患吗？
4: 有安全隐患，因为它是您靠近俺的上木后门。
0: 哦，行。
4: 这个铁丝网还有防震草皮有1.8米以上高。
0: 哦。
4: 嗯，
0: 这仿真草皮是铺在地上的吧？这仿真草皮应该没有什么啊。
4: 仿真草皮它是围在铁丝网上的。
0: 哦，
4: 形成了一堵墙。
0: 啊啊。
4: 对，形成了一堵墙。
0: 行行，那现在有没有到物业去反映过？
4: 现在城管那边也介入了。
0: 啊。
4: 就是市规局那边也出认定书。
0: 嗯。
4: 就是认定它这个铁丝网地面硬化、窗盖门，就属于违建。
0: 嗯。
4: 嗯，但是城管这边他给上面反馈的是他一拆不完。
0: 嗯，
4: 就是我去现场看了。
0: 嗯，
4: 然后又拆了部分铁丝网，拔了一点开。
0: 嗯，
4: 剩下的铁丝网防震草皮地面硬化窗盖门都没有动。
0: 行行。
4: 嗯，然后还有他的这一套的绿植，
0: 嗯，
4: 就是规划书也没有。
0: 嗯
4: 嗯，住建局那边也给我电话搁置了，就是一调查清楚，他那个确定是2-1年后业主自己栽种的。
0: 嗯
4: 这个市规局这边的也调查了，就是确认他是他交房时候没有2-1年后才出来的。
0: 好，那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向城市管理局再催促一下他们是吧？
4: 对，现在是城市管理局这边也不给他们市规局发函，就是做这一趟的履职的那个认定，他一直拖着不发函。
0: 之前反映过吗这个问题？
4: 对，之前已经反映了，到现在还没拖出来。
0: 是您家人反映的吧？
4: 我反映了，一直我反映。
0: 您反映的？
4: 对，昨天有栏目组给我回电话了。
0: 嗯。
4: 然后昨天就是这个主妇啊。
0: 嗯。
4: 俺的主妇不是起诉完了吗？因为这个违建的业主他就一闹。
0: 嗯。
4: 然后昨天开庭了，然后我没接到这个电话。
0: 哦。
4: 我再回，然后没有人接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再催促城市管理局好吧。
4: 嗯，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子。
0: 嗯，
4: 就是现在这个违建的这一户，他给城管还有市规局说，就是单方面说，他说的是2021年的时候，社区还有物业还有开发商还有俺搁一块儿商量同意的在这一趟嘛，但是没有支持性的东西，物业说的你可能提供出来啥证据，物业想的他只是单方面说，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事他咋弄那的呢？
0: 对
4: 呀、
0: 啊、
4: 咋
0: 他有证据吗？
4: 对，他没有，物业说的
0: 他
4: 没有
0: 证据的话，那这空口说白话，那
4: 对对，现在是城管就认他说的那话，城管一直就是认他说的那话。
0: 那城管认他说的话，他得有证据啊，他没有证据，城管。
4: 嗯，城管是这样说的，城管说的是，打比方，人家没有证据，四个人，他三个人都证明你也知道，你说你不知道，就是不作数，是不是？
0: 那让他们全部写出来书面的证明。
4: 对，他写出来
0: 过之后让。
4: 他们也没写书面证明，就是口头说啊，你同意了，俺不知道情况下，这关系到从2019年他公安的门都有矛盾，2021年中俺可能同意他种那趟绿植吗？
0: 城市管理局他们有他们的相应执法权，也得有相应的执法证，他们也是需要考相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他们也要审查的。所以说他说这个话，您得看是谁说的。对吧？
4: 就是那个队长、
0: 哎、让他们提供证据。
4: 现在就是他规划上没有，他收房时候那个开发商交付的时候也没有。你这后续，比如说每个人都像这样，他说谁谁同意他宰的，他都管宰，那后续这不都乱吗？
0: 行。
4: 对的。
0: 刚才我看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做客直播间，今天早上的时候您没有。
4: 哦，我以为是每天的下午3点了。
0: 哦，行，他是这样的，我们正风航风热线是早上直播，现场说理说办就办是下午直播，早上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还有各科室的负责人，会在我们线上，这样，那线下我们这边也同样帮您转办催促，好吧？
4: 哦， 因为他我现在就是现在城管的意思就是等那个信访到期，然后就是选择性的复原检，他无限的拖延。
0: 这是谁跟您说的呢？是您猜的还是他们就这样跟您说的？
4: 他们以城管安义庄城管那个队长一直就是说等到期我会恢复你的，但是现在他还没对这个李志做那个法汗，然后那个自轨局他不法汗，自轨局那边都没有法律认定。
0: 行，
4: 他没做出任何的能耐。
0: 先帮您转办，因为今天我刚才帮您看一下，我想想的是，如果说这件事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在线上的时候，他们领导在线上的时候，直接向他们领导反映。
4: 我上一次，我上次听你说了，我以为是我记得是下午来，我一直等待这个三年的那个来。
0: 那昨天有工作人员给您回访的话，那就是今天早上有直播，所以说在跟对您进行回访。
4: 昨天的话，然后正在开庭，然后手机都就给您没接到。
0: 没事没事，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4: 好，谢谢
0: 了，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这样的，这个两个月头的呢。俺那个小区南门就是俺不是河北时代药铺的吗？石油屋里面这个南门这个公园开始在绿化了。在我绿化过以后呢，他搁这个这都俩月多了吧，这个路他一直没修。不知道这个路归哪个修，还是这归哪个管，俺都不知道。
0: 公园是谁在建设？
5: 当时来人说的哪个的呀？对，俺也不知道说的哪个的，反正都带好绿化都是走了。
0: 在不在你们小区的规划范围内？
5: 不在。
0: 啊，
5: 那如果说的，这几年头的，那如果去咨询，都说是归那个市政。
0: 有网友说科员乐府是吧？不是科员乐府吧？您说的
5: 是
0: 北京城防吧？时代乐府，北京城防的。
5: 啊，对。
0: 是不是口袋公园啊？

0: 其他的这个口袋公园还没有建成，还在施工阶段。
1: 现在是俺这个公园是开始建了。建俩月多就开始建了。
0: 但是它这个建设有这个工期嘛？有这个工期。
1: 对，这没说。
0: 对。
1: 当时问他这个在绿化的这些人说的呢，他说的在好这里面后续都开始修路，凭这一致，这俩月多了也没下来施工的，
0: 行，
1: 也不知道归谁管了。
0: 行，那我们帮您向桥中区政府先咨询一下吧，看是什么项目，好吧？
1: 对对，看看归谁管，到时候俺问问去。
0: 好的，
1: 问问看看这个事儿，必要咋安排的？咱区里边。
0: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1: 好，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号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刘妈。
0: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跟您说三样问题。
0: 您说。
2: 我说谈恋爱的，俺家不是二级，在那参与国家的，吃喝都是我喂的。俺村书记来了，前个下雨来了。他不叫我申请那个违房改造，我种些要的没有钱，我关键那些，我这家里就我那是当院的，都是给你都是你个妻子管，可管申请这那个谈恋爱的管，那管申请那修个分金路过来。
0: 无障碍设施是吧？
2: 啊，
0: 但是这个无障碍设施是不是包括路？这个得帮您再核实一下。
2: 到还一个月嘞。
0: 啊，就是院里面是吧？
2: 啊，对对，这
0: 敲硬化一下是吧？
2: 啊，
0: 是不是把院里硬化一下，用水泥地？
2: 啊，对对，
0: 做水泥地。
2: 俺村前天下雨，俺村书记来上家调查了。这屋里你
0: 是什么呢？是可能监测到您家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危房了。如果说像前两天这个台风的话，会存在有危险，就是有安全隐患嘛。所以说，因为现在政策也非常好。您要是建房的话，有这个危房改造项目，然后有25000块钱的补助。
2: 我这2万，不是我这分那款那个分泥路好的。
0: 如果说这个残联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如果说哈有这一项的话，那对您的这个房屋也没有任何性的这个安全上的帮助呀，对吧？
2: 我每天我想求我再那
0: 再重新翻建
2: 啊，
0: 您看能不能先修缮呢？如果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话，也可以申请修缮的。修缮的话，应该是6000块钱，批6000块钱。
2: 你修路了？
0: 修缮房屋，但是您当然这个修缮这个不能用作他用的啊，不能修路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残联。
2: 我知道。我想这过年我那我得要把我再搁西边搁三下挖墓啊，搁这。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残联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像您说的，在院里把这个地给硬化一下，做水泥地的，好吧？
2: 对，他不能，还有个呢，我不好意思让想相信找个这。我家伙成天搁家，他那庄里成天也晒四五月了，头发都晒扁。我开完给他弄个那推车，我来我推呢，知道那。
0: 行，这个是辅助器具，辅助器具也得看有没有。如果说有的话，您到这个镇上残联去申请。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您就要再等一等了，因为他还要进行采购啊，每年报批计划呀，有多少个呀，这些都是因为这是正常流程嘛，好吧？您在哪个县区？
2: 赵桥乡
0: 是吧？行，我们先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他们给您联系的时候。

0: 您把您的这个诉求跟他们说，然后看有几个能够帮您解决，然后如果说不能帮您解决，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相关的项目，好吧？
1: 我不好意思给领导找麻烦了。
0: 如果说您想申请辅助器具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是您的这个权利，您可以申请的，好吧？
1: 申请吗？
0: 嗯，
1: 俺家不是都符合，到有啥困难的，乡人都上是大后山上家来
0: 做啥？所以说现在政策非常好呀，对吧？
1: 我这领导非常正常，好搁这。
0: 对。
1: 我这我那就我上您那都您那主任。
0: 啊，没事儿，您这个不用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该您享受的，您申请享受就好了，好吧？如果说啊没有相关政策，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你怎么你给谈谈，我问一下。
0: 哎，行，我们先帮您转办，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联系的，跟您本人联系，好吧？
1: 我给他发个情况。
0: 行，好的，到时候您把详细信息再提供给他们，好吗？
1: 啊，管也不谢杨领导。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线上有网友在留言了，他说箭头设计城物业真牛啊，把楼下空车位都开始装地锁了。后面还有网友说对啊，牛得很，把空车位也不让业主停。箭头设计城小区物业把空车位都上锁了，合规吗？你看你们物业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是怎样对小区进行管理的？首先要看你们签的这个合同是怎样来进行管理小区的，它是服务全体业主的，还有就是看你们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这个小区物业确实像您说的这样也不给打扫卫生，墙皮脱落也不管，那这些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这个业委会反映过之后，酌情是更换物业还是怎么样，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这个业委会哈。地下车位本来就属于有空的，也不让进，所以说还是要看你们当时跟物业签的这个服务合同啊。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物业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反映啊，就是这个中央路，中央路路段就是这个人民路，到曙光路，这段路，然后就是说长期存在车辆违停现象，因为这条路本来就没有就没有画这停车位，然后呢，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好像以前是，我从手机上面看到咱们这个交管局好像发个公告说，从7月份、6月份开始就是，启用这个抓拍违停设备，结果它还是没用。
0: 您说的是哪条路？
2: 同乡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到这个同乡路与曙光路交叉口。
0: 同乡路与曙光。是万达龙眼湾后边是吧？
2: 就那万达龙眼湾西门那条路。
0: 原来叫前沟窑啊，这个位置。
2: 对。
0: 行。交管大队说的是什么？是要启用这个电子抓拍技术是吧？
2: 他以前是在这咱们这个手机有一个公众号上面发到这个公告。
0: 但是现在
2: 当时说的是启用抓拍，现在还给他这个根本就没启用。
0: 好，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好吧？是在这同乡路这样是吧？
2: 对，还有个建议啊，就是说能不能像河大城那个，河大城东区人家现在整理的不错，因为他在路边画了一排停车位，然后那个车辆基本上就摆停放的很整齐，就能不能借鉴那边的这个方法来整治一下？另外就是咱们这个交警啊，对这些路段的这个巡查力度不够。
0: 行，
2: 他本来都是从交通要道，每天车流量很大的，特别是锁上这个上游放油的时候，因为周边学校比较多，他那停车的话，有的是停到小区那个出入口那里，然后就是很容易这档事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过很多的交通事故了。
0: 行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

0: 既然提到这个河纳城这个东区治理，可能你也知道，之前河纳城东区停车乱啊，这个问题，后来也是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啊，把这个问题给整治了一下，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能借鉴的话，当然也是让他们，我们帮您提这个建议，让他们再参考一下河纳城东区这个管理的这个方式，好吧？
1: 对，一个是同样路主干道，另外还有这个曙光路上也是乱得很。
0: 嗯，
1: 曙光路上和我说的这种情况一样，它是划的有停车位，但是停车位它不够用的，就是说到处乱停，特别是曙光路与这个同样路交叉口那里，它本来是双行道的，然后划的没有停车位，好多车辆就是停在那里，然后就是说对向的车辆过不去，每天都堵在这个路口，这都相当于他们。违停占用了一个机动车道，变成这个对向的单行道了。
0: 嗯，行，非常理解。下线之后就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对对，你麻烦你再说一下，就是这件事情他们要重视，不要老是敷衍没意思，知道吧？
0: 嗯，
1: 就你们打电话，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也没有这执法权，就是说跟他们去反映了，但是他们有很多种理由啊。
0: 嗯，执法，执法只有政府的执法部门。
1: 他就是说不去办这件事。
0: 嗯，
1: 那我们市民就通过你们这个平台跟他们反映，但是他们像这些，就是说他们有关的职能部门，他们好像就是那种像不作为那样，他不是说真正的去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交通方面去考虑。他老是你跟他说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事情正在协商当中，正在申报当中。
0: 嗯，
1: 他就说一直拖。拖了几年了都不解决，那这种事情你们就说我们政府部门有什么就是可以就是说去监管他们的，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只有他们说的算吗？
0: 哎，我们人民有人民监督权，媒体啊有媒体这个监督权，媒体舆论监督权，所以说我们都可以行使这个相应的监督，好吧？我们先帮你转办过之后啊，到时候看他们这个办理成果，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希望你们反正多催促咱们，多催促一下吧。
0: 行，
1: 这件事情长期存在，他们老是不去解决。
0: 就像您刚才提的，河纳城东区，它既然有成功案例了，那这个如果说能够借鉴这个案例的话，这管理方法的话，那可能这个您反映的这个同乡路也能更好的解决相应的停车乱的问题，好吧？
1: 对，而且我也建议，这河纳城那边就是他们那个铁骑，交警铁骑，他们就是很负责任，每天都是说。去到那里巡查很多次，有违停车他会及时通知上车主挪车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比河纳城那边要车辆要大呀，是不是？
0: 行。
1: 但是这个交铁骑都平时都看不到他们走这里巡逻，是不是这个区域他们不属于他们这个工作范围之内，就是没有安排这个铁警的这个交警的这个警力去负责这个路段，不用巡查。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一块儿转办，因为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您的问题，我们先过到这儿，然后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赶紧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住房公积金。就是拆迁招补，因为这个拆迁协议上是我父亲的名字，然后马上房子下来之后要招补一部分钱，现在需要啥手续？可以用我的这个个人公积金去提取出来招补这个钱。
0: 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拆迁招补能不能使用公积金，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像您说的父亲的这名字能不能用您啊，也就是用女儿的这个公积金来进行提取。如果说这些都打通的话，因为咱们现在皖市通上还有一个无证明城市的一个功能，就是能证明您和父亲的这个父女关系，然后到时候您要是提取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了。所以说现在要问的就是能不能通过这个提取的方式来提取您的这个公积金，是吧？
2: 这个我看了一下，有这个选项，
0: 有这个选项是吧？
2: 增值。
0: 如果说有的话，那第一个政策就打通了，那就是看第二个，就是这一项允不允许，就是父亲的名字，然后提女儿的这个公积金了。
2: 那我需要找谁去问？
0: 我们帮您转办，我们帮您咨询，然后到时候公积金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帮您解答，好吧？
2: 先帮我登记一下，就是如果用我个人的需要哪些手续。
0: 嗯，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说，好吧，跟您联系，先给您打电话的。
2: 嗯
0: 啊，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因为今天周五可能，下午帮你转办过之后，可能啊，他会到下周一会跟您联系，好吗？
2: 行，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收演场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62集。西山脚下的枫树林几年前还很荒凉，只有几座孤坟，如今的坟头却已一片绿荫。一时带着石记几个小伙子将阿坤的衣冠冢住在妻儿墓旁，阿良他们见阿坤墓住得即将要与一时妻儿墓一般高了，便都歇了手，一时却还在往上面垒土。阿良轻声说，
13: 大人，差不多了，阿宽的房子不能比夫人和公子的房子高啊。
12: 一时还是没有停下，他瞥了一眼妻儿被阿宽他们修筑的肃穆整齐的坟墓，不由得更加怀念阿宽。阿良见一时神情凝重，一脸凄然，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 良久，阿良低声说：
13: 大人，阿坤出门前好像知道会遇难似的。
12: 一时站直身子看着他，阿良继续说：
13: 他不像以往出门那样交代几句就走，这回出门前他将酒庄的事儿对我交代的仔仔细细。
12: 一时忍不住了，他焦急的道：
13: 他还说了些什么？
12: 阿良回忆着：
13: 他还将酿酒秘方告诉了我，并且说这个秘方此后属于实际酒庄，要传承下去。
12: 惠游曾对他说过阿坤遇难前后的经过，因他一直怀疑惠游，也就没有全信。如今看来，阿坤果然是存有与惠游同归于尽的想法，他如此做完全是出于对惹儿的保护。想到这里，他不禁痛切地喃喃道：
13: 阿坤呐，你真忠实的让我心碎呀。
12: 一股强烈的悲痛直冲一时心头，他挥洒着热泪为阿坤黑完最后一铲土。良久，他抬起头转向阿良他们：
13: 记者经常过来看看他。
12: 阿良点头答应道：
13: 大人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给夫人公子和阿坤上坟陪土的。
12: 第二日一早，范蠡便随着伊顿朝秦国方向走去。他一路观察着，对伊顿说：
4: 这里确实是养牲畜的好地方啊，你让牲口驮盐，卖了牲口就卖了盐，真是一石接二鸟啊。其实你还可以自己去开挖吃盐，产盐后我就到你这里来进吃盐。
12: 伊顿听了大受鼓舞，正想说什么，范蠡指着前面一座庙宇问：
4: 那是什么庙啊，香火如此之旺？
12: 伊顿笑笑说：我们过去看看。范蠡随伊顿来到庙前，仔细一看，却见庙前屋檐下悬着一块匾额，上题朱公庙三字。范蠡以疑惑的眼神望向伊顿，伊顿向范蠡长长一揖说道：
14: 恩公如晚生再生父母，故建此庙以明大恩。
12: 范蠡不以为然道：
4: 过了过了。
12: 他语重心长地道：
4: 你若真想感激我，就代赴当地民众，那要比造庙更有功德呀。
12: 伊顿颔首道：
14: 晚生定当谨记先生教诲。
12: 几辆马车行至晋楚边界，前面那辆马车慢慢停了下来，后面几辆也跟着停下。此时前头马车里走下一人，他走到位居中间的车旁说：
13: 过了前面那块界碑就是晋国地界了，请楚姬不要心连外望，以免发生意外。
12: 车里的喜鹊见惹儿闭目不语，于是带他答道：
15: 知道了大人。
12: 惹儿已心如死灰，一路无语，他的手一直按着胸前的小金笛，或许这已经是唯一能唤醒他记忆的东西。秦国都城雍虽然地处边陲，往来贸易却十分繁荣。伊顿扶范蠡走进他的分号，范蠡仔细打量完这个商户后，笑望着伊顿说：
4: 怪不得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就斐然，原来你很有经营头脑啊。
12: 伊顿谦虚地说：
14: 晚生是得先生提携才小有成就。
12: 范蠡谦虚地道：
4: 哪里，我只不过给你指了一条路，这一切完全是靠你自己经营出来的。你看啊，在雍城这最重要的街道选商铺，商铺中陈列的物品都是西北地域的稀缺之物，这充分体现了你的经营天分呐。
12: 伊顿虽然很久没来分号，却无心过问分号盈亏，他只想早些派人出去查访范蠡要找的人。范蠡说：
4: 不用劳烦你们，我自己去即可。
12: 伊顿笑笑道：
14: 先生人生地不熟，去哪里打听啊？
12: 范蠡道：
4: 你只需领我去雍城最大的酒楼，咱们去那里看热闹。
12: 一时见十记酒庄中的五个人都是他当年的下属，不禁引起了一番思索。他详细询问了阿良他们，从他们的叙述中一时判断，石买排挤自己完全是出于派系之争。石买毕竟是老将，他懂得惜才，更懂得军中稳定之重要，故此那些重要将领们并没有受到多少牵连。至于阿良他们这些刺儿头兵被赶出军营，只是为了杀一儆百。一时释然放下几年来的心中重负，他不必再为其他将士的遭遇担忧了。看着这五个昔日的刺儿头兵，他不由得暗暗发笑。当初自己并没少惩罚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顽皮，却是无比忠诚侠义。猴子不是被赶出军营的，他是因一只眼睛受了箭伤，早就解甲归田了。回到家乡之后，因为体弱眼睛又不方便，混得衣食不饱。他与阿水是同乡，阿水回乡看望双亲时便将他带了过来。猴子告诉一时，有很多像他那样解甲归田的伤残兵卒，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一时听了，心情又不由得沉重起来。就在一时沉默不语的间歇，代替阿坤主事的阿良吩咐说，
13: 猴子，你把这些酒糟挑去倒了。
12: 猴子刚要上前挑酒糟，正在沉思中的一时捏起一团酒糟放进嘴里嚼了嚼，问道，
13: 这酒糟人都能吃，为什么要倒掉？
16: 猴子也凑过来说，是我每天倒酒糟时都有很多人捡回去吃。
12: 阿良不解地道，
13: 每天那么多酒糟出来，卖也卖不出价，留着能做什么？时间长了还不生蛆啊？
12: 一时这几年跟着范蠡做生意，开出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的，也懂了不少经商之道。他略加思忖之后说道，
13: 这个商铺用作卖酒，另外找一处宽敞的地方用来酿酒养牲畜，如此一来酒糟不就大有用处了。
12: 阿良五体投地地笑着道，
13: 嘿，大人这个主意真好，可惜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啊。
12: 一时也笑了，
13: 你这个阿良啊，越国如此之大，还能缺人吗？
12: 他话音未落，一个主意闪在眼前。
13: 猴子，交给你装差事。
12: 猴子来了精神，挺起他瘦弱的胸膛。
16: 大人请吩咐。
12: 一时道，
13: 你哪怕走遍全越国，也要将那些曾经跟随范大人和我一起征战过的伤残将士们找到，他们若是愿意，就将他们带来会稽，让他们跟着你们一起经营石记；若是不愿意，就以石记的名义资助他们在本乡酿酒也好，制陶也好，养牲畜等等都行。
12: 猴子与其他几人听了，激动得眼睛发潮。他们看着一时，觉得从他身上散发出了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神力。一时踱了几步，思索着，
13: 一下扶持起所有人实难做到，先找那些能力强的，他们起来之后，大家齐心协力再带起另一批人来，如此一来咱们那些弟兄们就不会再流离失所了。
12: 猴子红着那只独眼说，
16: 大人，也只有您才这么牵挂着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伤残兵士啊。
12: 一时长叹一声说，
13: 哎，不能忘记他们呀，他们曾经是越国的卫士，也是越国的功臣。范大人一直践行着的就是，人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即使不能普济天下苍生，也要尽己之力尽力帮助别人。
12: 说到这里，他突然大声说，
13: 以后谁也不许再叫我大人，你们就叫我二哥或者二掌柜都行。这句话呢，我以前曾对阿坤说过，可他一直改不了口。
12: 阿良他们互相看看，谁也叫不出第一声。猴子挠了挠头问，
16: 您是二掌柜，那难道还有谁比您更大？
12: 一时由衷地笑了笑道，
13: 猴子这个头开得好，以后都要这么叫。为什么要你们叫我二掌柜呢？ 因为桃山还有一个大掌柜。
12: 阿良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就里的笑了起来。满福楼与伊顿商号相隔不远，看得出这是雍城贵族聚会的地方，进出的都是穿着绫罗绸缎的人。范蠡和伊顿挑了一个不显眼的位子坐下后，伊顿问范蠡想吃点什么，范蠡说咱们重在说话，不在于吃什么。于是伊顿做主点了几样特色菜，叫小二烫了一壶老酒，两人就在那儿边喝边聊起来。伊顿发觉范蠡说是聊聊天，其实弹性并不似往日，他更多的是在倾听其他饮酒人的高谈阔论。他们刚刚举起酒樽，忽听小二吆喝：
17: 爷，里面请，座位都给您老留着呢。
12: 范蠡与伊顿闻声看去，只见一位鹤发童颜大约60开外的老者健步走入。范蠡看他走路的姿态以及身上的穿戴配物，早已猜出此人大有来头。来人扫了范蠡伊顿一眼，对小二说：
13: 请一请闲人，老夫今日请了贵宾。
12: 小二恭顺地答应着，他来到范蠡他们桌前，为难地说：
17: 二位客官，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挪个位。
12: 伊顿听了十分生气，他气愤地站了起来，就要与小二理论。
17: 你！
12: 午后的一场暴雨将树上的蝉鸣赶得无影无踪，庄园里似乎除了哗哗啦啦的雨声，就是来来去去劳作的人们的脚步声。在桃山，朱公庄园已经算得上是个大户了，可庄园里的人却不像其他大户那样养尊处优，他们个个都像有干不完的活。一时去越国前挑了几个鲁人来护院守门干杂活，会由另外又买了几个婢女帮着做家务。尽管如此，家里人的一日三餐还是由邹图氏亲自打点。一个年纪稍大的婢女问道：
18: 夫人是担心我们做的饭菜不可口，还是？
12: 邹图氏笑着摇摇头道：
15: 你想多了，我亲手伺候他们吃喝，感觉心里踏实。这不，昨儿晚上二爷回来，今儿还要多备两个菜。
12: 说这话时，他脸上漾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午后雨停了，一个面目丑陋、满脸都是烧伤疤痕的人围着朱公庄园转来转去。看门的鲁人忠实而心善，丑人来到门口探头探脑时，鲁人以为他只是想看个稀罕，并没赶他，没想到他看过一阵之后还是不走。鲁人以为他是肚子饥饿，想起主人历来舍粥舍饭的家风，就让婢女端来一碗饭给他。丑人摇头不接，啊啊地比划着，原来他是个哑巴。鲁人猜了半天也没弄懂他的意思，哑巴急得手脚乱舞，连续做了几个劈柴挑水的动作。鲁人明白了：
13: 你是想留下来干活？
12: 哑巴连忙点头。此时来到院子里晒东西的惠游见了，走出来问：
15: 他是不是来乞讨的？给他些吃的吧。
13: 给了他不要啊，他打手势说要我们留他下来干活，我们庄园怎么会要一个这样的人呢？
12: 哑巴看了一眼惠游，目光显得有些慌乱。惠游虽然看着心里害怕，却又很同情他，就说道：
15: 我家下人足够了，你到别处去找活吧。
12: 哑巴还是不肯走，啊啊地求着他。听到外面的声音，邹图氏也出来了，他对惠游说：
15: 怪可怜的，要不你带他去商铺那边，看他们能否给他安排点活干。
12: 惠游点点头，对哑巴说：
15: 跟我来吧。
12: 哑巴听了，高兴地跟在惠游后面走出门去。满福楼里，范蠡伸手按住伊顿，他摸出几颗兽骨往桌上一甩，看了看说：
19: 小二啊，你去对那位贵人说他今日缺火，
4: 若想谋事，定然不顺。我自东方来，属木，生火，坐在这里，能给他带来好运。
12: 小二连忙转身去那边学说了一遍范蠡的话。老者很好奇，走了过来，眯缝着双眼打量一番范蠡后问道：
13: 你懂卦术？
4: 在下游走江湖久矣，奇门遁术略知一二。
12: 老者再次观察了范蠡几眼，只见他儒雅中透着几分高深，随意中溢出一股难言的尊贵，于是说：
13: 那你就帮老夫卜上一卦吧。
4: 大人要问什么？
12: 那人见范蠡口称他大人，心想：
13: 莫非真的遇上高人了？他竟然能看出我尊贵的身份。
12: 老者略加迟疑后，指着伊顿对小二说：
13: 你带这位客官回避一下。
12: 伊顿明白他是想问大事，于是没等小二催促，便起身朝一旁走去。待他们走后，老者说：
13: 老夫想问，当今三位王子哪位堪可成器啊？
12: 范蠡将兽骨放进那人手中，让他闭眼默想所问之事，之后摇一摇再甩桌上。老者照着做了。范蠡仔细看了一番桌上兽骨的散落姿态，沉吟着说：
4: 大王子主木，性暖有魄力；二王子主金，刚强有力，但需附山金润而生；三王子主水，水旺成沼，恐身体有暗疾呀。
12: 那人再次审视范蠡问：
13: 你何时入侵？
4: 啊，今日晌午。
12: 那人又问：
13: 你是否了解三位王子情形？
4: 在下从未听闻过王子之事，只从卦象上分析他们。
13: 大王子和二王子如今不好说，三王子确实有暗疾。
12: 他开始改口称范蠡为先生了。
13: 先生以为大王子与二王子谁为贵啊？
12: 范蠡看着卦象说：
4: 两位王子都为贵啊。
13: 谁更贵啊？
4: 只有先后，没有后薄。
12: 老者自言自语起来：
13: 这怎么理解啊？难道大王子之后便是二王子即位？
12: 范蠡连连避忌：
4: 此话在下不敢妄断。
12: 正在此时，宰辅到了。从他们相互的称呼中，范蠡知道这位老者便是国舅。他们落座的时候，宰辅看了范蠡一眼，国舅说：
13: 小二，给我们这边加个屏风。
12: 小二连忙搬来一个屏风，将他们与其他人隔开。国舅指指范蠡那边：
13: 他是卦师，刚才曾为老夫卜过一卦，可谓灵验。
12: 宰辅看了看老者：国舅为何事卜卦？国舅没有回答，他哈哈笑了几声后，却说起了另外的事。
13: 我说宰辅啊，你说楚人狡猾不狡猾？早就出来进贡，却迟迟不见贡物送来，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12: 宰辅也笑了，还不是在等筹码。他们或许想看看蜀晋进贡后得到了什么好处。国舅道：
13: 那么王上打算如何奖赏蜀晋呢？
12: 宰辅沉吟少许：王上说先不急着奖赏，楚国不是在等着看我们吗？我们就偏要先看看楚国如何做，然后再用奖赏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的奖赏就更加高贵。国舅点头称颂道：
13: 王上果然高明，如今诸侯各国间的关系实在微妙，稍不谨慎便会惹祸烧身的。
12: 宰辅凑近国舅：王上近日总思量着在黄河边上修筑一道防御壕沟，大臣们以为这是一件劳命伤财之事，国舅看看能否出面劝阻一下。 国舅道：
20: 修筑房遇壕沟，确实能起到一些抵御作用，但工程浩大，所费人力物力都无以计数。老朽也曾劝阻过王上，可王上就是听不进。这
12: 宰府忧心忡忡地道：
21: 倘若王上执意要修，恐怕多数大户都要出钱出物，你我更是少不得要出大头啊。
12: 国舅的声音也忧虑起来。
20: 哎，是啊是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是财政局消息，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1到6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占比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谋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1到7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今年要博会期间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伸活动，其中全新增设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是本届大会的核心重磅活动。除此之外呢，嘉宾受邀更加的广泛，截止到8月11号，已经确定9个国家共58名外宾参会。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平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来自阜阳、商丘、淮北等地的外地游客专程来亳打卡观演。截止到8月10号，曹操已经完成31场公演，累计售票包含预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8月9号，新建淮阜高铁启动全线接触网热华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淮阜高铁计划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开通运营后呢，将结束蒙城立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8月14号上午10点至8月20号24点，通过我市申报并认定的省一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可以登录徽商银行 APP， 进入到亳州分行城市服务专区，点击徽动人才乐购要都，可以领取满200元减40元的加油券，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的餐饮商超券。活动期间共计发放人才专项消费券3000张，领完为止。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安徽省公证协会组织编制完成安徽省涉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安徽省企业出海公证服务手册，并发放至全省各公证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标准化、实务化的公证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做好自然灾害及抢险救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63集，范蠡和伊顿边走边聊，来到王宫旁侧的一条街上，这里商铺云集，繁华异常。这两位极具商业敏感的人沿街看去，不由得各有各的思路。范蠡转向伊顿说，
3: 这雍城真是商业繁荣，货物齐全啊，可走了半天就是没遇到一家草药铺。
11: 伊顿想了想，城东倒是有一家，是一个郎中开的，但他经常出诊采药，因此很少开门。说着，他们来到一家铺面宽大的商铺，两人走了进去，可里面的货物却是稀稀落落。范蠡跨前一步说，
3: 掌柜的，你这商铺宽敞呢，比别人大了一倍还多。
11: 掌柜谦虚的道，
12: 大有何用啊，货还没人家一半呢。
11: 伊顿看了看周围，倒也是，掌柜为何不多进些货物呢？掌柜愁眉苦脸的道，
12: 说来不怕让两位见笑，我家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他们至今还不能走路，我访遍秦国郎中，家产都快花光了，都未能治好，哪来的钱进货呀？
11: 范蠡听了忙问，
3: 掌柜若信得过我，就带孩子们过来给我看看，可好？
11: 掌柜热切地道，
12: 莫非客官能看病？
11: 范蠡笑笑，
3: 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先看看吧。
12: 好，我这就让伙计去将他们接来。
11: 说着，他一面打发伙计去接孩子，一面叹息着道，
12: 我也曾请东街的郎中看过，什么补药都吃了，还是不见好转。
11: 范蠡思索着，
3: 有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治好的，但不管什么病，只要诊断准了下药，就该有些转机。
11: 说话间， 伙计一用箩筐挑着两个精瘦精瘦的孩子走进店来，范蠡让他们下地走走。两个孩子腿软无力，头发稀稀拉拉，牙齿也不整齐。范蠡看了看他们一样发红的眼睛和口舌，问
13: 他们平日都吃些什么药啊？
11: 掌柜叹了口气说，
12: 郎中说要进补，就给他们每日进补人参、黄芪、枸杞什么的，凡能买到的能补就补。
11: 范蠡听了连忙摇头，
13: 赶紧停掉这些补药，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大补呢？
11: 他指指他们的眼睛和口舌，
13: 你看他们的火气有多大，夜里自然也就睡不好觉了。
12: 是啊，整天整夜不睡，将他们的母亲折腾得差不多了。
13: 他们不能走路是缺少壮骨的东西，不是进补能够奏效的。
11: 掌柜忙问，
12: 那吃什么能壮骨呢？
11: 范蠡不语，他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头，一会儿捏捏孩子的腿，最后说，
13: 给他们每日喝些羊奶、鱼汤之类的东西。另外啊，你去某些老丝瓜、曲子烘干碾碎之后，冲水给他们喝。
11: 掌柜怀疑的道，
12: 就这些？
13: 先这样，三月之内若有改善，再找我取其他药方吧。
11: 掌柜连忙问，
12: 三月之后我到哪儿去找客官啊？
11: 范蠡顾左右而言他，
13: 你的店铺这么大，为何不出租一半呢？
12: 我也想租一半出去，可人家不肯出价啊。
13: 掌柜想要什么价呀？
11: 掌柜想了想说，
12: 一年100铲币吧。
13: 好啊，那我就租了，开个草药铺，明日就先预交一年租金。
11: 掌柜高兴的道，
12: 哎呀，太好了，这样找先生不就方便了吗？
13: 我给你刀币行吗？
11: 掌柜喜出望外的道，
12: 行，我们这里铲币刀币都可流通。
11: 范蠡回到伊顿商号说，
13: 你我都是盲人，家中生意离不开，我想将草药铺打点好之后暂时先回家。
11: 伊顿恋恋不舍的道，
14: 先生匆匆而来又要匆匆而去，弟子我实在……
11: 范蠡打断他的话说，
13: 这已经打扰你多日了，我们来日方长嘛，请你这边的人多关注些楚国进贡的事。
11: 伊顿点头，
14: 先生放心，弟子一定让他们密切关注，有了消息随时禀报先生。
11: 昨天晚上才赶回家的一时，一早就来到商铺忙个不停，直到午后才忙出个头绪。他刚坐在案前想喝点水，惠游带着哑巴来到店里。他先为一时斟了碗水递上说，
15: 大哥，这个哑巴到庄园去找活干，我和嫂子看他怪可怜的，就领到这儿来了，你看可以给他派个什么活吗？

0: 没等惠游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惠游无趣地将后面几个字吞了回去，一抹失落挂在惠游的脸上。哑巴看到这些只做未见一样埋下眼睛。陶朱公商铺快要打烊的时候，方南喜气洋洋地从外面跑进来。
1: 二哥，客栈完工了，够气派，这就要开张了，也不知大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一时不急不缓地道。
2: 放心，大哥肯定会在开张前回来。
0: 哑巴挥着扫把还在扫地，他将商号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一时看看他说。
2: 哑巴，你先回去吧，明日早些来。
0: 哑巴呵呵地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明白。见没人赶他，他又向远处扫去。方南来回走着说，
1: 大哥这回怎么出去这么久啊？
0: 一时盯着他笑了笑。
2: 怎么了？还没断奶？
0: 子规一旁偷笑着说，
3: 大掌柜走了，还有二掌柜管着你哦。
1: 哎，错了错了。
0: 方南拧着他的耳朵，
4: 干活去，别以为娶了亲就是大人，没老没少的，你叔永远比你大。
0: 子规做出一副怪相，方南举拳吓他，一时伸手一挡说，
2: 扫地去，让哑巴回去吧。
0: 他看了看那满天阴云，
2: 一会儿还要下大雨。
0: 子规接过哑巴的扫把，哑巴还很不乐意，但当看到一时眼中那股威而不发的目光时，哑巴连忙低着头走了。哑巴并没回家，他一直磨蹭到所有商铺都打烊了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的目光注满了机警和诡秘，见没人注意到他，才朝桃山外的一家小客栈走去。独臂补好，在客栈房间等候着。他抚着左臂空了半截的袖子，犹如旱地困龙般的无奈。哑巴推门走进门来，补好忙问，
2: 如何？
0: 哑巴开口说话了，
5: 他们真的一点也没认出我来，还安排我在商铺里装货卸货呢。
0: 看着阿丽兴奋的神情，补好不禁心魂颤动。他从心脏激跳到血脉奔流到双目涌泪，半晌才盯着他说，
2: 阿丽，太为难你了，为了报亡国之仇，竟然将自己毁成这样。
0: 阿丽已经哈哈大笑起来，
5: 咱们如今活着不就是为了报仇吗？您不方便出去，我只好豁出去了。虽然进不去朱公庄园，能到他们商号干活也总能找到报仇的机会。
0: 补好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2: 是啊。
0: 他停了一下说，
2: 不过眼下就剩我们两个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跟他们硬拼了，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要置他们于死地也不是没有机会。
5: 阿丽道，这话说得对，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前脚逃到桃山，我们后脚就跟来了。
0: 他嘿嘿一笑之后说，
5: 嘿嘿，奇怪的是那个贱人又回范贼家了，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补好听了也是一愣，
2: 以范贼的智慧不应该识不破他呀。
5: 范贼出门有些日子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0: 补好叮嘱他，
2: 你能打到他们身边不容易，一定要稳住，先不要惊动他们，等抓住机会就
0: 他以手势做了个杀的动作。天擦黑的时候，几辆神秘的马车驶进秦国一个不大的客栈。厨使着人去安排房间时，他站在惹儿马车旁说，
5: 楚姬，已经到了秦国，我们今晚就在这个客栈过夜，你好好歇一晚，明早再用心打扮一番，然后我们就去觐见秦王。
0: 他见没有回应，又叮问一声，
5: 听到了？
0: 惹儿仍未作声，还是喜鹊代答说，
6: 知道了大人。
0: 厨使道，
5: 听到就好。
0: 他望了望几扇窗户透出的灯火说，
5: 一会儿房间安排。

0: 摆好了，你们便进去歇歇，吃的东西会送进房间。桃山桃朱宫客栈就建在一道路口旁侧，鲁吴带着弟子们终于将最后的工程完成了。客栈的落成更给桃山增添了几分春秋城镇的色彩。一时正在客栈厅堂里筹划着客栈开业的事，方南子规带着故宫将一切布置停当后，便得意地拉起一时去验收。子规拽了拽一时的袖子说，
1: 二叔，三叔和我都已经验收了，你再去看看吧，只要你能满意，父亲肯定也满意。
0: 其实一时只比方南大几岁，可在他们面前却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甩开子规的手，
2: 成了家的人了还这么孩子气。
0: 说着他便随着他们从厅堂到客房到马棚一处处看了一遍，尽管心中已很满意，却故意一言不发。方南急地跟在他后面催问，
3: 二哥，你倒发个话呀，你说这么安排大哥会满意吗？
0: 一时故意皱了皱眉，方南紧张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问，
3: 不满意。
0: 一时笑声刚落，便从后面传来范蠡的声音，
4: 你二哥难得一笑，他这样开怀大笑，我能不满意吗？
3: 大哥，父亲。
0: 三人几乎同时转身望着突然出现的范蠡，他们个个喜不胜收，这种亲人间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久经罹难的人才体会得到。范蠡未及歇息，又拉着他们检视了一遍，范蠡不住地点头称赞，
4: 不错，很周到，讲得也很细致，我看呀，很快就可以开业了。
0: 方南子规多日来的辛苦得到了范蠡的认可，笑得嘴巴都咧歪了。一时吩咐方南道，
2: 将酬宾三日的牌子挂出去。
0: 方南一推子规，
3: 听到没有，二掌柜让你这就去挂牌子啊。
0: 子规假作委屈地瞪着眼道，
4: 二叔是叫我挂吗？三掌柜。
0: 范蠡一时见惯了他俩斗嘴，他们毫不在意地说说笑笑走进了厅堂。伙计将范蠡的行李送回庄园，正在带着婢女们打扫屋子的惠游一见连忙接过行李。一个婢女问，
5: 有脏衣服吗？我拿去洗洗吧。
6: 不用，我自己来。
0: 惠游将行李放回范蠡房间后，捡出几件要洗的衣物亲自去洗，路过厨房时见邹图氏正在准备晚饭，便说，
6: 嫂子，老爷回家了，杀只鸡炖了吧，中午怕是太仓促，晚上他们回来总是要引起尊的。
0: 邹图氏也喜出望外的道，
6: 还是妹子想得周到，对，杀只鸡。
0: 说着他就去鸡窝抓了只鸡，可刚握起菜刀他就为难起来，望着惠游说，
6: 惠游，我不敢杀，你来吧。
0: 惠游看着那只叽叽叫着的公鸡也连连后退说，
6: 我也不敢，还是让下人去杀吧。
0: 邹图氏听了放下手中的刀，冷笑一声说，
6: 妹子既是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不实在？
0: 惠游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6: 嫂子，我……
0: 邹图氏以为他在做戏，
6: 你连人都敢杀，怎么会不敢杀鸡呢？
0: 惠游了解邹图氏的为人，他一般不会伤人，可刚刚说出的话就像刀子一样戳向了惠游的心。他知道自己不能叫疼，他用手捂着胸口小声说，
6: 鸡太弱小了，我真的不忍。
0: 本性忠厚温良的邹图氏从内心来说实在不想伤惠游，但此时却怎么也理解不了惠游的行为，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问道，
6: 弱小？难道西施娘娘和惹儿强大，你怎么就忍心去追杀他们呢？
0: 惠游仿佛听到了心脏撕裂的声音，他大口地喘着气，还是止不住心灵伤口滴下的血。 他曾以忠于越国、忠于王后为崇高信仰，如今崩溃的信仰却演绎成了一种耻辱，一种无法抹去的耻辱。他只能任凭自己似泪横流，半晌才说：
6: 嫂子，我以为你能接受我，原来你心里也这么计较我的过去。
0: 邹图氏极力平复着心头的激愤，可话已至此，他也只能说个畅快。
6: 我接受你是出于同情，并不代表我不计较你从前的行为。以前我也曾和他们一样，都是被选去吴国的秀女。当一片爱国之心遭到无情践踏之后，心中的悲苦能想忘就忘得掉吗？爱国？难道我不爱国吗？我的爱国之心岂止是遭到践踏？我不仅爱越国，我还爱朱公庄园的每一个人。可庄园里能有几个人像子规子豪那样爱我呢？
0: 惠游瞪大眼睛，舌头僵直的几乎无法弯曲，只能在心里大声呐喊。痛苦与愧疚交集，悔恨与无言交加，惠游踉踉跄跄地跑了。子豪正准备去先生家，听到邹图氏与惠游的对话，他扔下书包，转身去了后院。一只刚生完蛋的母鸡正在咯咯咯地得意地叫着，他见四处无人，便更加放肆地满院子嚷嚷。子豪来到后院，一把抓住老母鸡，那老母鸡还没来得及邀完功，就被子豪抡起斧子咔嚓一声将头剁下。子豪将无头母鸡扔进厨房，那母鸡的翅膀还在扑腾着。邹图氏看着吓了一跳，问：
6: 这鸡怎么了？头呢？
0: 子豪气呼呼地道：
7: 砍了，一个男子汉砍只鸡有何难？
0: 说完他便往惠游房间走去。邹图氏追在后面说：
6: 赶紧去先生家呀。
0: 子豪没有理会他，径直来到惠游的房间。他见惠游坐在床头哀哀饮泣，走过去将他的头搬向自己的胸前。惠游强忍悲伤，停止了哭泣，问：
6: 你怎么没去先生家念书？
7: 不去了，我要让姐姐靠在男子汉的胸膛上，不再伤心。
0: 惠游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搂过子豪，放声大哭。子豪眼泪汪汪地安慰着他，惠游见子豪也陪着他伤心，便再次忍住泪，拉着子豪去洗脸。惠游刚给子豪洗好脸，范蠡便回到家来。子豪一见分别多日的父亲，即刻高兴地扑了过去。范蠡疼爱地拍拍他的背：
8: 才二十来天不见，怎么就像是长高了呀？
0: 随后他又奇怪地问：
8: 哎，正是上课时分，你怎么没去先生家念书？
0: 子豪一时心慌，用眼睛瞟着惠游。惠游掩护他说：
6: 子豪今日不舒服，我就没让他去先生那里。
0: 子豪像是找到了靠山，下意识地靠向惠游身边。惠游正要带他躲过父亲进一步的追问时，邹图氏急急地走了过来。他先恭恭敬敬地向范蠡问过安后，又忧心地看着子豪说：
6: 早晨练剑时出了一身汗，接着就用冷水淋，是不是着凉了？可刚才还砍了一只鸡呢，大哥还是给他看看吧。
0: 范蠡意识到什么，沉着脸拉过子豪说：
8: 过来。
0: 子豪硬着头皮走了过去，范蠡摸摸他的额头，又把了把脉，喝道：
8: 小子还敢装病骗我。
0: 说完就要揍他，吓得子豪直往惠游身边躲。惠游连忙说：
6: 老爷，不怪子豪，是惠游说的谎。
0: 邹图氏也怕子豪挨板子，捡起子豪扔下的书包对下人说：
6: 赶紧送少爷去先生家。
0: 子豪走后，范蠡板着脸对惠游说：
8: 以后不准护着他，这样会害他的。
0: 惠游第一次见范蠡对他发火，心中更是憋屈的慌。大家都进屋歇息去了，莹莹见厨房还亮着灯， 进去一看，是邹图氏在里面忙碌着。莹莹问：“
6: 婶娘还在给谁做吃的？我来帮你吧。”
9: 慧友晚上没吃饭，我给他煮碗面条。
6: 病了，难怪这几天他总是……
0: 邹图氏叹了口气说：“
9: 都怪我嘴快，说了他几句，后来老爷又责怪了他。其实老爷说的对，子豪本就不爱念书，他还纵容他逃学。可转过来一想，他也怪可怜的，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这命还不是跟我一样。”
0: 说着竟又同病相怜起来。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左右。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3到30摄氏度，郭阳23到29摄氏度，蒙城22到28摄氏度，利辛22到28摄氏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桥城区卢庙镇袁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1: 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们该怎么疏导呢？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有优良作风。什么是优良作风？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党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党的作风建设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能放松，一刻都不能停顿。
5: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眼下正是阳光玫瑰管护的关键时节，桥东区卢庙镇袁庄村望峰硕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袁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进卢庙镇袁庄村望峰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葡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有序开展蔬果除草、果实套袋等管护工作。今年60多岁的韩守文正在棚里忙碌，受年龄以及家属重病等情况制约，无法外出务工。葡萄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家庭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今年70岁的韩树聚同样长期在基地务工。对于高龄劳动者而言，外出就业门槛较高，葡萄基地提供的就近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远离家乡，顾家务工两不误。韩树聚：
6: 我今年都70了，想跟着我在这个葡萄园，都是阳光玫瑰这个园里可以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不要，这就是在家可以就业。
2: 基地管理员介绍，基地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运行，目前有固定工人近40名，采摘旺季工人就能达到100多人。管理员韩涛：
7: 我们这个是115亩阳光大棚，可以就是亩产量就是4000斤左右，总值可达到40万斤左右，就是阳光玫瑰是按今年的行情可以卖到120多万。
2: 袁庄村依托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阳光玫瑰产业不仅催生经济效益，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源源不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袁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光磊：
8: 袁光大鹏，然后给我们袁庄村集体经济带来了14万元的收入，也给周边的村民每个月能带来3000-4000块钱的收入。
2: 下一步，卢庙镇袁庄村将持续精进阳光玫瑰标准化种植管理，积极拓展观光采摘、线上销售等新业态，不断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1: 暑假里，孩子们去哪儿成了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桥东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让家长们吃下了定心丸。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的暑期公益课堂，室内空调全开，凉爽通透，学习环境整洁安静，舒适宜人。课堂内秩序井然，多名志愿者耐心值守，一对一点对点为孩子们辅导暑期作业，细致解答学习难点疑点，全程陪伴孩子们高效学习。学生李雪晴：
9: 搁这个学习有不会的可以问问这个老师，学习的氛围也比家里强。
1: 暑期公益课堂的落地，有效破解了乡村孩子暑期无人管、无处学、没事干的难题。孩子们在专业志愿者的陪伴辅导下，专注完成课业，充实暑期生活，彻底告别了居家沉迷手机、无人看护的困境。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不用分心照看孩子，能够安心投身农事劳作、本职工作，切实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村民尹安全：
10: 在家里都是看手机玩，来这个村委会的呢，有空调热不着、烤不着的，大人在家里干活放心。
1: 据了解，张大村暑期公益课堂的授课团队主要由返乡大学生和退休老教师组成。假期期间，志愿者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无偿投身公益服务，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满满的爱心，用心用情守护乡村儿童成长，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志愿者刘翔：
11: 能给他们传授一部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然后尽自己的所能来教他们。
1: 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
12: 把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图书室啊拿出来，面向我们的这个儿童啊进行开放，也为了更多的群众呢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5: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 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读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5: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25号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主流媒体要准时及时发布新闻消息，为其他合规的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来源，要全面提升技术质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法同行，
1: 很多老百姓觉得公正是城里人的事儿，离咱们种地过日子很远。今天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进乡村》相关便民规定，讲讲农村公证能干啥，去哪儿办，有啥便利政策，帮大家守住土地、房子、养老、钱财的合法权益。
2: 公证简单说，就是公证处给咱们的合同、证明、遗嘱等材料改法律公章，经过公证的文书，打官司时不用反复举证，法院可以直接认可，能提前避免亲戚邻里闹矛盾，属于花钱少、防麻烦的法律保障手段。结合农村日常，有三类事最适合办公证。
1: 第一是房屋继承、房屋赠与子女、房屋转让都能公证。提醒大家，农村房屋只能卖给本村村民，避免大家私下交易吃大亏。不少家庭老人过世后，兄弟姐妹为老宅分割闹僵，提前将房屋赠与孝顺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不用吵架扯皮等等。
2: 第二是养老和家事公证，为预防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遗产不愉快，老人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将身后事分配得清清楚楚，避免儿女矛盾。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以办理遗赠抚养协议公证，指定信任的亲人照料晚年生活，打理存款、看病报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老人想办理医保、房产手续，办一份委托公证，不用来回奔波跑腿。出嫁女、上门女婿继承父母的房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能正常办理继承公证，男女继承权完全平等。
1: 第三是证据保全公证，农家田地、庄稼受到人灾人祸，损害了农田、农作物，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留存庄稼长势、土地受损照片录像，方便领补偿、追责理赔。
2: 很多老乡担心去公证处路途远、材料多、来回跑，按照公证融入基层治理的便民政策，现在农村办证有多重便利，公证处定期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而且为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开启绿色通道，公证员上门办证，坚持最多跑一次，材料齐全5到10个工作日就能拿到公证书。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众凭相关证明可以减免相关公证费用。另外，部分公证实现全省通办甚至跨省通办，不用死守户籍地，就近就能申请。
1: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会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审核每一份材料，核对每一条信息，规范每一步流程，确保出具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合规，同时耐心做好笔录登记、政策解读、风险告知工作，主动告知群众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风险，从源头杜绝虚假公证、瑕疵公证，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财产权益。昨天上午，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三农服务、企业贷款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打来热线，想问手里有营业执照，去农业银行能办理微借贷吗？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回答说，
13: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经营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 后在个人的掌印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1: 有网友留言，现在办的是商业房贷，想转成公积金贷款，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回答说，
14: 目前这个商转公业务这个已经开通了。
2: 嗯，
14: 商转公业务呢，就是你要办理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要办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
2: 嗯，
14: 首先需要去公积金中心那边去咨询一下子，看看自己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能办理多少。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完之后了，我们这边然后可以对原贷款进行一个提前还款。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1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8: 健康小贴士，
2: 暑假里家长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多了，不少家长会发现孩子容易闹脾气，爱生气，自己也忍不住跟着急躁发火，导致家庭氛围紧张。其实每个人都有坏情绪，更何况是孩子呢？那么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们该怎么疏导呢？喜怒哀乐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情绪，成年人尚且难以时刻掌控情绪，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更是如此。当家长发现孩子情绪不好时，可以尝试引导孩子换一种方式把不良情绪释放出来。亳州中瑞花园幼儿园园长陈娟，
19: 我们家长要做好平和沟通，做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引导他啊，我们可以在想发脾气的时候，可以用说话的方式，啊，画画的方式，或者是运动的方式来发泄我们的情绪。
2: 孩子的情绪直白又纯粹，来得快，消散也快。如果孩子哭闹、发脾气、闹情绪的情况，家长不必过度焦虑，更不要一味指责，这样只会激化矛盾，加重孩子的负面情绪。陈娟。
19: 如果孩子们真的是发脾气闹情绪，我们怎么办？首先我们家长可以先安抚，给孩子们产生共情，不能粗暴地呵斥孩子或者是批评孩子啊，不能发脾气。
2: 想要培养孩子稳定平和的情绪，良好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除了家长的耐心陪伴和正向引导，整洁有序的居家环境也能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心态，减少情绪波动。陈娟。
19: 当我们走到一个环境比较整齐的环境下面，孩子是情绪肯定是稳定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一个家里很乱乱糟糟的，你会发现孩子也是会情绪暴躁的，会影响孩子的情绪波动。
2: 整洁有序的家庭环境不光是家长的事儿，孩子作为家庭的成员同样要担起责任来。暑假时间长，家长不妨让孩子多锻炼锻炼。陈娟。
19: 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以后让孩子们自己来收拾餐桌啊，比如说我们大扫除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去拖拖地啊，扫扫地，放手让孩子们独立完成。
2: 同时参与家务不仅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自理能力，还能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让孩子懂得分担，学会分担，一举多得，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2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2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6: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6: 老板结账
28: 来嘞。
2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唠嗑歌》。

0: 是北京二环线，前头挂面技术经常堵得慌，命运是上海商品房。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酸酸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0: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廉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道廉文化内涵，培育耀廉文化，发挥耀都特色，浸润清廉底色，深入挖掘耀方耀善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耀坚廉善、耀语廉心、诗韵廉香等为主题，编印廉润亳州中医药中的廉洁文化读本，依托耀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廉润亳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廉洁文化长廊，展示蕴含廉洁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洁熏陶。
4: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

0: 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贵阳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1: 今年以来，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事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立信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0: 亳州市谯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亳州市谯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老至扶庸原道，倾城哭诵，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勿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便立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0: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西龟西龟，生日快乐！来，笑一个，快许愿吧。
2: 我希望塑料垃圾通通消失。我是西龟，我家住在西沙群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时候我很爱笑，有很多朋友。我喜欢吃鱼虾蟹海藻和水母，但是有很多海藻和微生物粘附在塑料上面，释放出我爱吃的食物的味道。我有一个200斤的海龟朋友，就被6斤的口罩、渔网、塑料袋之类的海洋垃圾和不能消化的化学垃圾给撑死了。我的朋友们渐渐被塑料垃圾侵蚀，所以长大以后我就变得不爱笑了。
3: 减少海洋垃圾污染，关爱我们的海洋朋友，还海洋生物美好家园。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开设公益暑托班，让乡村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
1: 桥城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暑期少年儿童看护难是广大务工家庭的极难筹办问题。今年暑假，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联动各镇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公益暑托班，将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灌塘镇张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公益托管班课堂上，30多名学生正在静心听讲，记录知识点。志愿者们通过动画视频、案例讲解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网络反诈等知识，提升未成年人避险自救能力。学生知道，
3: 以前在家里爸爸妈妈总是比较忙，都会出去工作，在自己在家里有些不会提也是没有人辅导，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班，在这里有很多大学生的哥哥都会耐心和我讲解，不会提也可以为他们。
2: 学生张浩哲，
4: 这里有哥哥姐姐教我们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知识，我感觉这个暑假特别的快乐。
2: 课堂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采取一对一分组辅导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梳理暑假作业，纠正不良学习习惯。除课业辅导之外，课后还组织集体交流、趣味互动活动，用温情陪伴填补留守儿童假期的情感空缺。大学生志愿者支连杰，
5: 留守儿童以及年龄较小的孩子在这里能够辅导学习，这里面教育资源会比较少一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智商的辅导，很多小孩子的家长并不在身边，身为志愿者也能给他们一些情感上的陪伴，来让他们度过一个比较充实有意义的一个暑假。
2: 立足辖区留守儿童分布现状，灌塘镇科学规划暑托服务布局，合理划分片区，设置托管点位，广泛招募大学生、党员、志愿者，充实服务队伍，丰富课程供给，全方位护航乡村少年暑期生活。灌塘镇党建办副主任尤海，
6: 灌塘镇将16个省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一个暑假托管班，我们一共招募了16名志愿者，担任志愿者和党员志愿者参与到中间。然后我们开设的课程有课业辅导，然后防溺水培训、反电诈培训。然后我们在课余期间还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然后开展娱乐活动，充分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2: 今年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资源，依托党群文明实践阵地，开办爱心暑托班，通过摸排需求组建志愿队伍，开设课业辅导与兴趣课程等。目前全区已开设42个托班，服务青少年1100余人，招募2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与，既解决了留守儿童、务工家庭看管难题，也为青年搭建了实践平台。
1: 桥城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直达群众，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桥城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3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针对3类保障人群，分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桥城区公租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春光，
7: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 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要和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连续缴纳6个月职工养老保险，城区无房，且可申请工作房住房保障。
1: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桥城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宋春光，
7: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2: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华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义、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王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9折优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调整后，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一、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二、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三、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此前忘记提交申请的申领人，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办理。线下渠道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线上渠道可通过晚市通 APP 进行申领。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朱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他说，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的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一月份就开始申请办理残疾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五月份又去贵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七月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这种情况不能办吗？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贵阳县残联呢？
3: 没有。
2: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3: 办了。
2: 办理成功了吗？
3: 成功。我现在去北京第二次鉴定。
2: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3: 对。
2: 哦。
3: 对我的级别不认可。
2: 哦，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3: 对。
2: 我这边贵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贵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四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我对我自己不认可。
2: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3: 对。
2: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3: 提出了。
2: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嗯，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这边就是咱要隐形合符，万一散麻，养人养护，十字重理智，为就是产站公共领地维和的愿望。
0: 一楼101是吧？
4: 对。
0: 哦。当时规划是没有这个绿地的。
4: 哦，规划的时候那一趟子是没有的。俺是18年手里棒。21年的时候我拍的照片还没有嘞。然后21年后他加载的。
0: 他是把这个圈起来了吗？
4: 对，就圈一个院子。
0: 圈一个院子就是自己用。
4: 对，自己用。
0: 哦，那物业不知道这事儿吗？
4: 物业也知道。
0: 物业没有去制止或者劝阻。
4: 当时他们没有上报，然后21年时候我也反映了，给社区那边也反映了，反映了，然后，就是，制止了也，
0: 制止之后呢？
4: 制止后，然后俺的房子，就租出去了，
0: 啊，
4: 一租就是4年，4年，然后25年时候，然后房租到期，我去看了一下子，然后他。25年的时候，南部门还没补齐嘞。他就是他是先围的铁丝网，然后围的那个防震草皮，然后坑里边栽的。
0: 还围着铁丝网。
4: 那
0: 这个有危险吗？有安全隐患吗？
4: 有安全隐患，因为他是您靠近俺的商铺后门。
0: 哦，行。
4: 这个铁丝网还有防震草皮有1.8米以上高。
0: 哦。 这仿真草皮是铺在地上的吗？这仿真草皮应该没有什么啊。
4: 仿真草皮它是围在铁丝网上的。
0: 哦。
4: 围到一堵墙。
0: 啊啊。
4: 对，形成了一堵墙。
0: 行行，那现在有没有到物业去反映过？
4: 现在城管那边也介入了。
0: 啊。
4: 就是市规局那边也出认定书。
0: 嗯。
4: 就是认定它这个铁丝网地面硬化、窗盖门，就属于违建。
0: 嗯。
4: 嗯，但是城管这边他给上面反馈的是他一拆城管，
0: 嗯，
4: 就是我去现场看了，
0: 嗯，
4: 然后又拆了部分铁丝网，拔了一点开，
0: 嗯，
4: 剩下的铁丝网仿真草皮地面硬化窗盖门都没有动。
0: 行行。
4: 嗯，然后还有他的这一套的铝制，
0: 嗯，
4: 就是规划处也没有，
0: 嗯，
4: 住建局那边也给我电话告知了，就是一调查清楚，他那个确定是二一年后业主自己改动的。
0: 嗯。
4: 这个市规局这边的也调查了，就是确认他是他交房时候没有，二一年后才出来的。
0: 好，那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向城市管理局再催促一下他们是吧？
4: 对，现在是城市管理局这边也不给他们市规局发函，就是。
0: 嗯，
4: 做这一趟子履职的那个认定，他一直拖着不发函。
0: 之前反映过吗这个问题？
4: 对，之前已经反映了，到现在还没拖出来。
0: 是您家人反映的吧？
4: 我反映了，一直我反映。
0: 您反映的？
4: 对，昨天有栏目组给我回电话了。
0: 嗯。
4: 然后昨天就是这个租户啊。
0: 嗯。
4: 俺的租户不是起诉完了吗？因为这个违建的业主他就是闹。
0: 嗯。
4: 然后昨天开庭了，然后我没接到这个电话，
0: 哦、
4: 我再回，然后没人接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再催促城市管理局，好吧？
4: 嗯，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子，
0: 嗯，
4: 就是现在这个违建的这一户，他给城管，还有市规局说，就是单方面说，他说的是二一年的时候，社区还有物业，还有开发商，还有俺搁一块儿商量同意的在这一趟嘛，但是没有支持性的东西，物业说的，你可能提供出来啥证据？物业想的他只是单方面说，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事他咋弄那的呢？
0: 对
4: 呀、
0: 啊，
4: 咋
0: 他有证据吗？
4: 对他没有，物业说的
0: 他
4: 没有。
0: 证据的话，那这空口说白话那？
4: 对。对，现在是城管就认他说的那话，城管一直就是认他说的那话。
0: 那城管认他说的话，他得有证据啊，他没有证据，城管。
4: 嗯，城管是这样说的，城管说的是，打比方，人家没有证据，四个人，他三个人都证明你也知道，你说你不知道，就是不作数，他说的。
0: 那让他们全部写出来书面的证明。
4: 对他，
0: 写出来过之后让。
4: 他们也没写书面证明，就是口头说啊，你同意了，俺不知道的情况下，这关系到从2019年他公安的门都有矛盾，2021年中俺可能同意他种那一趟履职吗？
0: 城市管理局他们有他们的相应执法权，也得有相应的执法证，他们也是需要考相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他们也要审查的。所以说他说这个话，您得看是谁说的。对吧？
4: 就是那个队长、
0: 哎、让他们提供证据。
4: 嗯
0: 啊，
4: 现在就是他规划上没有，他收房时候那个开发商交付的时候也没有。你这后续，比如说每个人都像这样，他说谁谁同意他在的，他都管在、那后续这不都乱吗？
0: 行。
4: 对的。
0: 刚才我看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做客直播间，今天早上的时候您没有。
4: 哦，我以为是每天的下午3点了。
0: 哦，行，他是这样的，我们正风航风热线是早上直播，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下午直播，早上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还有各科室的负责人，会在我们线上，这样，那线下我们这边也同样帮您转办催促，好吧？
4: 嗯，因为他我现在就是，现在城管的意思就是等那个新房到期，然后就是选择性的敷衍结案，他无限的拖延。
0: 这是谁跟您说的呢？是您猜的还是他们就这样跟您说的？
4: 他们以城管，俺一找城管那个队长一直就是说， 啊，等到期我会回复你的。但是现在他还没对这个李志做那个法汉，然后那个自轨局他不法汉，自轨局那边都没有法律认定。
0: 嗯，行。
4: 哦，他没做出任何的能耐。
0: 哎，先帮你转办，因为今天我刚才帮您看一下，我想想的是，如果说这件事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在线上的时候，他们领导在线上的时候，直接向他们领导反映。
4: 我上一次，
0: 哎，
4: 我上次听你说了，我以为是我记得是下午来，我一直等待这个三年的那个了，
0: 啊。那昨天有工作人员给您回访的话，那就是今天早上有直播，所以说在跟对您进行回访。
4: 昨天的话，
0: 啊，
4: 然后正在开庭，然后手机都交给您了。
0: 没事没事，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4: 嗯，好好，
0: 嗯，行，
4: 谢谢，啊，
0: 不客气，
4: 嗯，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这样的，这个两个月头的呢。
0: 嗯。
5: 俺那个小区南门，就是俺不是河北时代药铺的吗？
0: 嗯。
5: 十月份呢，这个南门这个公园开始栽绿化了。
0: 嗯，
5: 栽过绿化过以后呢，他搁这个这都俩月多了吧，这个路他一直没修。不知道这个路归哪个修，还是这归哪个管，俺都不知道。
0: 公园是谁在建设？
5: 当时来人说的哪个的呀？对，俺也不知道他说的哪个呢，反正那栽好绿化都是走了。
0: 在不在你们小区的规划范围内？
5: 不在，不在。
0: 啊，
5: 那如果说的，这几年头的，那如果去咨询，都说是归那个市政。
0: 嗯，有网友说科员乐府是吧？不是科员乐府吧？您说的
5: 是
0: 北京城防吧？
5: 时代乐府
0: 啊，时代乐府，北京城防的。
5: 啊，对对。
0: 啊，行，是不是口袋公园啊？
5: 他这个是给东门的岳武正
0: 啊，
5: 他是在同一条大路的北侧，
0: 啊，
5: 人家那边都修好了，因为俺这边是后来的，
0: 行，
5: 这三四年了都没修，这路一直都没修。
0: 嗯，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不是口袋公园。如果说是政府部门建的口袋公园的话，那这个因为今年是好像市城区是几个，是六个还是几个？三角花园呢是现在口袋公园已经建成投用了，其他的这个口袋公园还没有建成，还在施工阶段。
5: 现在是俺这个公园是开始建了，
0: 嗯，
5: 建俩月头的开始建了，
0: 嗯嗯。
5: 现在都
0: 建设有这个工期嘛？有这个工期？
5: 对，这没说。嗯，
0: 对，
5: 当时问他这个在绿化的这些人说的呢。
0: 嗯，
5: 他说的这栽好这几年后续都开始修路。
0: 嗯，
5: 凭这一直这俩月多了也没见来施工的。
0: 行，
5: 也不知道归谁管了。
0: 行，那我们帮您向桥中区政府先咨询一下吧，看是什么项目，好吧？
5: 对对，看看归谁管，到时候俺问问去。
0: 嗯，好的，
5: 问问看看这个事儿必要咋安排的，咱区里边。
0: 嗯，行，好的，行，这位先生，
5: 好好好，
0: 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5: 好，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号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李芒。
0: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给您反映问题。
0: 您说。
6: 我说谈恋爱的，俺家不是二级，在那参与国家的吃喝都是我喂的，俺村主任来了，前个下雨来了，他不叫我叫我。

0: 沈宁那个那个我违房改造，我赚的要的没有钱，我过年那些我的家人都，我那个是当院的都是给你都是你个几十块，可光沈宁这这那个这个天亮的光。那块经营的那九个分金路，我的
1: 无障碍设施是吧？
0: 啊、
1: 嗯、啊！但是这个无障碍设施是不是包括路？这个得帮您再核实一下。
0: 到还有院嘞。
1: 啊，就是院里面是吧？
0: 啊，对对，这叫、
1: 啊、硬化一下是吧？
0: 啊？
1: 是不是把院里硬化一下，用水泥地？
0: 啊，对对，
1: 做水泥地。
0: 俺这前天下雨，俺村附近来上家调查了。
1: 啊。
0: 这里你
1: 是什么呢？是。可能监测到您家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危房了，如果说像前两天这个台风的话会存在有危险，就是有安全隐患嘛，所以说因为现在政策也非常好，您要是建房的话有这个危房改造项目，然后有25000块钱的补助。
0: 我这两个不是，我这非那块弄个非你路好的。
1: 如果说这个残联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如果说哈有这一项的话，那对您的这个房屋也没有任何性的这个安全上的帮助呀，对吧？
0: 我每天我想我过年小心过年求我都在那
1: 再重新翻建
0: 啊，
1: 您看能不能先修缮呢？如果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话，也可以申请修缮的。修缮的话应该是6000块钱，批6000块钱。
0: 你有修路的？
1: 修缮房屋，但是您当然这个修缮这个不能用作他用的啊，不能修路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残联。
0: 我知道。
1: 嗯。
0: 我想过年我那我得要把我再盖西边盖三下挖木啊，搁这。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生态联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像您说的在院里把这个地给硬化一下做水泥地的，好吧？
0: 对，他不能，还有个呢，我不好意思让小玉找个这。
1: 嗯。
0: 我家伙成天搁家，他装成天也睡4、5月了，头发都睡扁。
1: 嗯。
0: 我给他弄个那推车，我推着呢。
1: 哦，行，这个是辅助器具，辅助器具也得看有没有，如果说有的话您到这个镇上残联去申请，哎，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您就要再等一等了，因为他还要进行采购啊，每年报批计划呀，有多少个呀，这些都是因为这是正常流程嘛，好吧。您在哪个县区？
0: 赵桥啊，
1: 赵桥乡是吧？行，我们先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把您的这个诉求跟他们说，然后看有几个能够帮您解决，然后如果说不能帮您解决，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相关的项目，好吧？
0: 我不好意思给您这领导找麻烦了。
1: 如果说您想申请辅助器具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是您的这个权利，您可以申请的，好吧？
0: 你听话
1: 啊！
0: 俺家屋都符合，到有啥困难的乡人都上这大后山上家来调查。
1: 所以说现在政策非常好呀，对吧？
0: 政府领导非常正常好，搁这。
1: 对，行。
0: 我这您的主任。
1: 啊，没事儿，您这个不用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该您享受的您申请享受就好了，好吧？
0: 管也不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收演长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号。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扎实推进4好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持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
4: 汪继红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要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5: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5: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道路通则百业兴，路网畅则民心暖。四好农村路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交通支撑，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工程。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持续向上争取项目政策，加大交通基建资金投入，统筹优化县乡村三级路网布局，疏通城乡内外流通通道，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不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位于立信县胡集镇境内的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单位抢抓有利作业时机，调配大型工程机械，组建专业作业班组，分区段分工序同步开展旧路基拆除、灰土基层摊铺、安防附属设施配套等施工，各分项工程提速推进。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陈志波
6: 已经完成了那个基础的铺设，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第一层铺设，加上那个碎石铺设，估计时间大概是在9月底全部通车。
5: 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线路总长6.8公里，途经吴庄、张桥、前镇等6个行政村，覆盖沿线数千群众。项目将全县原有老旧破损道路彻底拆除重建，全新铺筑混凝土沥青复合路面，把原先宽仅3米的狭窄村道拓宽至7米标准化乡村主干道，道路通行承载力、安全防护水平与驾乘舒适度同步提升，切实化解群众多年反映的出行难、通行堵等突出问题。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总工程师张正平：
7: 我们把这个旧的水泥路网给它破除掉，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基层的话，能使这个路基啊更加的夯实。
5: 聚焦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今年立新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项目划分3个标段同步实施，覆盖县城西南核心乡村片区。当前所有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场，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过半。立新县交通运输局建管股负责人陆云峰：
8: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3.2%，微调改造完成总工程量的50.2%。按照工作计划，我们理等10月底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建设任务。
5: 道路提档升级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1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一条条平整通畅的农村公路串联起田园地块、产业园区与和美乡村，为特色农业提质、农旅融合发展筑牢交通保障。在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宽阔平整的柏油道路四通八达，直通村落园区。这条建成投用的乡村干道，既是方便村民日常出行、保障农副产品外运的便民通道，也是串联特色种植、乡村观光的产业走廊，持续助力当地农旅产业提质增效，累计间接带动区域增收约2000万元。利辛县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9: 我们这个园子里面就来的，平时来采摘游玩的也很多了，我们也便于我们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蔬菜也我们拉也方便了，客人来的也很方便，也多了。
5: 利辛县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10: 这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像木耕农业，另外这还有一个100多亩的产业大棚正在建设，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和美乡村以及3个省级美丽示范村，把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5: 以利辛县建设成效为缩影，全市农村路网改造工作稳步推进。截至7月底，全市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里程72.157公里，开工率93.21%，其中49.622公里路段完成施工，完工率64.1%。七座危桥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开工率100%。全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以路兴业、以路富民的发展图景徐徐铺展。
4: 本台消息，8月13号下午，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和蒙城县、郭阳县、利辛县、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克服松懈思想，一体推进常态化管控、精细化治理、系统化提升，要持续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提前谋划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移动源治理，加强五车全链条管控，统筹抓好秸秆焚烧管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防治、扬尘防控和散乱污企业排查治理，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汪继红强调，要立足长远，系统推进科学谋划申报美丽蓝天项目，加快企业环保绩效升级和减排项目储备，推进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推动问题早发现早整改，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重点项目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当前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全速推进，有望年底竣工投产。在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各施工区域分工明确，同步作业，生产一车间正在进行一层外架搭设，生产二车间稳步推进土方回填，综合车间正在进行二层顶部的钢筋绑扎， 全员抢抓工期，卯足干劲，生产热潮扑面而来。项目现场负责人何中华：
11: 今天大概来了45人左右，预计2层地板钢筋，2天左右帮扎结束。
5: 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项目计划投资3.5亿元，包括综合楼、包装车间、综合车间、生产一车间、生产二车间、综合仓库、门卫、消防水池等。自项目开工以来，各施工环节进展顺利，整体工程稳步推进，预计年底投产。安徽聚辉文具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柴艳梅：
12: 我们这个项目3月份动工，预计年底竣工投产，主营环保水性墨水的制造，全品类文化用品的生产销售，铁牌代工。我们分办公、文创、工业三大系列，配套各类 B 本次文创礼盒一站式供应。
5: 接下来，项目建设方将持续紧盯时间节点，有效推进后续施工、设备进场等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亳州及皖北文创文具产业短板，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柴艳梅：
12: 满产后年产值将达到1.2亿左右，3年的目标将达到2亿，能带动100余人就业。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填补亳州以及皖北规模化墨水自产工厂的空白，把控上游核心的原料，服务周边广阔的市场，走品质国际路线。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为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近期我市推出空港专属文旅惠民举措，面向亳州机场落地游客送上多重出行福利。旅客凭7日内机场到达登机牌，即可享受核心景区免票、特色游乐项目免费体验、景点门票折扣、民宿住宿及本地特产购物优惠等系列便民政策。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免费游玩和优惠游玩两类，其中五大核心景区对落地游客全部免票，包括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不仅如此，李邕城景区的热门蹦极、元宇宙体验项目，大家可以2选1免费玩，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体验特色游乐项目。除了免费项目，亳州多个网红景点也推出了专属折扣。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3: 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呢，凭7日内的登机牌门票呢，也可以享受5折优惠，还有温泉民宿博品会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
4: 住宿方面，入住亳州指定特色民宿可享受5至8折优惠，另外在博品会购买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还能打95折。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惠民举措，提升服务品质，以真诚礼遇喜迎8方游客，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持续擦亮亳州文旅特色名片。
5: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慈怀新河看湍枢纽于8月13日11时启用分泄引河洪水，全力降低西非河、慈怀新河水位，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包括利辛县之内的西非河、慈怀新河流域自8月10日开始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给西非河、慈怀新河的防汛带来压力。8月13号位于新中国第一条人工河慈怀新河利辛段的看湍枢纽打开全部15个闸门，全力泄洪。亳州市慈怀新河看湍枢纽管理所副主任高占东：
14: 因银河发生较大洪水，为消除银河洪峰，根据安徽省水利厅要求，亳州市水利局调度指令，我单位8月13日上午11点开启闸门泄洪。截止到目前，15孔闸门全部开启，开启高度2米1，流量1275立方米每秒。
5: 亳州市慈怀新河看湍枢纽是慈怀新河第3级枢纽，由节制闸、船闸、泵站、蓝屋闸、防洪排涝闸、利看新河闸及永兴河公路桥等设施组成，其中看湍节制闸承担防洪、除涝、灌溉等功能，共15孔，最大较河洪水流量达2700立方米每秒。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连续降雨过程中，看团枢纽

0: 上游洪水汇集下泄的巨大压力，防汛任务艰巨。高占东，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值班值守，及时了解工情、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闸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调整后，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一、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二、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三、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此前忘记提交申请的申领人，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办理。线下渠道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线上渠道可通过皖视通 APP 进行申领。
0: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化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化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义、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王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3: 截至8月10号，大型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公演满一月，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实现票房、口碑、线上热度全线走高。自7月10号公演以来，该高品质沉浸式三国主题演出累计上演31场，场场爆满，售票量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吸引周边多省市游客专程赴博观演，有效带动当地夜游、研学及文化体验热潮。线上传播同样热度高涨，剧目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人次，相关话题持续刷屏各大社交短视频平台，让亳州曹魏文化 IP 成功破圈，大幅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据介绍，曹操实景演出补齐了我市夜间演艺短板，丰富了夜间文旅业态，有效拉动景区人气及周边消费，深化文旅加旅游融合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磨剧目内容，优化观演服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放大曹操 IP 品牌效应，擦亮城市文旅招牌，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我市扎实推进4号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持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
0: 汪继红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要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3: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

0: 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 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8: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9: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6: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3: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4: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5: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4: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6: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7: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6: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8: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9: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9: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5: 穿上这身衣服，
2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5: 干巴啦啦！
27: 万岁！
25: 巴啦啦！
28: 这回出。
0: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 嗯，你也是。
2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4: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6: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9: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6: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8: 您正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0: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1: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8: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8: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9: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6: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9: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门前三包责任、占道经营、流动摊点治理、四大乱建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玉岭，欢迎王局长。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上好。
3: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市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乾，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副主任吴媛媛，高新区综合执法队副队长郭永红，以及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夏启鹤，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在世纪花园小区北门风华学校对面一家商铺四大乱建遮阳棚已经到路中间了，请调查处理。那么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没有，要缝这几天不是有那个裁缝吗，就刮新的刮倒了，然后那个你还在那搬上来没人问。我说以后这个
5: 他的那个遮阳棚他有没有去拆除呢？
6: 没有拆除，就是叫大风刮倒了还在那里呢。我从那个旁边我早上过的时候刮倒了，还搬了那个垃圾啥东西，那个网子给那个钢管搬了一地，还在那扔那来没人找，因为他又不知道那个他不太清不清的，不知道这个雨过之后了没有风了，他打不打了还不知道嘞。
5: 哦，这边呢是城市管理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高新区综合执法队已责令商户撤掉了这个遮阳网，目前呢该处遮阳网已经撤除，接下来呢他们会加强巡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制止。
6: 没有拆除掉，还在墙上还打着嘞，因为要风刮到了。
5: 行，
6: 那这样因为有很大的风那个阴暗知道吧。
5: 行，
6: 有大风了，或者人从那过一下子，那钢管多粗，一下子砸人头上那都不是小事儿了。
5: 行，那这样明天早上我们在线上再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反映，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6: 嗯、
5: 明天早上你也可以关注节目，到时候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好吧？
6: 嗯，好的，谢谢啊。
3: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7: 啊，这位朋友你好，下线以后我立即我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他没拆的话，我立即督促大队里即立即给他拆掉了。
3: 嗯，好的。好，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8: 喂，
3: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我是住在这个恒大林新郡小区的。
3: 嗯。
8: 我们小区嘛，以前有三个门，现在因为修路嘛，就一个门通行，一个小区，啊，2000多户都从一个门通行的，压力也大。但是呢，每天上下班，早高峰、晚高峰，就是。那小商小贩嘛，卖东西的，就是甚至都摆到路中间，天天就是堵很久很久。
3: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夏局长。
9: 好，针对这个恒大林新郡，我们近期我们也发现群众反映这个事了，我们已经专门安排执法队员，安排一个中队，加强对这边流动小商贩的劝离，后期下线后我们会积极劝导流动商贩。
3: 嗯，这样，这位先生，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城市管理局进行反映，好吧？
8: 好，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
10: 我就是说我反映，我向领导诉求一个事情，看看咱这个城市管理。可能属于一个新规定，这个养狗的这个表事情太麻烦了。你看那个狗饿食了，他也说他怕他饿的，你只要抓不住这个狗，他都不承认。电梯里，公园里，这个小幼儿园里，那个，楼道里，到处饿的都是的。你一找他，他都不是他的狗饿的。
3: 嗯，好，我们这问题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像比如说，
10: 我今天都饿两三次了。
3: 嗯，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是公安还是？是公安部门是吧？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
10: 这个、你好。
4: 关于这个养狗遛养犬的问题，我们这个亳州市也已经出台了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牵头的，也制定了这个立法，也明确了各部门的这个职责，有公安机关和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包括农业农村部门，应该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至于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讲这关键是这个法律的落实问题，就是我们法律已经制定了各部门的职责，要履行到位。下一步呢，我们还想最近我们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市委市政府也在就这个养犬的问题，规范养犬的问题也在进行专题部署。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把这个法律宣传好，然后把相关的职责部门的职责厘清，切实呢落实到位。特别是刚才说的这些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问题，这个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就是。居民养犬，不能这个，就是随地大小便，然后影响市容环卫，这个处罚也有法则，还有法则。下一步你们就把这个法律宣传好，群众这个知晓这个，特别是这个养犬者，他知道这个法律法规，还依法来养犬，我们来依法来治理。把这项工作来做好。
10: 反正呢，他们养的太多了，一个人都牵条
4: 大路。是的，是的。
10: 这家家户户都去养，没人去管理。你看见他饿人了吗？他不动了。你要不看见，他说他都没饿。我将来去找他，他说他近三天他的狗都没出来了。其实俺这个楼道里边就他一家养狗，你找他，我给他说三回了，说我这都饿四回了，我找他三回给他说，他的狗今天都没出来了。
4: 好，
10: 气死人家。
4: 请问你在哪个社区来？
10: 和谐家园，
4: 好，我们也督促这个属地城管部门加强这个劝导宣传，好吧？
10: 好的，多谢领导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真是叫他弄得百步进楼转向的。你小孩出去上学，这一开门出去就踩那个垫子了，一塌糊涂。第二回饿了，他叫那个垫子给遮起来，我搬一个垫子，我买个新垫子搁那头上， 个狗屎它不弄，他又叫这个垫子又卷起来盖住这个狗屎啊！你说你个气再顶呢？这个人一去找他，他就没喝，不是他肚子
3: 里。这样，这位先生，现在之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向属地政府去反映一下，到时候会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城管部门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0: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3: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小区毁绿种菜特别多，想问一下向谁去反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谁来解答一下关于小区毁绿种菜？好，我们有请吴主任。
11: 嗯，这个问题可以等到那个线下的时候，他请这位听众留下地点，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3: 嗯，
11: 然后依据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可以转给我们的那个属地执法或者是公安部门来办理。
3: 嗯，小区里面的这个绿化毁坏是属于公安部门是吗？
11: 根据这个毁绿的额度吧，金额不同。
3: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2: 喂，
3: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12: 俺屋东回复的那个都是说个钱那个。
3: 回复的什么？
12: 说个钱那头，湖满溢占住俺一米地水，到现在都没给俺处理。
3: 就是您与邻居建房的时候存在一定的这个纠纷，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他纠纷，他占了俺那一米的地水，一直到现在始终的都没给俺处理掉。
3: 您是认定他是

0: 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反映，康美中药城交易大厅南门向南路侧商户摆放的这个广告牌比较多，影响来往交通，请治理一下。那这问题我们也反映给相声嘉宾，有请郭队长。
1: 这位朋友你好，你也说康美南门这个下线以后，我会安排出去的下去大队加强对这个位置的巡查跟管理力度。
0: 好的。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多少，以及怎么联系我们。我们这个电话号码呢有四路，现在正在同时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今天呢是城市管理局上线我们正风航服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遇到是城市管理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关注到一号线上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在天运上层，然后呢，我的商铺后边呢，它是小区的绿化，绿化过以后，你后边的有个一楼的这个住户，他自己的院子打开过以后，他又把绿化毁掉，他自己整治他自己的花园，也之前呢也已经反映到社区里边，社区里边也反映过到城管执法局，城管执法局把他这个之前垒的这个墙头呢给他呢当场拆除掉了，拆除掉过以后，他现在目前还没恢复成绿化状态。
0: 好，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3: 好，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事项，我到线下会进行现场去核查，针对你如果说这他是绿化进行没恢复，我们会给这个群众进行商谈，要求他责令他恢复。
2: 然后你就是我说一下子他之前的这个小院，然后有个墙头，这是他买的时候可能都有哈，另外他把这个院的窗墙头吃开个门，然后又把绿化又占掉，小区的绿化占掉过以后呢，他现在之前呢他种的是他自己的菜，变成菜园。最后这个城管执法局去和社区的处理多次，他又你换成这个，又换成这个花草树木了，他想意思把这个小区里边的绿化变成他自己的院，扩大了，都这意思。
3: 好，根据网友反映的事项，我们线下会进行核查，根据他规划的情况，依法进行处置。
2: 好。这个事情我已经说实话说，市长热线包括社区里边，包括这个城管执法局，我已经反映多次了。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两三年事情了。
0: 之前也进行过执法，对吧？
2: 对。之前呢，他把这个绿化垒起来了，垒个花园，最后城管执法局把这个花园已经给他推倒了，就是把这个墙推倒了。推倒了以后，一直现在搁那了。他现在又变成一个他自己的花园了，之前是菜园。
0: 行。那针对这种问题反复出现，或者说不断反弹的情况，我们这样下线之后，请夏局长到时候实地查看，到时候看能不能解决这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好。
0: 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那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在阜阳山下后面这个沿河路。他这个应该是不是反映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现在就是摆摊特别严重，然后特别到下午下班的时候高峰期，每天都拥堵得很厉害。
0: 好，
4: 然后现在又在这个我回家的路上呢，就是又有一个什么叫优果的水果店吧，好像是，他现在又属于店外经营，每次我回家我都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回去。
0: 好，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3: 好，针对这个网友反映的，就是 抚养赏啥后边的流动赏片的问题，你这个抚养赏啥后边是我们城管局这边设置的一个便民探亲点，因为流动赏片我们要求属都结合，

0: 这边抚养省上我们一直安排人员你进行对商贩进行规范警应，不允许商户进行占道警应。后期针对你反映事项，我们会加强管理，要求流动商贩在探亲天内规范警应。同时针对你反映的这个水果店出现警应的情况下，线下我们会进一步去核实。好，
1: 他这个你说的挂就是摆摊的地点啊，他应该是不是应该你们设立的应该是不是在北边，也不是整条街市的吧？
0: 阜阳商厦的探亲点主要在北面，南面呢我们会如果说又出现占道经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情况下，我们会安排人员进行加强管理。
1: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那边的城管是几点下班？
0: 哦，城管是这样的，我们是错时错峰上班。我们早上阜阳商厦这边早上会5点多就会有人在，然后中午有人值班，晚上也会有人值班。我们是错时错峰进行值班。
1: 我说错峰错时的话，应该是有时间的吧？
0: 对。
1: 那时间大概几点？我好像基本上在下班时间从那路过的话，都没有见过城管。
0: 啊，后期我们会加强管理，对这一块阜阳商厦这边。
2: 嗯，这两天您再关注一下，看这个执法的频次有没有加强，或者说这个流动摊贩治理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的。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有位网友反映东方名府九柱商铺烟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没有说，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东方名府九柱商铺烟道，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嘉宾了解吗？好，有请郭队长。
3: 你说这东方名府有烟道的问题，下线以后我安排辖区大队进行去调查了解，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2: 嗯，
3: 然后了解情况及时与你联系，好吧？
2: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我看刚刚发了好多条，得有将近10条的这个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拨打以上四路电话，任意一路都可以打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应嘉宾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您的情况。好，继续关注有位网友反映，在三分院西头到东头这条路上，两边有车子乱停，每次都堵车。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0: 好，三分院那边车辆乱停嘛，如果是机动车，我们会给交警队积极协调；如果是非机动车这块，我们城管队员会加强对车辆的管理。
2: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近期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连续经历两轮降雨大风天气过程，给全市防汛安全带来不小压力。亳州市气象局第一时间启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精准研判，提前预警，全方位做好气象保障服务。本轮台风外围影响带来持续风雨天气，过程集中，影响范围广，极端气象条件给亳州的防灾减灾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亳州市气象台台长黄丽萍。
5: 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亳州市先后遭遇两轮降雨大风天气过程，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阵风达10级。
3: 为科学防范灾害风险，亳州市气象部门全程严密监测天气变化，精准摸排本轮极端天气的强度与影响范围，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数据支撑。黄丽萍。
5: 截至到12日15时，全市共有255个站点出现了短时强降水，8个站点小时雨强超过了50毫米每小时。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辛陈集镇，60.7毫米每小时。同时，台风影响期间出现了极端大风天气，全市有近50个站点出现8级以上阵风，局部最大风力达到10级，给我市防汛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3: 针对严峻天气形势，亳州市气象局全面进入应急备战状态，持续研判天气走势，多渠道广泛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全力筑牢防灾减灾防线。黄丽萍。
5: 针对本轮极端天气，亳州市气象局于8月8日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10号17时升级为台风3级应急响应，全员进入临战状态。市气象局严格落实递进式预警服务机制，滚动研判天气形势，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81条，台风专题气象服务材料150余期，联合相关部门通过短信、电视、微信、微博等媒体及时向公众发布气象信息。
3: 目前台风已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依旧影响我市，近期天气依旧不稳定，气象部门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更新预报信息。
4: 提到咱们亳州的中药材，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或者是餐桌上的滋补食材。可是您知道吗，在咱们亳州，这些道地药材还能变成身上穿的、家里用的绚丽色彩。一位叫田瑞瑞的女子就把板蓝根、石榴皮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变成了染布的颜料。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中药材是怎么染出漂亮衣服的。走进田瑞瑞的工作室，首先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房间里的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里边煮的不是药汤，而是用来染布的天然色浆。石榴皮能染出黄色，板蓝根能染出蓝色，这些都是咱们亳州本地常见的中药材。田瑞瑞。
6: 其实呢，咱们亳州的中药它不光是能治病能煲汤，它还是很好的染布的材料。用这些植物染出来的布颜色呢是很自然的，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伤害。每次把布从染缸里捞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颜色的变化都会觉得非常惊喜。
4: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田蕊蕊把药染同源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利用本地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研究出了这套植物染色手艺。在他的指导下，一些市民和游客专程来体验这门手艺，亲手把一块白布变成独一无二的脏染作品。学员刘冬梅。
7: 不接受药染，你像洋葱皮和铁锈能染出来这样的颜色，跟菊花一样，很符合秋天那个主题。
4: 除了染布，田瑞蕊还尝试把亳州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到作品中。他设计制作了带有汉砖文字图案的家居用品和服饰，让这些老手艺有了新花样，也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田瑞蕊：
6: 我是觉得呢，我们亳州这座城市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咱们呢是药都，草木染色和咱们的中药文化是连着的。我希望以后能够通过我的这门手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份智慧很好的传承下去。
4: 用草木做颜料，用双手染生活，田瑞蕊用中药材染出的不仅是漂亮的布匹，更是对传统手艺的一种传承。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回应，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反映自己在县养河道内开展养鱼作业，近期网箱却被镇政府和行政村拆除，被告知养鱼会污染水源，想了解具体缘由。亳州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回答说，
12: 限氧河道呢不是完全禁氧，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它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3: 直播期间，有网友提问，目前亳州还能不能燃烧煤炭？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工作人员宋崇奎回答说，
13: 亳州市在2018年已经划定了，就是亳州市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园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包含煤、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煤油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3: 有群众咨询，农村村庄内家禽养殖带来环境问题，是否由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由峰回答说，
14: 我们啊日常对这些滚瓜养殖场啊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对这个发现啊这个存在违法行为的，我们这个分务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分务利用缴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啊，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由他们的环保工作站 包括我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污啊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总和的利用、处理。
4: 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心存侥幸终将自食恶果。近日，亳州一名男子酒后驾车遇到交警，倒车逃跑，撞坏设施，情急之下更是钻车底，企图逃避处罚，最终还是被交警找到，上演了一出荒唐闹剧。7月31号晚上10点多，交警在建安大道北段设卡查处酒驾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看到前方交警后突然倒车，形迹可疑。
15: 哎哎，报警！快！
4: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谯城西一大队谯城经开区中队辅警杜玉龙
16: 为逃避检查，倒车撞回路边的施工指示牌，随即下车逃跑。
4: 交警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驾驶员跑向路边的停车位。
15: 跑！
4: 驾驶员在逃跑的过程中慌不择路，不慎摔倒。眼看交警越来越近，他随后顺势爬到车边，钻进车底，试图蒙混过关。杜玉龙
16: 沿途进行追踪排查，最终在路边停放了一辆车底下，将其抓获。
4: 在交警的警告下，驾驶员才从车底出来，但却趴在地上不愿意起来。
15: 小子，咋弄呀？
16: 跑，往哪跑？
15: 别砸车底了啊！乖乖，起来。
4: 最终，交警无奈将他架起，带到警车上。据夏某交代，他当天晚上和朋友喝了两杯酒，心存侥幸，以为很晚了不会遇见交警。
15: 害怕，害怕。你车把人开在哪呢？
4: 交警随即带夏某进行抽血鉴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谯城西一大队谯城经开区中队民警周清涛
17: 经抽血鉴定，驾驶人夏某酒精含量达到108毫克每100毫升，涉嫌危险驾驶罪。
4: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周清涛
17: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开车喝酒害人害己，一定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时间变长，亲子相处的机会多了，往往矛盾也跟着多了起来。不少家长白天忙工作，晚上陪孩子还一直刷手机，看似全程陪伴，实则形同独处，一言不合就吵架。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心理老师就给大家支招，暑期陪伴不靠时长，走心沟通才是关键。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对孩子的陪伴都是无效陪伴，和孩子沟通张口就是作业成绩，只会批评数落，从来不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不愿沟通，家长满心焦虑，亲子隔阂越来越深。其实漫长的暑假正是修复亲子关系、拉近彼此距离的最佳时机。是十八中学教师许淑琴。
18: 家长每天可以留出半小时专属时间，彻底放下手机，抛开琐事，全身心陪伴孩子，多听听孩子的心声，聊一聊他的日常趣事和小烦恼，少说教，多倾听，不必时刻紧盯着分数和作业，更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和状态。
3: 想要缓和亲子关系，也可以多利用本地的公益资源，咱们亳州的图书馆、皖北烈士陵园都是免费又适合亲子打卡研学的好去处，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放松。许淑琴
18: 居家日常，不妨带着孩子一同分担家务，坚持户外运动，或者安排短途出游，和孩子一起制定宽松合理的暑期计划，劳逸结合，不用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要给孩子留出自由放松的时间。
3: 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识强，心思敏感，强硬管控、唠叨指责只会激化矛盾，放平心态，平等沟通，才能有效减少家庭争吵。许淑琴
18: 家长遇事要多换位思考，尊重孩子的想法，包容孩子的适度放松，少一些批评指责，多一些鼓励认可，用心的高质量陪伴能够化解绝大多数暑期亲子矛盾，让孩子轻松愉快地度过假期，家庭氛围和睦温馨。
19: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
20: 上海，
19: 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20: 是垃圾，
21: 不断是干垃圾，
20: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9: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2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9: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0: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1: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9: 迷你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0: 哦，长知识。
2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2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 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号。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持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
5: 汪继红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要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6: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6: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道路通则百业兴，路网畅则民心暖。四好农村路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交通支撑，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工程。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持续向上争取项目政策，加大交通基建资金投入，统筹优化县乡村三级路网布局，疏通城乡内外流通通道，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不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位于立信县胡集镇境内的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单位抢抓有利作业时机，调配大型工程机械，组建专业作业班组，分区段分工序同步开展旧路基拆除、灰土基层摊铺、安防附属设施配套等施工，各分项工程提速推进。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陈志波
7: 已经完成了那个基础的铺设，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第一层铺设，加上那个碎石铺设，估计时间大概是在9月底全部通车。
6: 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线路总长 6.8 公里，途经吴庄、张桥、前镇等六个行政村，覆盖沿线数千群众。项目将全县原有老旧破损道路彻底拆除重建，全新铺筑混凝土沥青复合路面，把原先宽仅3米的狭窄村道拓宽至7米标准化乡村主干道，道路通行承载力、安全防护水平与驾乘舒适度同步提升，切实化解群众多年反映的出行难、通行堵等突出问题。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总工程师张正平，
8: 我们把这个旧的水泥路板给它破除掉，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基层的话，能使这个路基啊更加的夯实。

0: 聚焦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今年利辛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项目划分3个标段同步实施，覆盖县城西南核心乡村片区。当前所有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场，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利辛县交通运输局建管股负责人陆云峰：
1: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3.2%，微调改造完成总工程量的50.2%。按照工作计划，我们力争10月底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建设任务。
0: 道路提档升级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1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条条平整通畅的农村公路，串联起田园地块、产业园区与和美乡村，为特色农业提质、农旅融合发展筑牢交通保障。在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宽阔平整的柏油道路四通八达，直通村落园区。这条建成投用的乡村干道，既是方便村民日常出行、保障农副产品外运的便民通道，也是串联特色种植、乡村观光的产业走廊，持续助力当地农旅产业提质增效，累计间接带动区域增收约2000万元。利辛县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2: 我们这个园子里面就来的，平时来采摘游玩的也很多了，我们也便于我们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蔬菜也往外面拉也方便了，客人来的也很方便，也多了。
0: 利辛县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3: 这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像木耕农业，另外这还有一个100多亩的产业大棚正在建设，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和美乡村以及3个省级美丽示范村，把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以利辛县建设成效为缩影，全市农村路网改造工作稳步推进。截至7月底，全市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里程72.157公里，开工率93.21%，其中49.622公里路段完成施工，完工率64.1%。7座危桥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开工率100%。全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以路兴业、以路富民的发展图景徐徐铺展。
4: 本台消息，8月13号下午，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和蒙城县、郭阳县、利辛县、桥城区、亳州高新区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克服松懈思想，一体推进常态化管控、精细化治理、系统化提升，要持续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提前谋划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移动源治理，加强五车全链条管控，统筹抓好秸秆焚烧管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防治、扬尘防控和散乱污企业排查治理，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汪继红强调，要立足长远，系统推进科学谋划申报美丽蓝天项目，加快企业环保绩效升级和减排项目储备，推进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推动问题早发现早整改，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 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重点项目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当前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全速推进，有望年底竣工投产。在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各施工区域分工明确，同步作业，生产一车间正在进行一层外架搭设，生产二车间稳步推进土方回填，综合车间正在进行二层顶部的钢筋绑扎，全员抢抓工期，卯足干劲，生产热潮扑面而来。项目现场负责人何中华：
5: 今天大概来了45人左右，预计二层地板钢筋2天左右绑扎结束。
0: 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项目计划投资3.5亿元，包括综合楼、包装车间、综合车间、生产一车间、生产二车间、综合仓库、门卫、消防水池等。自项目开工以来，各施工环节进展顺利，整体工程稳步推进，预计年底投产。安徽聚辉文具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柴艳梅：
6: 我们这个项目3月份动工，预计年底竣工投产，主营环保水性墨水的制造，宣品类文化用品的生产销售，铁牌代工。我们分办公、文创、工业三大系列，配套各类 B 本册文创礼盒，一站式供应。
0: 接下来，项目建设方将持续紧盯时间节点，有效推进后续施工、设备进场等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亳州及皖北文创文具产业短板，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柴艳梅：
6: 满产后年产值将达到1.2亿左右，3年的目标将达到2亿，能带动100余人就业。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填补亳州以及皖北规模化墨水自产工厂的空白，把控上游核心的原料，服务周边广阔的市场，走品质国际路线。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为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近期我市推出空港专属文旅惠民举措，面向亳州机场落地游客送上多重出行福利。旅客凭7日内机场到达登机牌，即可享受核心景区免票、特色游乐项目免费体验、景点门票折扣、民宿住宿及本地特产购物优惠等系列便民政策。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免费游玩和优惠游玩两类，其中五大核心景区对落地游客全部免票，包括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不仅如此，林永城景区的热门蹦极元宇宙体验项目，大家可以二选一免费玩，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体验特色游乐项目。除了免费项目，亳州多个网红景点也推出了专属折扣。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7: 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佗庵南京巷钱庄景区呢，凭7日内的登机牌门票呢，也可以享受5折优惠，还有温泉民宿博品会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
4: 住宿方面，入住亳州指定特色民宿可享受5至8折优惠，另外在博品会购买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还能打95折。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惠民举措，提升服务品质，以真诚礼遇喜迎8方游客，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持续擦亮亳州文旅特色名片。
0: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慈怀新河看团枢纽于8月13日11时启用分泄引河洪水，全力降低西肥河、慈怀新河水位，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包括利辛县之内的西肥河、慈怀新河流域自8月10日开始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给西肥河、慈怀新河的防汛带来压力。8月13号位于新中国第一条人工河慈怀新河利辛段的看团枢纽打开全部15个闸门，全力泄洪。 亳州市慈怀新河看团枢纽管理所副

0: 利看新河闸及永信河公路桥等设施组成，其中看团节制闸承担防洪、除涝、灌溉等功能，共15孔，最大较河洪水流量达2700立方米每秒。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连续降雨过程中，看团枢纽与上游插花闸协同联动，有效调控水位，确保行洪平稳。亳州市慈怀信河看团枢纽管理所工作人员贾文博：
1: 从我们这个系统上来看，我们现在采集这个流量和插花闸放给我们的流量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我们那个水面现在变化不大，都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而且我们提前做好了通库容的工作，洪水来临之后，我们现在的水位在一个可控的状态。
0: 据了解，利辛县境内水系发达，西肥河、慈怀信河、富蒙河等多条河流纵横交错，作为亳州市海拔最低的区域，利辛县承担着上游洪水汇集下泄的巨大压力，防汛任务艰巨。高占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治板治收，及时了解洪情、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闸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调整后，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一、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二、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三、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此前忘记提交申请的申领人，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办理。线下渠道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线上渠道可通过皖视通 APP 进行申领。
0: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华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义、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王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4: 截至8月10号，大型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公演满一月，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实现票房、口碑、线上热度全线走高。自7月10号公演以来，该高品质沉浸式三国主题演出累计上演31场，场场爆满，售票量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吸引周边多省市游客专程赴亳观演，有效带动当地夜游、研学及文化体验热潮，线上传播同样热度高涨，剧目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人次，相关话题持续刷屏各大社交短视频平台，让亳州曹魏文化 IP 成功破圈，大幅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据介绍，曹操实景演出补齐了我市夜间演艺短板，丰富了夜间文旅业态，有效拉动景区人气及周边消费，深化文旅加旅游融合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磨剧目内容，优化观演服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放大曹操 IP 品牌效应，擦亮城市文旅招牌，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市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持续

0: 扶持民生幸福底色。
1: 汪继红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要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0: 喜迎要不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1: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0: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阮经局一心想拜师学艺，总想找那剑客身份的人呐、任老师。可是，在徐州店房里边，有掌柜的给介绍，就来了这位张剑客。张剑客说：“你要想学艺呀、到我家去学。”那行，我随你去。随着张剑客到他家中，张剑客直接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你想学艺啊？
5: 我想学艺，我拜你为师吧。
4: 小女孩啊，14岁，太天真了。你学艺之前，我和你说啊，我有个规矩。
5: 什么规矩？
4: 得先和我睡觉，
5: 先学睡觉啊，
4: 后学练功，然后我教你武功。
5: 睡觉？睡什么觉？
4: 睡什么觉？就在这个房间，你和我睡觉。
5: 我和你睡觉？
4: 对呀。
5: 那睡觉脱衣服？
4: 对，
5: 不脱衣服怎么睡呀？
4: 好啊，那你脱吧。哎，不是我脱，你也得脱。阮金菊啊，这孩子，你别看他14岁，朦朦胧胧，他明白一些事情。在他离开家中时啊，他就带了一把匕首刀。
5: 好啊，你脱吧。
4: 这张剑客把这衣服一件一件往下脱，脱来脱去，阮金菊啊，趁他不备，就把这匕首从暗处掏脚出来，照着他的胸前，噗，一匕首刀，啊！张剑客呀，倒地，绝气而亡，鲜血噗喷涌出来。小兔崽子，要和我睡觉，我要你的命。然后他把这匕首刀啊，就在这张剑客衣服上蹭了蹭，把血擦干净了，又揣起来了，背着小行李卷，转身开门就出来了。因为进这房中时啊，有张剑客家人看见了，老张家呀，哎呀，过得不错啊。很有名望在这一带。哎，小姑娘，你干啥去？
5: 我走啊。
4: 你走？我们员外爷呢？
5: 他呀，他在屋里呢。
4: 他在屋里，他怎么干啥呢？
5: 他干啥？
4: 什么都没干，在屋睡觉呢。你先别走，我看看员外爷，然后你再走。家人跨步进到屋里，哎呀，就见张剑客死尸倒在地上。
5: 好啊，小丫头，你胆量不小，你敢杀人。
4: 报官，立刻就报官府了。徐州知州一听，什么？有个杀人犯，一个小姑娘，都带到大堂上。这一问，你叫啥名啊？
5: 啊，我叫金菊。
4: 你为什么杀了张剑客？
5: 他要玷污我，他要侮辱我。
4: 什么？
5: 玷污你？
4: 是啊，他要侵犯我。
5: 知州一听，
4: 他怎么侵犯你了？为什么？你为什么和他到他家去？
5: 哎，因为我想学艺， 他说他是张剑客，我就和他到他家来了，可是他说让我陪他睡觉，嗯，就这回事儿，要把他杀了。哎呀，知州一听，这丫头年岁不大，很有主意呀，啊！可是知州知道张剑客那可是私官两相吃得开呀，常和他们官府走动，我不能不定罪呀。你别看这个小女孩岁数小，那也得定她罪，你毕竟你是杀人了。不，金菊小小年纪竟敢杀人，今天本官与你定罪，暂时收监。就这样把这阮金菊啊收监了。这孩子14岁，哪见过这事儿啊，在监牢里他哭啊，哭了这两天，眼皮都哭肿了。在牢房之中有一个狱卒，这个狱卒子姓张，叫张伦，他就问他，你犯什么罪了，小小年纪怎么进这里来了。金菊把经过一说，哎呀，这张伦呐，为人很正义。哎呀，小姑娘，你家离此这么老远，在这边没有亲人，多可怜呐！可是老张家很有钱呐，要是把你定成死罪，不可惜了吗？是，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杀他，他就那种侮辱我。是啊，我告诉你，那张剑客不是什么好人，有名的色狼啊，在这一带谁敢招惹他呀？你是外来的不知道啊。所以说你把他杀了，也算为我们这地方除去一害，但是我们这里呀，这大人呐和他有交情，你这孩子啊多可怜呐，我帮你。就这样，张伦今年31岁，攒了点钱准备说个媳妇儿，可是啊媳妇儿也没说上，就用这钱上下打点，又给知州的钱又上下打点，就把这个金菊啊给输出来了，输出了监牢，可是没出去呀，就被他带到他的家中。张伦家呀，一明两暗的房子，让他在东屋住，张伦住西屋。张伦就问他，孩子，这次你出来了，你还怎么打算回去吧？因为阮金菊把经过都和张伦说了。叔叔，非常感谢你救了我，可是我义已绝，我必须要找剑客，我学艺。你的志向是对的，可是你呀岁数还小，孤身女孩在外边容易上当，你还是回家去吧。啊，不，我绝对不能走，我必须要找老师。哎，好吧，看你这种执着的样子啊，我帮你吧，你在我家待着，我帮你寻访老师啊。多谢张叔叔。就这样，张伦替他寻访老师。哎，这一天张伦回来了，金菊呀，哎，叔叔，我打听到一位高人，是吗？嗯，家在徐州城南。哎呀，这个是位高人呐，他人送外号向上摘头上官云汉，是位老隐士，另外人有名号啊，但是他不行走江湖的，在家隐居教徒弟呢。哎呀，张叔叔，我真感谢你呀，那我明天就去。嗯，到了第二天，小金菊把这行李卷收拾好了，背着 就离开了张家，赶奔徐州城南去找那位上官云汉打听，来到了老少爷门前，这一叫门，啪啪啪，里边厢有人打开了大门，有一个老头站在门前，一看远金鱼是个小姑娘啊，你这小姑娘来到我家叫门有什么事吗？哎，老人家，您是上官云汉老相客吗？哎呀，老头手捻胡须笑了，小姑娘，老夫上官云汉称不起什么将客，你找我有事吗？是啊，就见小姑娘急忙扑通跪倒，老师在上，弟子我找你学艺，受我一拜。哎，小姑娘快快请起，小老儿承担不起，承担不起呀。怎么，老人家，你收下我，我向你学艺。你从哪来的？我从山东来的。我姓阮，我叫阮金菊，我要学武功。哎呀，小小年纪孤身一人来到徐州，我要找老师学艺。是啊，老人家你教我。实在对不起呀，老朽有个规矩，从不收女徒，你还是走吧，看来你离家这么远，给你五两纹银，回去吧。就见老头命家人拿来了五两纹银给他的。老人家，不，我要学艺。回去吧啊，咣当咕隆咕隆，大门插上了。阮君菊没办法，这才回到了张伦家中，垂头丧气。张伦一看，怎么样啊？他教你吗？叔叔他不教我，他说他不收女徒的。是啊，人家不收女徒的，那么你回去吧，在这里待两天，明天就回去吧啊。不，我艺已学，我必须学艺，明天我还去。人家都说了不收女孩子，你还去干什么？你别管。到了第二天，阮金菊早早起来把头发改了，原先梳个爪髻，现在梳的是高挽发短，又把张伦的衣服借来，穿上男人的衣服，耳眼啊用那个黄泥抹上。叔叔，你看我像个男孩子。哎呀，金菊呀，怎么的改装你也不像男孩子，你还是别去了。不，我今天必须去。背着小行李卷他又来了，啪啪啪，这一叫门，这个上官云汉把门开开了。哎呀，请问你找谁呀？当时啊，他没看出来啊。老人家，我学艺的。上官云汉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昨天那小姑娘吗？今天女扮男装来了。哎呀，这孩子看来学艺的心太切了。就见阮金菊跪倒在地，老人家，你收下我吧，我必须要学艺。孩子，我不能收女徒的，我已经都宣布了，我怎么能教你呀？老人家，你不教我艺，我就不走了。这孩子哇哭了，哇的一声放声大哭，你不教我，我今天我就不走。上官云汉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好吧，起来起来，今天老夫破例收下你这个女徒弟吧。就把他带到里边给他安排住处。老头手下门徒弟子真不少，好几十，听说来了一个小师妹。哎呀，非常亲近于他。徒弟们，这是你最小的师妹，以后你们要多多关照她啊。是师傅。大家伙答应。从此以后，阮金菊就和上官云汉学武功啊。这武功学的他每天真是废寝忘食学啊。这个老头也是真是教他二五更功夫，老师真心教，徒弟是 家地儿学啊，隔三差五到张家去看看他张叔叔张伦。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这一天他练完功了又到张家去了，准备看看张叔叔。可是到张家一看，张叔叔不在了，人说了房子卖了，这家不是张家了，是老王家了。哎呀，张叔叔哪去了？他就找，可是怎么找也没找着。哎呀，张叔叔搬家了，搬哪去了？也不能思考这些事啊，学艺要紧，回到了上官元汉家继续学艺。这一晃就是七年呢，这练是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十八般兵样样精通。这一天上官云汉说了，徒儿啊，师傅，你今年学艺已经七年了，你来时十四，现在你都二十一了。是是师傅，我今年二十一岁，年头也不少了，你该下山了。师傅，我不下山，我还没学好。学到多咱也得到外边去闯荡去锻炼啊，没有在家总学艺的，等你闯荡一番再回来找师傅，我再教你。师傅，那行。就这样，阮金菊拜别了老师，因为他学的是啊一柄锥子，他使的锥子，到外边去找他那个张叔叔。这回有时间了，连找再闯荡江湖。这一天找到的，就见那位张伦在大街上，在路边呢摆一个小摊儿卖货呢。张叔叔，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呀，金菊，哎呀，大姑娘了，张叔叔，几年没见，我好想你呀。嗨，张叔叔，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呀？为什么？这不是吗？走，回家说，回家说。就把阮金菊带到家中，阮金菊一看呢，两间房子，叔叔，这怎么回事？嗨。因为呀，这不是因为你的事儿吗？别人找我小脚，把我给辞了，饭碗打了，我没办法，没办法生存呐。我用那三间房子换两间房，把三间房子卖了，余下的钱我就做点小本经营啊。阮金菊一听，心中不好受啊。在这一地他乡，这的好人有吗？为了帮我，自己的工作没了。阮金菊心中一阵难过。张大哥，啊？哎呀，金菊，你怎么跟我叫大哥了？你这一会儿辈儿怎么长上去了？张大哥，我有话和你说。说什么？金菊啊，这回你艺业学成了，你也达到目的了，然后你就得行走江湖，听我劝，你回家一趟，去看看你的父母，免得他在家挂念于你呀。是，可是我又不想回去。张大哥，你为了我工作没了，我为了补报你的恩情，我要嫁给你。哎，万万舍不得，万万舍不得，怎么舍不得？金菊呀，第一，你看我年岁比你大，我今年都四十了，你才多大呀？岁数上不相当。第二，我这么穷，我怎能连累你呀？金菊呀，你的生活，好生活在后头，你找一个年貌相当，找一个富贵人家生活呀，你跟我受苦，我不能同意。第三嘛，第三
4: 我知道你的人好，可是我没有本事养活你呀，我怎么能给你荣华富贵呀？怎么能让你享受这吃喝，享受穿戴呀？我不能满足你这些，我不愧对你吗？所以说我不能答应。不，张大哥，我什么都不挑，只要你对我好，你是真心的。你这样好人，我到哪里去找啊？张大哥，我意已决，我必须嫁你。好了好了，先别说了，赶紧做饭吃饭。吃完饭，今天晚上，阮金菊住到他旁边那有一个小屋，他两间房，他住在那里。哎，金菊，我住那边，你住在大屋。张大哥，那好吗？怎么不好？我住后边啊，我住后边小屋。就这样，张伦呐、他住小屋，把这个大屋让给了阮金菊。第二天，阮金菊早早起来，看见张伦，他就乐。张大哥，哎呀，张大哥，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哦，金菊，你就说我是好人，你就乐吗？有什么喜事了？有啊，大哥，你到我房间看看来。张伦到他的屋内一看，哎呦，在屋床上有好多好多的金银珠宝，这从哪来的？金菊，哪来的？偷的呗，偷的，在谁家偷的？谁家有这么多金银财宝？我在官府偷的。哎呀，金菊呀、你偷官府，人抓住那可是杀头之罪呀！就凭我这身本事，我能让他抓住了吗？金菊呀、学会文武艺呀，货卖帝王家呀，你怎么能去偷盗啊？这是不道德的。张大哥，咱们不是没钱吗？现在不是没办法吗？有办法我能去偷吗？那他要是发现怎么办呢？发现不了，除非我自己说。那你说了没有？我说了。你说啥了？我在他墙上，我写字了。你写的啥？我写的是，要想找金银，去找张伦。啊，哎呀，金菊呀、你这不是坑我吗？张大哥，坑你，现在我就是要嫁你。金菊呀、你现在你把这名字都写在墙上，看来这官府就要来抓我来了。抓我怎么办？怎么办？咱跑呗，哪儿去？哎呀，张大哥，天底下是空的，咱们要逃往他方。大哥，有何不可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0: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阮金菊在官府之中偷来了金银珠宝，看着张伦就笑：“张大哥，怎么样？这回咱们就不用再愁了吧？不用为过日子愁了，咱们有的是金银珠宝，想干啥就干啥。花没咱们再去偷。”哎呦，金菊呀，可万万使不得呀！你还去偷这么多，你还不够吗？张大哥，我嫁你怎么样？答应了呀？哎呀，金菊呀，现在我就不答应，我有什么办法呀？咱们在这里呀也住不了了，赶紧逃走吧。是啊，就这样，阮金菊和张伦离开了徐州，逃往他方，跑啊！这一路之上往前奔跑，跑到哪里呀？哎，在哪里住店待几天？可张伦害怕呀，官府能不能派兵抓我们了呀？啊，哎呀，金菊呀，咱们到哪里是一站呢？咱们不能总这么跑吧，咱得有一个安身之处啊。哎呀，别着忙啊，慢慢就有安身之处了。金菊，你别看是个姑娘，主意正，胆还大。金菊呀，咱们用不用跑到山东去见见你的爹妈呀？不用了，以后再说吧。他们这一跑就跑到了洞庭湖，到了洞庭湖越州不远处张家湾。行了，咱们这回呀就在洞庭湖边咱们安家落户。你看，靠洞庭湖鱼米之乡，咱们能做点买卖，这里边呢很富有。好吧，就这样在张家湾买了房子，置了地，又做买卖，在城里有好几处买卖。大家伙儿对这新来的户一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阮金菊这个人呢特别好，心地善良，谁家有难处啊他就帮助谁，谁家缺吃少穿了他就帮助谁。可是他和张伦呢成婚了，可是没孩子，身边的老百姓谁都知道这个张大嫂，张大嫂人太好了，门叫阮金菊了，就他叫张大嫂了。哎，张大哥、张大嫂，出手大方， 老百姓啊，对他那真是非常敬佩，家里有不少家人。在厂里开的是啥呢？绸缎庄，两处买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晃十年过去了。张伦现在50多岁，快到60岁了。哎，大家伙管叫张大叔。你别看这两口子没孩子，可手下徒弟可不少。因为张伦不会武功，阮金菊会呀，收不少门徒弟子，他教武功。有一个小孩没爹没妈，他收留了，就现在在君山那位，他那个义儿。到后来呀，由张大嫂变成张大婶儿，由张大婶变成了张大妈，由张大妈后来这个张伦呐，得病医治无效死了，张伦死了，由他的徒弟们家人们发丧给埋起来，埋葬了。埋葬之后，大家伙称他为张寡妇了，也不称张大妈了，也不称张大婶儿的，哎，成为张寡妇。所以说这个张寡妇在这一代小有名气，你别看是个老太太，威望很高。她早就听说阮

英子。听说阮英在东京汴梁读了一个武状元，后来又带兵去打交趾国，把交趾国打败了。后来又听说他赶奔这个洞庭湖君山寨来抓什么蔡京，是什么呢？平贼灭寇啊。哎呀，他就想我们阮家这后代真是不错呀。啊，你看阮英当官了，有心去用书信联系，可是一想我别联系了，人家毕竟当官了。如果说阮英还是乞讨的，或者是贫穷流落街头的，这我能把他收留到身边，我能给他衣食无忧。现在人家当官，我还巴结人干啥呀？就连阮英来到了越州，他都知道，他也没去找他。今天唐铁牛来请他，他就想到阮英了。阮英为什么不来呀？啊，你阮英为啥不来拜见你这姑姑？他转念一想，阮英不知道啊。阮英要知道，他能不能来呢？能不能有架子呢？就这样，他让唐铁牛去把阮英找来。他为啥没出外迎接？他就看看你阮英到底什么样人，什么样的人。阮英一开始啊很急躁。你老太婆，我跟你跪。可当到里边听老太太说明这一切，阮英哭了，姑侄二人是抱头痛哭。姑姑，这么多年呀，你漂流在外受苦了。我爹爹和我叔叔和我大伯，我听我爹说的，都四处寻找你呀，找多少日子都没找到你，后来以为你不在人世上了。听我爹爹说，你的娘亲，我那个所谓的奶奶，我的爷爷，他们都是相继得病去世了。姑姑，你怎么一封信都不往家去呀？啊！听到此话，张管和眼泪流得更多了。哎呀，当初啊，我也是一气之下，你看我的爹爹不让我学武。唉，细想来呀，都是我错。爹娘临死时都没有见到我，我真是愧对二老在九泉之下呀，愧对呀。旁边厢唐铁牛过来了，哎呀，老人家别说了，毕竟事儿都过去了。老人家，那么今天你们姑侄见面，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呀。啊，孩子，快起来。来人呐，备办酒菜。姑妈，我不吃了，现在正在要开兵建仗时，我把事情得部署一番，怎么才能攻打君山，怎么能抓住贼人。我知道你攻山心切，但是我的干儿这方面啊，说这个船只你放心，有你姑妈我在，我不帮你帮谁呀？君山上那些贼寇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听我那干儿说，那上些天他回来了，他说现在呀，这山上啊不安宁了，而且这龙腾把蔡京又藏在山上，宋兵宋将就要攻打高山。可是我的干儿说呀，他有意归顺宋营，苦无奈没有引荐之人呐。这不，我一听他这么说，我没说啥，我没和他说出这些话，我等着事到临头我再说。啊，姑妈，您真高啊！好，这方面就交给您了。好吧，那么你先回去，我呀再派人把我那干儿子找回来，然后我再给你送信。好。阮英很高兴啊，第一，姑妈和我自己相认了，

第二由姑妈帮忙，何愁高山不破呀？他带着唐铁牛回去了。咱们再说说这个老太太张寡妇，吩咐人来呀，去到君山上啊，把我的干儿子张小帆找回来。那是有人去找张小帆，天帮黑时候张小帆回来了，来到屋内见到妈妈，娘你找儿。是啊，小帆呐，君山现在怎么样啊？娘，现在宋营可以说是兵临山下，不久过不几天就要开兵建仗了，而我也正在为此事犯愁。娘啊，你想咱们是大宋朝子民，大宋朝百姓，我帮他们与大宋朝为仇作对，而我这不是反叛吗？娘，这两天呐，叫我为此事是坐卧不安呐。我本想到宋营去见见那位元帅阮英，可是我和他们不认识啊。娘，可是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哎呦，儿啊，你有此心，娘我非常高兴啊。说实在的，娘还担心你不愿意呢。是这么回事儿。张寡妇把经过一说，哎呀，娘太好了！既然如此，而我准备倒反君山，与大宋军兵联手抓贼归案。孩子，你不愧妈妈我这么多年一片心血把你教出来呀！你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儿啊！以后你随着阮英他们，就能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啊。是娘，我就知道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走正路。哎呀，对娘，当初那时候儿我想也没想那么多，现在儿大了，我就想的事也就多了。好啊好啊，我告诉你，在山上你的干姐姐佟秀娟呢，也归顺了宋营，是吗？太好了。另外你那干姐夫啊，和你干姐姐没成亲呢，叫赵玉，被山上那龙闹给抓住了，压到哪里还不知道。你呀，能不能打听打听？要是打听到了，在哪压着，把他救出来啊！是娘，你放心。娘，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快呀，这几天，等他动手时候，娘我在船上，我就去找你。好，好吧，你回去吧。吃完饭你就回去啊。是，张小帆心中特别高兴啊，这一回这高山破了，我也能走向正路了，太好了。不说他们，到了第二天，张寡妇离开自己家中，赶奔宋营去见阮英等众家弟兄，来到了店门的外边，有把门的，哎呀，一看一个老太太，嘿，老人家，你找谁啊？往里边通报你们元帅，你就说我张寡妇有事要见你元帅啊。好，在此稍后。往里通报阮英，阮英一听，什么？姑妈来了，快！随我英姐，我的姑妈带领小八义弟兄。来到了外边一看，哎呀，老太太在那站着呢。老太太因为坐着车来的，旁边就是车，她下来了，在车旁站着。阮英到近前急忙大礼参拜，姑妈在上，侄儿给你叩头了，大家伙都是礼行礼。哎呦，孩儿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阮英起来一看，姑妈这身上戴的闪闪发光啊，那红宝石的戒指，哎呀，大项链，大耳环。

0: 了，是这么回事儿。我干儿回来了，我把这事情都说了，一切准备就绪。好，阮英一听眼睛一亮，太好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另外派唐铁牛去找那位六匹马马杜彪，看他们船呢有多少，准备好了。唐铁牛来到了余杭，见到马杜彪，说明一切。马杜彪一听，哎呀，就要攻打山寨。嗯，只差船只，你这边有多少船？啊，唐都尉，这么的，我的船呢50只，我再给你凑凑其他余杭，这一凑啊，凑100只船。太好了，打出那船呢也没打出多少。有多算多少，这船也都准备好了。人家说咱们得看看一个日子啊，攻打山寨得看一个良辰吉日。唐铁牛回来，阮英看日子，明天正当5时攻打君山。张宝说，那我就不回去了，我就在此和你们一起去。姑妈你也去？
1: 那是啊，我得去卖卖老。
0: 再有啊，你先派人随我去见我那干儿子。好，咱们先派兵派将，然后明天5时立刻攻打山寨。阮英先派谁呢？尉迟骁、孔生、孟春达，你们就在越州城保护八王爷和周顺，守住城池，免得贼人呐狗急跳墙来暗害八王爷。几个人得令，徐文彪带领水军以及马杜彪和我的姑妈去勾奔水寨，见他的干儿子，然后合编一处共抗贼匪。徐文彪得令下去了，都准备去了。然后其他人等，花云平、石长青，还有赵玉没在，赵玉被压起来了。宋万清以及宋万清的岳父双枪将丁德广，他的姑娘丁满姑，以及陈清秋等众家弟兄，都在参战攻打君山，先打龙口寨。一切分配好了，这天晚上是大摆宴吃喝，明天准备攻打君山。哎呀，大家伙高兴，擦拳魔掌啊，跃跃欲试，就等明天把君山拿下，到那时咱们凯旋回京多好啊，在这里打仗朝天耗着都疲惫不堪了。说要简断，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候，阮英吩咐一声，炮响3声出发，带领5万人马，火公司把炮捻子去了蒙头灰，咚道咚道，3声大炮响完之后，阮英带领众人冲下了君山。到君山就先打龙口寨，龙口寨的那位龙闹啊还在做梦呢，他是每天派出去探马，软探、近探、流行探，探啥呀？去探宋营的消息，他们的战船打造完毕没有？他们呢知道他船只不够，必须打造完船才能攻打高山。我们现在呀，就在准备。探视的回来一报，哎呀，先锋官，现在宋营那里呀，那打造战船呢，还没打完呢，那船才打出1小半儿，

0: 看样子还得十天半月才能打造完船只。
1: 哦，好，龙闹啊，心有底。你船不打出来，你怎么能都攻打山寨呀？
0: 呵，龙闹，他还在这里拿稳了呢。阮英军兵上船，呜，张广在前边，直接赶问谁在，见到他的儿子。张小花一看干妈来了，我说明一切，这回这船呜乘风破浪攻向君山。呵，黑压压的船只来到岸边，军兵冲向山里而去。阮英带领一支军兵勾奔后山，其他人勾奔全山，兵分三路三面夹攻取这个君山。咱们再说龙闹，这龙闹啊正在屋内坐着呢，喝酒呢。就在这时候，有兵丁进来报，哎呀，三少，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外边呀，宋兵宋将不知从哪里而来的，从天而降的吧，冲向咱们的龙口寨，请令定夺。什么？不说宋兵宋将船只没造完吗？怎么上的山？哎呦，快与我迎战！他急忙穿戴停当，带上他的兵刃金蝉槊，迎战阮英，往前正走。前边正好遇见了那位宋万清。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朱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他说，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的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一月份就开始申请办理残疾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五月份又去贵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七月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这种情况不能办吗？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
2: 贵阳县残联呢？
3: 没有。
2: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3: 办了。
2: 办理成功了吗？
3: 成功。我现在是已经第二次的鉴定。
2: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3: 对。
2: 哦。
3: 对我的级别不认可。
2: 啊，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3: 对。
2: 我这边贵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贵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四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我对我自己不认可。
2: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3: 对。
2: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3: 提出。
2: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嗯，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2: 谢谢。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就是咱要隐形合服，万一三麻，养人养护，属于重理智。为就是产站公共领地维和的愿望。
0: 一楼101是吧？
4: 对。
0: 当时规划是没有这个绿地的。
4: 哦，规划时候那一趟子是没有的。俺是18年收的房。21年时候我拍的照片还没有嘞。然后21年后他加载的。
0: 他是把这个圈起来了吗？
4: 对，就圈一个院子。
0: 圈一个院子就是自己用。
4: 对，自己用。
0: 哦，那物业不知道这事儿吗？
4: 物业也知道。
0: 物业没有去制止或者劝阻吗？
4: 当时他们没有上报，然后21年时候我也反映了。对社区那边也反映了。反映了，然后，就是，制止了也。
0: 制止之后呢？
4: 制止后，然后俺的房子，就租出去了。一租就是4年。今年然后25年时候，然后房主到期，我去看了一下子，然后他25年时候年半部分还没补齐嘞，他就是他先围的铁丝网，然后围的那个防震草皮，然后坑里边栽的，
0: 还围着铁丝网，
4: 那
0: 这个有危险吗？有安全隐患吗？
4: 有安全隐患，因为他是您靠近俺的商铺后门。
0: 哦，行。
4: 这个铁丝网还有防震草皮有1.8米以上高。
0: 哦。 这仿真草皮是铺在地上的吗？这仿真草皮应该没有什么啊。
4: 仿真草皮它是围在铁丝网上的。
0: 哦。
4: 形成了一堵墙。
0: 啊啊。
4: 对，形成了一堵墙。
0: 行行，那现在有没有到物业去反映过？
4: 现在城管那边也介入了。
0: 啊。
4: 就是市规局那边也出认定书。
0: 嗯。
4: 就是认定他这个铁丝网地面硬化、窗盖门，就属于违建。
0: 嗯。
4: 嗯，但是城管这边他给上面反馈的是他一拆不完。
0: 嗯，
4: 这个我去现场看了。
0: 嗯，
4: 然后就拆了部分铁丝网，拔了一点开。
0: 嗯，
4: 剩下的铁丝网仿真草皮地面硬化窗盖门都没有动。
0: 行行。
4: 嗯，然后还有他的这一套的理智，
0: 嗯，
4: 就是规划书也没有。
0: 嗯
4: 嗯，住建局那边也给我电话告知了，就是一调查清楚，他那个确定是二一年后业主自己栽种的。
0: 嗯
4: 这个市规局这边的也调查了，就是确认他是个交房时候没有，二一年后才出来的。
0: 好，那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向城市管理局再催促一下他们是吧？
4: 对，现在是城市管理局这边也不给他们市规局发函，就是做这一趟子履职的那个任命，他一直拖着不发函。
0: 之前反映过吗这个问题？
4: 对，之前已经反映了，到现在还没拖出来。
0: 是您家人反映的吧？
4: 我反映了，一直我反映。
0: 您反映的？
4: 对，昨天有栏目组给我回电话了。
0: 嗯。
4: 然后昨天就是这个租户啊。
0: 嗯。
4: 俺的租户不是起诉完了吗？因为这个违建的业主他就闹。
0: 嗯。
4: 然后昨天开庭了，然后我没接到这个电话。
0: 哦。
4: 我再回，然后没人接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再催促城市管理局，好吧？
4: 嗯，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子。
0: 嗯。
4: 就是现在这个违建的这个户，他给城管，还有市规局说，就是单方面说，他说的是二一年的时候社区。还有物业，还有开发商，还有俺搁一块儿商量同意的在这一趟，但是没有支持性的东西，物业说的你可能提供出来啥证据，物业想的他只是单方面说，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事他咋弄那的呢？
0: 对啊，
4: 咋
0: 他有证据吗？
4: 对，他没有，物业说的他没有
0: 证据的话，那这空口说白话，那
4: 对。对，现在是城管就认他说的那话，城管一直就是认他说的那话。
0: 那城管认他说的话，他得有证据啊，他没有证据，城管。
4: 嗯，城管是这样说的，城管说的是，打比方说，人家没有证据，四个人，他三个人都证明你也知道，你说你不知道，就是不作数，说的。
0: 那让他们全部写出来书面的证明。
4: 对，他
0: 写出来过之后让。
4: 他们也没写书面证明，就是口头说啊。你同意了？不是，俺不知道情况下，这关系到从2019年他公安的门都有矛盾，二一年中俺可能同意他种那一趟绿植吗？
0: 城市管理局他们有他们的相应执法权，也得有相应的执法证，他们也是需要考相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他们也要审查的。所以说他说这个话，您得看是谁说的。对吧？
4: 就那个队长、
0: 哎，让他们提供证据。
4: 现在就是他规划上没有，他收房时候那个开发商交付的时候也没有。你这后续，比如说每个人都像这样，他说谁谁同意他在的，他都管在，那后续这不都乱吗？
0: 行。
4: 对的。
0: 刚才我看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做客直播间，今天早上的时候您没有。
4: 哦，我以为是每天的下午3点嘞。
0: 哦，行，他是这样的，我们正风航空热线是早上直播，现场是说办就办是下午直播，早上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还有各科室的负责人，会在我们线上，这样，那线下我们这边也同样帮您转办催促，好吧？
4: 因为他，我现在就是，现在城管的意思就是等那个信访到期，然后就是，选择性的敷衍结案，他无限的拖延。
0: 这是谁跟您说的呢？是您猜的，还是他们就这样跟您说的？
4: 他们以城管，俺一找城管那个队长一直就是说， 啊，等到期我会恢复你的。但是现在他还没对这个李志做那个法汉，然后那个自轨距他不法汉，自轨距那边都没有法律认定。
0: 嗯，行。
4: 哦，他没做出任何的能耐。
0: 哎，先帮你转办，因为今天我刚才帮你看一下，我想的是，如果说这件事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在线上的时候，他们领导在线上的时候，直接向他们领导反映。
4: 我上一次，我上次听你说了，我以为是我记得是下午来，我一直等待这个三年的那个来、
0: 那昨天有工作人员给你回访的话，那就是今天早上有直播，所以说在给对您进行回访。
4: 昨天的话，然后正在开庭，然后手机都寄给您那轨道。
0: 没事没事，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4: 嗯，好好，
0: 行，
4: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这样的，这个两个月头的呢。
0: 嗯。
5: 俺那个小区南门就是俺不是河北时代药铺的吗？
0: 嗯。
5: 十月份呢，这个南门这个公园开始栽绿化了。
0: 嗯，
5: 栽过绿化过以后呢，他搁这个这都俩月多了吧，这个路他一直没修。不知道这个路归哪个修，还是这归哪个管，俺都不知道。
0: 公园是谁在建设？
5: 当时来人说的哪个呢？对，俺也不知道他说的哪个呢，反正他栽好绿化，他就走了。
0: 在不在你们小区的规划范围内？
5: 不在，不在。
0: 啊，
5: 那如果说的，这几年头的，那如果去咨询，都说是归那个市政。
0: 嗯，有网友说科员乐府是吧？不是科员乐府吧？您说的
5: 是
0: 北京城防吧？啊，时代乐府，北京城防的。
5: 啊，对对。
0: 啊，行，是不是口袋公园啊？
5: 他这个是给东门的药铺证
0: 啊，
5: 他是在同一条大路的北侧，人家那边都修好了，因为俺这边是后来的，这三四年了都没修，这路一直都没修。
0: 嗯，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不是口袋公园。如果说是政府部门建的口袋公园的话，那这个因为今年是好像市城区是几个，是六个还是几个？三角花园呢是现在口袋公园已经建成投用了，其他的这个口袋公园还没有建成，还在施工阶段。
5: 现在是俺这个公园是开始建了。
0: 嗯，
5: 建俩月头的开始建了。
0: 嗯嗯，但是它这个建设有这个工期吗？有这个工期？
5: 对，这没说。
0: 对，
5: 当时问他这个在绿化的这些人说的呢。
0: 嗯，
5: 他说的这栽好这几年后续都开始修路。
0: 嗯，
5: 凭这一直这俩月多了也没见来施工的。
0: 行，
5: 也不知道归谁管了。
0: 行，那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先咨询一下吧，看是什么项目、好吧。
5: 对对，看看归谁管，到时候俺问问去。
0: 好的，
5: 问问看看这个事儿得要咋安排的，咱区里边。
0: 嗯，行，好的，行，这位先生，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5: 好，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号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刘涛。
0: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给您反映问题。
0: 您说。
6: 我说残联的，俺家不是二级，在那残疾国家的，吃喝都是我喂的。俺村书记来了，前个下雨来了。叫我申请那个我改造，我种的要的没有钱，我过年那些我的家里都，我那是当院的都是分你都是你个起的款，可我申请这那个残联的款，那款申请那修个分你路，我的
0: 无障碍设施是吧？
6: 啊，
0: 但是这个无障碍设施是不是包括路？这个得帮您再核实一下。
6: 到还一个月嘞。
0: 啊，就是院里面是吧？
6: 啊，对对，这
0: 叫、硬化一下是吧？
6: 啊，
0: 是不是把院里硬化一下，用水泥地？
6: 啊，对对，
0: 做水泥地。
6: 俺这天上下雨，俺吹风机来上家调查了。
0: 啊，
6: 豆里你
0: 是什么呢？是可能监测到您家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危房了。如果说像前两天这个台风的话，会存在有危险，就是有安全隐患嘛。所以说，因为现在政策也非常好，您要是建房的话，有这个危房改造项目，然后有25000块钱的补助。
6: 我这两个不是，我这非那款那个非你路好了。
0: 如果说这个残联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如果说哈有这一项的话，那对您的这个房屋也没有任何性的这个安全上的帮助呀，对吧？
6: 我每天我想过想想过想求我再那
0: 再重新翻建
6: 啊。
0: 您看能不能先修缮呢？如果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话，也可以申请修缮的。修缮的话，应该是6000块钱，批6000块钱。
6: 又修路了？
0: 修缮房屋，但是您当然这个修缮这个不能用作他用的啊，不能修路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残联。
6: 我知道。
0: 嗯。
6: 我想过年我那我得别把我再干洗吧干三年挖梦啊搁这。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生态联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像您说的在院里把这个地给硬化一下做水泥地的，好吧？
6: 对，他不能，还有个呢，我不好意思让小玉找个这。
0: 嗯，
6: 我家伙成天搁家，他们装的成天也睡4-5月了，头发都睡扁。我开完给他弄个那个推车，我推着呢，知道那。
0: 哦，行，这个是辅助器具，辅助器具也得看有没有。如果说有的话，您到这个镇上残联去申请。哎，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您就要再等一等了。因为他还要进行采购啊，每年报批计划呀，有多少个呀，这些都是因为这是正常流程嘛。好吧。您在哪个县区？
6: 赵桥啊，发
0: 展赵桥乡是吧？行，我们先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把您的这个诉求跟他们说，然后看有几个能够帮您解决，然后如果说不能帮你解决，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相关的项目，好吧？
6: 我不好意思跟领导找麻烦了。
0: 如果说您想申请辅助器具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是您的这个权利，您可以申请的，好吧？
6: 你听话
0: 啊，
6: 俺家不是都符合，到有啥困难的乡人都上是大后山上家来
0: 做吧。所以说现在政策非常好呀。对吧？
6: 政府这个领导非常正常，好搁这儿。
0: 哎，对。
6: 我那主任，
0: 没事儿。您这个不用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该您享受的，您申请享受就好了，好吧？
6: 啊，管也不谢谢啊，领导。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收演场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保护个人隐私已成为全民的期盼，
2: 网络安全关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也与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3: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为您穿上铠甲，
1: 网络安全法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2: 网络安全法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4: 网络安全法保护每一个人。
5: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6: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5: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

0: 无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持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
5: 汪继红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要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6: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6: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道路通则百业兴，路网畅则民心暖。四好农村路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交通支撑，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工程。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持续向上争取项目政策，加大交通基建资金投入，统筹优化县乡村三级路网布局，疏通城乡内外流通通道，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不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位于立信县胡集镇境内的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单位抢抓有利作业时机，调配大型工程机械，组建专业作业班组，分区段、分工序，同步开展旧路基拆除、灰土基层摊铺、安防附属设施配套等施工，各分项工程提速推进。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陈志波：
7: 已经完成了那个基础的铺设，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第一层铺设，加上那个碎石铺设，估计时间大概是在9月底全部通车。
6: 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线路总长6.8公里，途经吴庄、张桥、前镇等6个行政村，覆盖沿线数千群众。项目将全县原有老旧破损道路彻底拆除重建，全新铺筑混凝土沥青复合路面，把原先宽仅3米的狭窄村道拓宽至7米标准化乡村主干道，道路通行承载力、安全防护水平与驾乘舒适度同步提升，切实化解群众多年反映的出行难、通行堵等突出问题。立新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总工程师张正平：
8: 我们把这个旧的水泥路网给它破除掉，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基层的话，能使这个路基啊更加的夯实。
6: 聚焦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今年立新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项目划分3个标段同步实施，覆盖县城西南核心乡村片区。当前所有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场，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过半。立新县交通运输局建管股负责人陆云峰：
9: 截至目前 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3.2%，微调改造完成总工程量的50.2%。按照工作计划，我们理等10月底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建设任务。
6: 道路提档升级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条条平整通畅的农村公路串联起田园地块、产业园区与和美乡村，为特色农业提质、农旅融合发展筑牢交通保障。在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宽阔平整的柏油道路四通八达，直通村落园区。这条建成投用的乡村干道，既是方便村民日常出行、保障农副产品外运的便民通道，也是串联特色种植、乡村观光的产业走廊，持续助力当地农旅产业提质增效，累计间接带动区域增收约2000万元。利辛县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10: 我们这个园子里面就来的，平时来采摘游玩的也很多了，我们也便于我们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蔬菜也我们拉也方便了，客人来的也很方便，也多了。
6: 利辛县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11: 这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像木工农业，另外这还有一个100多亩的产业大棚正在建设，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和美乡村以及3个省级美丽示范村，把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6: 以利辛县建设成效为缩影，全市农村路网改造工作稳步推进。截至7月底，全市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里程72.157公里，开工率93.21%，其中49.622公里路段完成施工，完工率64.1%。七座危桥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开工率100%。全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以路兴业、以路富民的发展图景徐徐铺展。
5: 本台消息，8月13号下午，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和蒙城县、郭阳县、利辛县、桥城区、亳州高新区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克服松懈思想，一体推进常态化管控、精细化治理、系统化提升，要持续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噪声扰民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提前谋划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移动源治理，加强五车全链条管控，统筹抓好秸秆焚烧管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防治、扬尘防控和散乱污企业排查治理，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汪继红强调，要立足长远，系统推进，科学谋划申报美丽蓝天项目，加快企业环保绩效升级和减排项目储备，推进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推动问题早发现、早整改，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2: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重点项目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禾木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当前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全速推进 有望年底竣工投产。在和睦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各施工区域分工明确，同步作业，生产一车间正在进行一层外架搭设，生产二车间稳步推进土方回填，综合车间正在进行二层顶部的钢筋绑扎，全员抢抓工期，卯足干劲，生产热潮扑面而来。项目现场负责人何中华：
13: 今天大概来了45人左右，预计二层地板钢筋2天左右绑扎结束。
6: 和睦文化用品生产线项目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项目计划投资3.5亿元，包括综合楼、包装车间、综合车间、生产一车间、生产二车间、综合仓库、门卫、消防水池等。自项目开工以来，各施工环节进展顺利，整体工程稳步推进，预计年底投产。安徽聚辉文具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柴艳梅：
14: 我们这个项目3月份动工，预计年底竣工投产，主营环保水性墨水的制造，宣品类文化用品的生产销售，铁牌代工。我们分办公、文创、工业三大系列，配套各类 B 本册文创礼盒一站式供应。
6: 接下来项目建设方将持续紧盯时间节点，有效推进后续施工、设备进场等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亳州及皖北文创文具产业短板，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柴艳梅：
14: 满产后年产值将达到1.2亿左右，3年的目标将达到2亿，能带动100余人就业。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填补亳州以及皖北规模化墨水自产工厂的空白，把控上游核心的原料，服务周边广阔的市场，走品质国际路线。
5: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为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近期我市推出空港专属文旅惠民举措，面向亳州机场落地游客送上多重出行福利。旅客凭7日内机场到达登机牌，即可享受核心景区免票、特色游乐项目免费体验、景点门票折扣、民宿住宿及本地特产购物优惠等系列便民政策。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免费游玩和优惠游玩两类，其中五大核心景区对落地游客全部免票，包括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不仅如此，李雍城景区的热门蹦极元宇宙体验项目，大家可以二选一免费玩，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体验特色游乐项目。除了免费项目，亳州多个网红景点也推出了专属折扣。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5: 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佗庵南京巷钱庄景区呢，凭7日内的登机牌门票呢，也可以享受5折优惠，还有温泉民宿博品会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
5: 住宿方面，入住亳州指定特色民宿可享受5至8折优惠，另外在博品会购买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还能打95折。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惠民举措，提升服务品质，以真诚礼遇喜迎8方游客，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持续擦亮亳州文旅特色名片。
6: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慈怀新河看湍枢纽于8月13日11时启用分泄引河洪水，全力降低西肥河、慈怀新河水位，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包括利辛县之内的西肥河、慈怀新河流域自8月10日开始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给西肥河、慈怀新河的防汛带来压力。8月13号，位于新中国第一条人工河慈怀新河利辛段的看湍枢纽打开全部15个闸门，全力泄洪。亳州市慈怀新河看湍枢纽管理所副主任高占东：
16: 因银河发生较大洪水，为消除银河洪峰，根据安徽省水利厅要求，亳州市水利局调度指令，我单位8月13日上午11点开启闸门泄洪。截止到目前，15孔闸门全部开启，开启高度2米1，流量1275立方米每秒。
6: 亳州市慈怀新河看团枢纽是慈怀新河第三级枢纽，由节制闸、船闸、泵站、蓝屋闸、防洪排涝闸、力看新河闸及永兴河公路桥等设施组成。其中看团节制闸承担防洪、除涝、灌溉等功能，共15孔，最大较河洪水流量达2700立方米每秒。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连续降雨过程中，看团枢纽与上游插花闸协同联动，有效调控水位，确保行洪平稳。亳州市慈怀新河看团枢纽管理所工作人员贾文博：
17: 从我们这个系统上来看，我们现在采集这个流量和插花闸放给我们的流量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我们那个水面现在变化不大，都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而且我们提前做好了通库容的工作，洪水来临之后，我们现在的水位在一个可控的状态。
6: 据了解，利辛县境内水系发达，西肥河、慈怀新河、富蒙河等多条河流纵横交错。作为亳州市海拔最低的区域，利辛县承担着上游洪水汇集下泄的巨大压力，防汛任务艰巨。高占东：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值班值守，及时了解洪情、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闸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调整后，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一、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二、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三、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此前忘记提交申请的申领人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办理。线下渠道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线上渠道可通过皖视通 APP 进行申领。
6: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华祖安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华祖安、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绎、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王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12: 截至8月10号，大型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公演满一月，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实现票房、口碑、线上热度全线走高。自7月10号公演以来，该高品质沉浸式三国主题演出累计上演31场，场场爆满，售票量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吸引周边多省市游客专程赴亳观演，有效带动当地夜游、研学及文化体验热潮。线上传播同样热度高涨，剧目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人次，相关话题持续刷屏各大社交短视频平台，让亳州曹魏文化 IP 成功破圈，大幅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据介绍，曹操实景演出补齐了我市夜间演艺短板，丰富了夜间文旅业态，有效拉动景区人气及周边消费，深化文旅加旅游融合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磨剧目内容，优化观演服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放大曹操 IP 品牌效应，擦亮城市文旅招牌，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我市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提质升级行动，铺就群众出行便民路、产业增收致富路，持续厚植民生幸福底色。
6: 汪继红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要以实干作风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5: 喜迎要不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井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1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1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7: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 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6: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7: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8: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0: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 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0: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7: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实现15五良好开局。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2026年省级领导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提质兴业利民，深化提升领导制改革。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王清县与陈亮举行工作会谈。
1: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勇担使命，真抓实干，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0: 安徽各地树牢底线思维，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以好材料好工艺夯实好房子根基，不断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召开，听取关于上半年审计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安徽省审计发展15五规划、法治安徽建设15五规划。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如臂实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总要求，聚焦审计重点，围绕财政资金规范使用、地方债务、生态环保、基层三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有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意识，把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作为审计重要内容，动真碰硬揭示问题，形成实质性震慑。要狠抓审计整改，用好用足审计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推动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严明纪律作风，提升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经济监督特种部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筑牢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切实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化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加强党对法治安徽建设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安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2026年省级领导会议召开，听取全省领导制改革情况汇报，审议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省级领导分工方案、安徽省领导约谈办法试行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领导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提质兴业利民深化提升领长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贡献力量。省长、省级总领长王清宪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五级领长认真履职尽责，林业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增强，林业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持续提升，领长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问题导向，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加快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要推动重管并重，持续推进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湿地、森林资源等重点领域保护，抓好国家林草局督查和通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要加快产业发展，深入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林产品精深加工，特色林业产业加速升级，推进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扩大林业碳票跨区域交易规模。要强化联农带农，总结推广省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经验，有序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分区分类推进国有林场体制机制改革，带动林农共享改革红利。会议强调，各级领长要切实当好林业资源保护发展第一责任人，高标准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把林长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责，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探索更多务实管用的林长加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0: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上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陈亮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王清宪指出，15-50期安徽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金融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持续优化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发展生态，希望中金公司发挥专业化、国际化资源优势，围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进一步搭建对接平台、创新合作模式，完善综合服务，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陈亮表示，安徽资本市场发展态势好，潜力大，将精准对接安徽所需，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和项目，携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1: 连日来，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锐意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请听报道。
3: 走进江淮汽车技术中心，企业的国际业务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兴市场布局，全力冲刺下半年出口目标。作为安徽汽车出海的主力军，江汽集团产品目前已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量突破170万辆，中高端轻卡出口稳居行业第一。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对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做出的重要部署，这为江汽国际化发展注入了奋力往前赶的强劲信心和动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国际事业部总经理于洋：
4: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我们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品升级，提升全球的产品竞争力，加速本地化生产和海外服务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为安徽15外贸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3: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在皖北首个综合保税区蚌埠综合保税区， 蚌埠海关立足自贸区加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建立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机制，带动硅基、新型显示等主导产业外贸提质扩容，持续释放综保区开放平台效能。蚌埠海关保税监管科科长孟华清：
5: 全会的召开为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通过制度创新、业态融合与通关便利化，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助力皖北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3: 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铜陵海关启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有效打通了沿海国际枢纽港与长江内河港之间的物流动脉，可让企业整体通关时间缩短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至20%。铜陵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汪小琪：
6: 继续对标全会部署锚定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求，深化改革，优化大宗商品进口监管模式，以海关改革实效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安徽省进出口规模升至全国第八位，外贸良好发展势头持续巩固。在位于滁州市飞利浦空调产研基地，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企业所在的滁州市南桥区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常态化举办外贸业务培训、货运物流与金融服务沙龙，帮助外向型企业破解通关、退税、融资等难题。滁州市南桥区商务局副局长汪洋：
7: 深入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在通关便利、展回搭台、政策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护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3: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外向型产业竞争力，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0: 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请听报道。
8: 聚焦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供应链全链条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四条基本路径，着力开展数字化改造提升、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企业隐喻等八大行动，构建响应敏捷、协同高效、安全可靠的数字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光宏：
9: 行动方案突出以数字技术赋能改造升级供应链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联动，既是破解当前供应链堵点痛点、降低产业运行成本的迫切要求，也是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支撑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8: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安徽力争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打造15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平台，2到3家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较2025年下降0.5个百分点以上。
1: 应对强降雨，安徽各地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0: 受上游来水影响，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针对当前水情变化，阜阳市阜南县各部门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聚焦水文监测、电力保障、枢纽管护等关键部位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枢纽随时能够投入调度运用。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主任郭俊军：
11: 进一步加密工程巡查频次，持续紧盯上下游水位、闸体位移等关键检测数据，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10: 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王家坝中心供电所所长张亚武：
12: 我们第一时间对王家坝闸变压器、配电设备等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全力保障防汛调度、排涝排险设备不间断供电和状态群众生活用电安全，为淮河防汛工作筑牢电力保障防线。
10: 昨天上午， 颍河界首站超警戒水位，上游洪峰正继续向安徽推进。省水利厅将阜阳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界首市颍河沿线部分低洼滩地出现过水情况，界首市迅速响应，组织人员24小时值守，紧盯河道水情变化，全力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界首市水文勘测队负责人王旭：
13: 我们全员在岗，及时研判水情情况，加强水情检测，已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合自筹，由水情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10: 13号夜间，宣城宁国市西泾河河水暴涨，造成一名群众被困。宁国市消防救援局立即赶赴现场，依靠搬运、挖掘等徒手方式，历经三小时成功救出被困人员。泾县蔡村镇爱民村突发山体塌方险情，影响群众出行安全，当地迅速开展清障工作，对周边边坡隐患开展排查。宣城市泾县蔡村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凯：
14: 受8月13号环境暴雨影响，陈岩镇爱民村山间道路出行多处塌方，正在加紧修复，目前部分道路已经恢复了通行，村民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10: 连日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合肥市长丰县部分草莓苗床出现积水，当地组织专家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等重点环节，现场指导煤农做好保苗护苗工作。安庆市望江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黄鳝养殖户抬升网箱高度，加固养殖设施，防范网箱受损、黄鳝逃逸等安全风险。安庆市望江县高市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艺师曹杰红：
15: 我们全镇十几名农技人员已经全部下沉到养殖一线，重点是指导养殖户加固好网箱，全力保障养殖生产稳定。
10: 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大部分都已经移出我省，进入江苏境内，并且逐渐减弱。虽然本轮台风给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基本结束，全省仍有8座大型水库、30座中型水库、770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规定安全泄洪。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16: 重点督促滁河、颍河等沿线各市按规定开展寻堤查险，继续做好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的排查，严防地质灾害滞后性的影响，持续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安全有序的组织群众返回。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0: 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和好工艺，安徽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不断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请听报道。
3: 在合肥市包河区，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聚焦业主日常居住痛点。项目针对管道异位回流、楼层间串位的问题，采用多重密封构造优化排水管路，大幅减少异位，同时全屋搭配专业隔音构造，经过双层降噪处理，室内噪音可降低近20分贝，营造安静清爽的居家环境。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工程师梁宇森：
17: 配置深水封地漏、防臭密封圈，同时加粗下水管道，依靠物理结构杜绝异位上反。隔音方面，三波两腔玻璃搭配130毫米楼板及减震隔音垫，有效提升室内静谧度。
3: 除了优化居住感官体验，这个好房子还采用针对性的墙体施工工艺，有效规避墙面后期开裂通病，同时全屋搭载智能管控系统，实现家电、新风、安防设备一体化操控。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负责人蔡松林：
18: 既靠硬核建造公益筑牢房屋质量根基，又通过人性化设计提升居住舒适感，全方位兼顾住宅的耐久性、实用性、智能化水平，力求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贴合群众期待的高品质住宅。
3: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位于阜阳临泉县的南天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一块块圆片玻璃经过切割、磨边、钢化等多道工序，化身为高品质的建筑玻璃产品。
8: 围绕好建材的精细化部分，企业研发的钢化玻璃的自动切换磨边装置可自动实现粗磨与细磨的切换，有效提升磨边精度和效率，大大增强整窗的节能效果。阜阳市临泉县南天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大伟：
19: 通过技术创新，让玻璃的边部更加光滑，精度更高，后续合片安装的质量就更有保障。而好房子就是从每一个细节做起，用新技术新工艺制造出每一块玻璃，为千家万户的好房子添砖加瓦。
8: 硬核的建筑品质是宜居生活的重要保障。在苏州市临泌县，第四代住宅从人居安全与舒适角度出发，精工打磨室内每一处细节。门窗材料不仅能够阻隔温差，提升室内采光通风效果，还保证了居家安全性。苏州市临泌县第四代住宅置业顾问张秘密：
20: 我们给业主配备的门窗的话，我们入户门用的是防火级装甲门，同时呢也是配备五合一的指纹密码锁交付，安全系统也会更高。
8: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一个个工艺细节，把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21: 紧扣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路径，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

0: 画钢架棚整齐排布，鸭身此起彼伏。养殖基地现存栏蛋鸭6万余，每天可产出新鲜鸭蛋约3万枚。而去年此时，基地负责人段胜国还为行情低迷而发愁，正是广德农商行的助力，让基地新增皮蛋深加工业务，经济效益实现了大幅提升。段胜国
1: 给了我们批了30万的贷款，我们马上就增加了一条皮蛋加工的线了。当时做的时候皮蛋才3块来钱一斤，今年鸭蛋已经涨价涨了5块多，我们现在卖掉的话增加了大概有40%的利润。
0: 广德农商行对胜国循环农业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是我省金融活水不断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我省金融系统聚焦粮食安全、种养殖业等涉农重点领域，加大信贷倾斜力度，让普惠金融惠及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今年茶叶生产的关键时期，六安金寨县由方店乡永生利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因缺少流动资金而发愁，金寨县农商银行由方店支行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申请茶产业链上贷金融产品。公司董事长黄永生
2: 贷了2万给你，这个产品呢非常好，它这个审批速度快，放款速度快，而且利息也低，一个星期钱就到位了。
0: 今年我省继续全面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在15-5时期依托农业保险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为保障农民利益和端牢中国饭碗，织牢紧密安全网。在蚌埠五河县升级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朱荣堂正在自家蟹塘查看蟹苗长势。近期五河县推出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险额度超过1500万元。朱荣堂积极参保，有效化解了螃蟹这种易受天气、水质、病害等影响的产业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朱荣堂
3: 保障实在，投保方面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五河县金融机构通过镇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河支公司经理邱峰：
4: 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0: 日前，农业保险加保银共担战略合作协议也在池州签署，标志着集保险保障、农资保供、信贷支持、担保增信和产品收储于一体的农业保险加保银共担全链条服务模式落地池州市。这一模式将零散的金融资源整合到一起，把农户最关心的种地保障、担保借贷、农资供应和保底收购等事项串成一条龙服务，让种地有保险、缺钱能贷款、农资更便宜、收成有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国元保险池州中支副总经理汪继平：
5: 确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帮农户稳住生产、稳住收入，助推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呢更加规模化、规范化。
6: 这个暑期，安徽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在行走的课堂里追寻红色足迹，体验江淮风情，探索自然奥秘，收获书本以外的知识和快乐。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暑期以来，黄山问古考古科普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依托距今5000余年的蒋家山新石器遗址打造的科普馆，凭借沉浸式、互动式的研学体验，一经开放便持续火爆。研学学生胡小雨：
8: 这里能学习到很多跟考古有关的知识，我还学习了如何制作徽州鱼灯，觉得特别有意思。
7: 这个暑期，池州市东至县立足本土多元文旅资源，推出系列特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奔赴行走的课堂。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接待研学游客3.4万人次。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9: 让孩子们在这片探风中了解历史，释放天性，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7: 在铜陵市郊区，当地统筹大通古镇风景区、大山生态风景区，依托沿江人文底蕴、沿山生态禀赋，打造一文一野、一静一动的差异化双线研学体系。 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探秘新知，在实践中

0: 收获成长。大通古镇风景区管委会负责人吴祖玉：
1: 围绕长江生态保护、千年古镇历史、传统非遗文化、特色农耕文化四大主题，打造分层分类精品线路，打造可看、可听、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古镇、亲近长江的过程中，厚植生态情怀，传承本土文脉，
0: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血脉。在蚌埠市怀远县龙炕镇新四军淮上办事处就职，研学学生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研学学生董雨辰：
2: 先辈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我们更应该好好把握现在，遇到学习的难题也不能轻易松懈。
0: 社区课堂也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实行校内托管加户外研学融合新模式，将课堂搬出校园，把教育融入自然，以多元化、特色化、公益化的课程体系丰富学生暑期生活。毛集实验区花家湖学校学生马明：
3: 我们不仅可以在学校完成作业，学习新知识，还能走出课堂，学习红色历史，了解湿地知识，体验科学实践，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们的假期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
8: 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进卢庙镇袁庄村望风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葡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有序开展蔬果除草、果实套袋等管护工作。今年60多岁的韩守文正在棚里忙碌，受年龄以及家属重病等情况制约，无法外出务工。葡萄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家庭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今年70岁的韩树聚同样长期在基地务工。对于高龄劳动者而言，外出就业门槛较高，葡萄基地提供的就近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远离家乡，顾家务工两不误。韩树聚：
9: 我今年都70了，想跟着我在这个葡萄园，都是阳光玫瑰这个园里可以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不要，这就是在家可以就业。
8: 基地管理员介绍，基地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运行，目前有固定工人近40名，采摘旺季工人就能达到100多人。管理员韩涛：
10: 我们这个是115亩阳光大棚，可以就是亩产量就是4000斤左右，总值可达到40万斤左右，就是阳光玫瑰是按今年的行情可以卖到120多万。
8: 袁庄村依托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阳光玫瑰产业不仅催生经济效益，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源源不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袁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光磊：
11: 袁光大梦，然后给我们袁庄村集体经济带来了14万元的收入，也给周边的村民每个月能带来3000-4000块钱的收入。
8: 下一步，卢庙镇袁庄村将持续精进阳光玫瑰标准化种植管理，积极拓展观光采摘、线上销售等新业态，不断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4: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暑假里孩子们去哪儿成了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乔镇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让家长们吃下了定心丸。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的暑期公益课堂，室内空调全开，凉爽通透，学习环境整洁安静，舒适宜人。课堂内秩序井然，多名志愿者耐心值守，一对一点对点为孩子们辅导暑期作业，细致解答学习难点疑点，全程陪伴孩子们高效学习。学生李雪晴：
12: 搁这个学习有不会的可以问问这个老师，学习的氛围也比家里强。
4: 暑期公益课堂的落地有效破解了乡村孩子暑期无人管、无处学、没事干的难题。孩子们在专业志愿者的陪伴辅导下，专注完成课业，充实暑期生活，彻底告别了居家沉迷手机、无人看护的困境。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不用分心照看孩子，能够安心投身农事劳作、本职工作，确实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村民尹安全：
13: 搁家里都是看手机玩，来这个村里呢，有空调热不着，烤不着的。大人在家里，干活放心。
4: 据了解，张大村暑期公益课堂的授课团队主要由返乡大学生和退休老教师组成。假期期间，志愿者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无偿投身公益服务，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满满的爱心，用心用情守护乡村儿童成长，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志愿者刘翔：
14: 能给他们传授一部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尽自己的所能来教他们。
4: 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
15: 把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图书室拿出来面向我们的这个儿童进行开放，也为了更多的群众呢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8: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受伤可以申请工伤吗？
1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说说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可以申请工伤吗？张三呢，最近跟着包工头在工地干活受伤了，那么张三能不能申请工伤鉴定呢？依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个人之间干活受伤是不能申请工伤的，因为个人之间形成的雇佣属于劳务关系，不是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和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因此是不能申请工伤鉴定的。那么不能申请工伤鉴定是不是就无法得到赔偿了呢？答案当然不是。虽然不能申请工伤鉴定，但是可以申请伤残等级鉴定，然后再根据鉴定结果确定赔偿数额，向包工头或者雇主主张赔偿。
4: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8: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4: 听众朋友，
19: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唠嗑歌》。

0: 市北京二环线前通高明技术经营强度。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酸酸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8: 亳州骨科医院、
5: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8: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

0: 赞助播出。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周盘点。
2: 一周盘点，
1: 本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本周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周二市教育局，本周三市生态环境局，本周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本周五市城市管理局。政风行风热线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时，听众朋友和群众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办理情况的一些问题以及热点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那当前呢，我市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做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本次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程监管，严打重处，标本兼治。主要做法呢，涵盖为5个强化，5个到位。一是强化重点管控，排查整治到位，聚焦肉制品的生产企业、小作坊、农村集市、第三方冷库、网络店铺、学校食堂、火锅、烧烤，包括这个火锅的这个还有烧烤啊，以及炉菜店，还有呢就是外卖商户等等的重点点位，紧盯来源不明、检疫不合格、肉源性造假掺杂实假、两抄一非、虚假标注等突出问题，实现全领域、全环节，包括全覆盖排查整治。第二呢，就是强化线索的排查、检验监测到位，坚持全面查、重点查、随机查相结合，开展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和暗访督查，实施专项抽查100批次，重点打击这个源性造假、非法添加等问题，每季度开展网络交易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问题线索，闭环管理。第三就是强化执法办案，严打重处到位，综合运用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坚持追根溯源、全链条打击，对重大案件实行提级办理、挂牌督办，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执法，深化跨区域协作，形成强大执法震慑。第四呢，就是强化教育引导，落实责任到位，通过提醒告诫、行政约谈、发放告知书等方式，督促经营主体自查自纠，组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开展监管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推动守法经营、规范经营意识全面提升。5是强化长效建设，常态治理到位， 建立每月风险会商机制，及时研判风险，破解难题，鼓励基层创新监管模式，推广有效做法，支持检验技术研究，提升溯源打假能力，畅通12315等举报的渠道，强化核查处置，按规定落实奖励政策，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消费建议选择正规的途径啊，就包括渠道，保留凭证，不要盲目的囤货。收货检查有无异常发热或者是异味，发现质量问题要拨打12315。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多留一份心啊，就是你平时多留意一些啊，就会多一份安全。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二市教育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随迁子女入学、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转学、课后服务和学籍管理等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问题。随迁子女呢，按照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办法要求，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持本地有效居住证6个月及以上的，向属地教育部门提出入学申请，由属地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转学问题，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因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以及家庭住址变动或者其他正当理由需要转学的，由学生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过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高中学籍在外地想要转回亳州的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跨省或者是跨市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需要按照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者是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阳光分班啊。阳光分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阳光分班的目的、范围、原则，我们来关注哈。那自去年开始呢，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三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呢就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的均衡和师资的配置均衡，营造公平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阳光分班实施过程当中坚持的原则，一呢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编尽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呢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呢是坚持随机分班的原则，分班呢可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集中进行，也可有学校在监督的之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四呢是坚持公开公平的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者是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我们来关注一下阳光分班的班级学生的调整问题。编班结束之后啊，就是结果出来之后的话，不得重新的编班或者是调换学生，因为特殊的情况确实需要调整的，学校呢需要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的职责。民办学校违规分班，将核减其招生计划。那关于权力推动中小学上好体育课，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根据相关的实施方案，目前呢将开齐开足教育课程作为刚性要求，义务教育学校呢是每天一节体育课，全面推行15分钟小课间，每天上下午各组织一次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保障中小学学生每天综合体育的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 让学生头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力。同时呢，组织足球、篮球、排球等中小学生联赛，激发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比较关心的关于资助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小孩在上幼儿园时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第一呢，是政府资助，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特别是建档立卡家庭的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那资助的标准是政府资助不低于每生每年800元，县域内统一按学期进行发放，每学期不低于每生400元。第二呢，就是园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还可以享受园内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至5%比例的经费，民办幼儿园提取不少于5%，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除此之外呢，像上小学呀、初中，包括普通高中，还有中等职业学校啊，都是有一些减免政策的啊。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联民心。
1: 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请问排污单位领取排污许可证以后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来关注回复哈，并不是领取了证书就一劳永逸，它只是合法排污的开始。排污单位在领取到排污许可证以后还要做以下的工作。第一呢，就是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第二呢，就是建设规范化污染物的排放口，并设置标示牌。第三呢，是依法开展自行检测，并保存原始的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第四呢，就是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包括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第五就是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第六，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排污污染物排放的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第七，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的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空气质量问题哈，因为夏季影响空气质量的污染物主要是臭氧。那么今年主管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对于臭氧的措施包括公众如何做好防护采取的措施，一是呢统筹谋划臭氧的管控措施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全面部署管控四个方面近20项任务。第二呢就是联合市商务局等相关的部门印发了倡议书，鼓励全市加油站实施是错峰的装卸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推行夜间加油的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第三呢是开展相应的专项治理，督促519家企业完成活性炭更换。那么另外的话截止到这个6月份吧，我市臭氧平均浓度是144.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是下降11.6%，那下降幅度居全市全省第四位。臭氧的这个污染天数是7天，同比是减少15%。那么公众如何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呢？好，首先在室外臭氧浓度高的地方，你要减少户外。包括你外出这样的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或者是已经患有呼吸或者是心血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二呢，适宜的时候呀，开窗通风，选择在早晚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进行室内通风，其余时间尽量要关闭窗户。外出的时候呢，敏感人群需要做好防护，比如说佩戴帽子呀、眼睛啊等等防护的作品产品。那第四方面就是增加体育锻炼了，要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可适当的减轻臭氧对上呼吸道的这个损伤。第五呢，是在城区大气臭氧污染较重的时候啊，城区郊区的这个臭氧浓度要比城区高。那么且部分呢是针对植物也会释放一定的这个臭氧，因此在城区大气臭氧浓度高的日子，大家呢就不要选择去郊区了。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说呢，古城镇李庄的养牛养牛户经常把这个牛粪啊运到他们村的路边堆放，搞得臭气熏天啊，这都是他们偷偷运来的，影响生活，请调查。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合作社因种植户向其索要牛粪用于耕地，使牛粪运送到种植户在该合作社这个外北侧300米、向东200米、250米没有这个防渗措施的玉米地和空地上露天堆放，但是牛粪未完全按照无害化处置的要求进行处置，部分牛粪渗出的液体渗入了地面，现场要求合作社对于清理牛粪进行无害化的处置，现在牛粪已经清理走。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上线情况，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申请